0: 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你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或者加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是的，欢迎大家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刚刚一荣问说这是什么平台，因为小龙发了一张我在思考的照片。
1: 对，然后我们视频直播的一个截图。
0: 对，张欣就说就不用我们回答，说大蓝鲸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搜大蓝鲸，然后点早安生活家就可以了。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早上7点到9点直播，周六日录播。
1: 我们张欣是不是宣传委员来着？
0: 对，那个大汤勺本来是纪律委员的，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大汤勺不是因为换了工作吗？
0: 去苏州了。你还记得当时我特别问他了，我说那你到了苏州还听节目？他说必须啊，我周一到周五早八，就一天8个小时嘛。你看，
1: 那你还记得南京黎明就我们的复读机吗？不也说他上白班之后呢也能听吗？也很
0: 复读机已经不在那个单位干了。
1: 哦，换单位了。
0: 我跟大家讲啊，复读机现在在做什么啊？那天我不是去高淳玩吗？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了嘛，然后他告诉我说，哎，佳哥你要晚两天来就好了，我今天刚刚交了辞职报告。他不在那个地方了，然后他盘了一个店。做什么生意呢？你知道那个老头乐吧？
1: 啊，我知道，
0: 就电动车那个老头乐，带棚子的，还可以把眼睛做得很大的那种。
1: 眼睛做得很大，
0: 就他俩前面两个大灯，你可以给他贴俩假睫毛。
1: 这么 Q 吗？如此的有写意之感。
0: 对，然后他就在做这个生意。然后我说啊，不错，我说等到有一天你这个店全部弄好、装修好、搞好以后，你来上个节目，来给大家宣传一下。你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因为我其实讲不太清楚，因为我就知道里面有一个老头，他其实应该有很多这个
1: 类型的，
0: 对
1: 车子，
0: 对，
1: 老头乐，关键老头乐很有代表性哎，
0: 对呀，老头乐很有代表性啊。
1: 其实他小小的，但是呢，你说坐在里面，风吹不到，雨淋不到，但是人，文飞老师，他就是这种类型。
0: 哦，文飞老师是那个记忆力不太好。文飞老师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切的名字叫二姐傻咧咧。想当年我经常跟文飞老师两人出去逛街。就是什么样的性格你知道吧， ATM 机要取钱呢。取完钱说佳我们走吧，我说卡拿了吗？哦，没有。
1: 他还好没把钱也没忘拿啊。
0: 然后他手机永远只能用3的，因为你要以前一个手机很贵啊。那个时候随便，为什么他只能用300块？因为他永远超不过3个月就丢了。
1: 我跟你讲，这个敏慧啊，其实呢也是得益于不差钱，被关是被范老师就是扭转过来了一些。之前呢就是基本上有多少花多少。
0: 还真是。
1: 对，
0: 就是二姐的性格特别好，我们都特别爱她，
1: 超级可爱。
0: 对，因为我刚刚进台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你想，我们都是20几年的友谊了，我是看着她一路成长，虽然我俩差不多。
1: 你们俩应该是彼此成长的。
0: 他跟我好像同一年，还不知道是比我大一岁还是小一岁，我不记得。一路看着他，因为他长，其实他二姐长得很漂亮。我们那个文艺台的主持人文飞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
1: 哦，对，插一句，我们现在。

0: 用的片花
1: 啊，都是文飞，
0: 都是文飞老师的声音，动听
1: 又温柔又有活力，
0: 又有活力，你说啊，集温柔活力动听于一体的，这样的主持人的声音很难找的啊。
1: 对，我来跟大家讲一个好玩的故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对吧？然后呢，在一起那时候，文飞老师经常能获奖，一获奖不就有奖金了吗？一有奖金，他就会号召大家说：“好，晚上跟我走，我们一起八加一。
0: ”他其实自己不太能八加一，
1: 他不太能，对，
0: 对他自己不太能，
1: 但是他很能够融入到那个氛围里头去。
0: 对，他喜欢看别人八加一。
1: 对，然后他性格又是大大咧咧咧，永远你看到他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哎呀，我觉得特别好，就看他一路过来，我们真的是彼此就是。成长了，慢慢变老的感觉
0: 啊，什么面慢慢变成熟，慢慢变得有韵味，就是不能用老这个字。
1: 哎呀，我跟你讲，我现在心态特别好，你老就是老了。为什么？我那天跟你师哥两个人聊天，他说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一天做三场活动，我做多。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
1: 我是
0: 刘佳。
1: 我是刘佳旁边的李欣。
0: 啊，那个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哈，一种是在大蓝鲸上面留言，还有一个就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微信的号码大家可以记一下啊，非常好记，是我们刘佳老师的全拼。
0: 真的好记吗？
1: LIUJIA 后面是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是因为我们微信号不好记吗？所以说很多朋友不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努力改一改啊。
0: 这个到那个年限的时候，就一年可以改一次嘛。到时候我改一下哈。
1: 再坚持半年啊。
0: 对，刘佳的全拼小写啊，LIUJIA 100.5846，欢迎一下听众东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东好像是连云港的
1: 啊，连云港的。我们现在是泰州的，连云港的，
0: 南通的，盐城的。
1: 比较多，
0: 对，
1: 是吧？
0: 泰州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也多起来了。所以泰州三重刘德华说，泰州的你是江燕的呀，泰州的多了起来了。
1: 是吧？就大家会有种亲切感啊，遇到跟自己同样城市的人的话。
0: 好，那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儿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枣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01909 400710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老人控糖，小孩当零食都能够。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一种是直接在大蓝鲸上面留言，你要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啊，都是小写 LIUJIA 100.5 846。
0: 看我们一开口的小白本来躺在那个座椅上面，一下坐起来摁那个摄像机的那个开始键。
1: 他今天的所有的动作呢，就是有点像慢动作回放。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1: 没错，就是大家都懂的，咱俩也懂的。
0: 然后
1: 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对，然后小黑一看就是活力满满，你知道啊？哎，一直走来走去，他不要坐下来的，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关键他脸上的表情也是哈，就是一直笑容满面。
0: 这个就提醒大家什么？一定要拥有很好的睡眠，你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是的，更好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对，
1: 然后更好的面貌去展现给自己的另一半。
0: 对，所以小白同学今天回去一定要好好睡觉。
1: 对，
0: 小白小黑，哎，以后这样叫他们也挺好的。白黑。
1: 白黑有点过分，白黑真的就不太像是，对吧？嗯，这个两脚兽了。
0: 还有小白小黑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你说镇江刘亦菲啊，她真的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就很经典。
1: 是的，主要还是那天站在我们后面的时候说，哎，这一黑一白，
0: 他俩皮肤颜色也是一黑一白啊。
1: 哎，有点像，还真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
0: 就是啊，就比如说小白完全不像是南方人。完全不像是北方人。
1: 说反了，不好意思啊。小白呢是很像南方人。
0: 对，小黑呢就很像
1: 北方人。但实际上呢
0: 是完全相反。
1: 对，所以说是人不可貌相，
0: 海水不可斗量，
1: 不可瓢碗。
0: 瓢碗是什么意思？
1: 你知道瓢吗？
0: 我知道。
1: 碗呢？
0: 我知道。
1: 那个动作，对，海水不可瓢碗。
0: 瓢不就是葫芦的一半吗？对啊。
1: 海水不可瓢碗，这是广大网友的一个搞笑说法吧。
0: 你知道现在就大学生流行讲什么吗？讲痛这个词。
1: 他们讲包。
0: 包也会，包赢的，包好吃的。还有痛是什么意思啊？说这个地方是个痛楼，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哦，痛楼。我最近听到这个词还是从我们的一位领导的嘴中。听到的，
0: 这么洋气，我们哪个领导？
1: 不是我们部门的，
0: 哦，
1: 他是主要是呢做一个跟宠物相关的一些活动。他说那个痛楼上
0: 啊，对，
1: 对吧？
0: 就现在说年轻人都流行讲痛楼是吗？真的，是痛是什么意思啊？特别好，是，南京开演唱会，
1: 也就是。懂了，懂了啊，为什么叫痛这个字啊？研究过吗？
0: 我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哎，以后我觉得他们来上节目的时候，把话筒给到他们。问到问题，
1: 你坐那边去，
0: 就坐那儿去。
1: 对，坐那边去。
0: 你刚刚
1: 不是有话筒吗？再把那个话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 现在镜头先不给你俩，对，镜头先不给你俩，但是那个话筒可以开给你俩啊。
0: 对，
1: 我们先解释一下他们刚刚说到的一个什么内容哈。
0: 对，
1: 说呢，比如说如果有明星过来做演唱会，那个痛楼上呢会挂一些他们的宣传的一些海报。
0: 坐，你们俩都坐在那两个话筒前面。对，
1: 对对对，
0: 一人拿一个。
1: 这突如其来的惊天的泼天的富贵就到大家身上了。
0: 对对对对对，一边一个，
1: 一边一个。对，
0: 好，
1: 对，
0: 来你解释一下哈，把刚刚讲的那个话再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对，到底什么叫痛楼啊？来你解释一下。

0: 白解释一下。
1: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薛之谦来南京开了演唱会，
2: 嗯，
1: 那可能在南京某一个商场里就会有痛楼，就是比如说很多薛之谦的粉丝会集中在一个地方，
2: 嗯，
1: 商场会专门做一些海报，嗯，张贴在比如说中庭这些位置，
2: 嗯，
1: 然后还会设置一些打卡点，
2: 嗯，
1: 那很多粉丝就来到这里可能会互换一些物料，
2: 嗯，
1: 然后一起合照等等之类，
2: 嗯嗯，这就叫痛楼啊，
3: 嗯，
1: 对，
3: 嗯，疼痛的痛，
2: 对，
3: 大家能理解吗？
2: 那我为什么要用楼这个词呢？
1: 因为它这个场所叫痛楼。
2: 哦，
1: 对，它是场所，
3: 在楼里。
2: 那如果是在屋里叫痛屋，
3: 痛还有什么痛的东西吗？
2: 草坪叫痛草坪，是这意思吗？
3: 痛草
1: 这个
3: 还有其他地方会痛吗？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
2: 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的孩子们的这个语言这个组织的这个我真的是
3: 不是，就是他怎么就突然之间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了，我以为就是张贴一张海报。
2: 我忘了一件事情，是镇江刘亦菲提醒说水货话筒吗，怎么没有听不见声音，因为我没有开那个大蓝鲸上面的其他音源。
3: 哦，嗯，其他音源不好意思啊，家人们，
2: 家人们不好意思啊，现在应该听到了吧？
3: 不是，现在还没说话
2: 啊，你们俩说两句话。
3: 嗯，跟哈尼姐姐们打个招呼，
2: 哎，这样子，你们说一下，你说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来，一人说一句，小白先说。
3: 嗯，
1: 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
2: 啊，来，小黑说，
4: 镇江刘亦菲姐姐你好。
3: 哦，天哪，你俩的，他俩的那个
2: 声线不一样，
3: 共鸣腔体也不一样。
2: 对，
3: 但是
2: 一个胸腔共鸣更大一些。
3: 对，但是呢，我们用的是一路话筒。
2: 对，一路声线，
3: 哎，
2: 不是，是两个话筒，但是一路。
3: 一路姻缘，对
2: 对，
3: 两个话筒。嗯，我们问一下镇江刘亦菲姐姐满意吗？
2: 满意吗，姐姐？
3: 嗯
2: 啊，满意吗？满意吗？啊，所以我就知道了。你看现在就是流行什么痛啊、包啊什么的，
3: 嗯，
2: 包好听的，包你好的，
3: 嗯，
2: 包满意的，包好吃的，
3: 是的，
2: 嗯，
3: 对吧？这是你们的口头禅吧？
2: 你们现在口头禅是这个吗？
4: 包的，
2: 包的，
3: 包式的，
2: 你们都是这样讲的吗？
1: 嗯，
4: 哎呀，还好吧，还好吧，
1: 对，还好。
2: 哦，
1: 这个可能再早一点，
3: 哦，再早一点，过时了。
2: 我也就是说，包这个词已经开始要过时了，
3: 过时了。
2: 镇江刘亦菲说："哎呀妈呀，没带吃的给孩子们。"
3: 嗯，
2: 你们现在都喜欢吃什么呀？你们是不是都是外卖？
1: 其实不是很多，
2: 外卖不多。
1: 女生
3: 学校食堂
1: 更多一些，
2: 女生吃的多。
1: 对，
2: 那你们都吃什么？
4: 食堂呀，
2: 啊，食堂，
3: 哦，食堂，食堂。这个突然之间，我觉得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生活费决定了他们去哪吃。
1: 是的，我们不是女生。
4: 是的，
2: 对对对，哎，
1: 被限制了。
2: 三省哥说刘亦菲包开心的。确实是大学。哎，我上大学那会儿，一个月生活费400块。
3: 那会儿，哦，那咱俩可能也
2: 20几年前吧，
3: 对对对，咱俩也不是一个时期。我可能也就是1000到2000，1500到2000吧，大概。
2: 你们现在一个月要多少？
3: 五 K。
2: 五 K 夸
4: 张。1500啊。
3: 1500啊。
4: 1500到2000吧，差不多。
1: 对，我2000出头。
3: 2000出头。那他们两个算是家教管的比较严格。
2: 是比较节省的，对吗？就没有乱花的那种。
1: 对。
2: 那你这些设备呢？
1: 这些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保险。
4: 我们就不在直播间说了吧。
3: 他们俩是什么呢？比如说设备的话，估计可能是要
2: 另外的价码，
3: 对，家里面去支持了。
2: 就是1500到2000，纯粹就是吃饭和日常的开销。
1: 嗯
3: 嗯嗯嗯。爸妈可能没有考虑到他们需要谈恋爱的问题。
2: 他们在大学里面好好读书吧，谈什么恋爱呀？
3: 不是都说大学里面该谈谈吗？毕竟你毕了业之后出来可能不好谈，
2: 要花钱呐，
3: 啊，要花钱，
2: 对吧？所以想想看，算了，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就不要谈了。
3: 该谈谈啊，如果遇到了就该谈谈啊。
2: 嗯，这个三省哥说你这，他回复了一下刘亦菲的话，说你这都孩子称呼上了，对，他们都是零，你们是零几的？
4: 零五
2: 啊，
3: 零五，
2: 啊，对啊，
3: 05年哦，
2: 很小啊，
3: 跟我们群里面的余数。
2: 一样大，
3: 嗯，我们就那么一根独苗苗。
2: 对，余数跟你们一样大，但余数已经当兵2年了，
3: 嗯，
2: 马上要快，
3: 嗯，
2: 可能快退伍了。
3: 嗯，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接受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你们是在大学接受经历，他是在部队接受经历，
3: 嗯，
2: 这是不一样的啊。
3: 对，
2: 嗯，突然我觉得你们以后也可以考军校，哎，可以当个军医啊什么之类的。
3: 你看这晚上睡不着觉的，你怎么让他？
2: 晚上睡不着觉才当医生，三班倒多合适啊。
3: 哦，军医是吧，医生啊，
2: 医生啊，
3: 医生你可能还要再读个7-8年的这样子。

0: 镇江刘亦菲说比他们大一轮，你才比他们大一轮啊？
1: 镇江刘亦菲比他们大一轮的话是
0: 2005年，就
1: 21岁，
0: 33岁，
1: 我就跟你，我就跟你讲，我说镇江刘亦菲跟我应该是
0: 差不多的
1: ，对，
0: 香甜果粒橙说，大一的时候一荤一素加米饭2块钱，汤不要钱，大二物价就飞涨了，
1: 飞涨了，
0: 飞涨是个什么概念？你哪一年上了大学啊？
1: 两块钱，
0: 一荤一素
1: 也要十几块钱一顿，
0: 最起码现在要十几块钱，对吧？
1: 对吧，
0: 像你们吃一顿十几块钱要吧？
2: 要的，
0: 要的，比如说一大荤一小荤一个素菜十几块钱很正常，一个大荤可能就好几块钱了，对吧？
2: 四块五块
0: ，
1: 可以米饭无限续吗？
2: 理论上是可以。
0: 香甜果粒橙说他是2009年上的大学。所以差不多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物价就开始涨上去了，快速发展的那一段时间。
1: 2009年，那也差不多大哎，我感觉跟镇江刘亦菲，
0: 跟你差不多时间上大学吧，
1: 他差不多时间。
0: 可是你是在北京哎，他不肯定不是在北京了。
1: 我已经没有印象我那个时候花多少钱了，对，我已经不知道了。
0: 2009年我已经工作3年了，不好意思。
1: 我们每天都是暴露年龄的一暴露年龄的一天啊。
0: 三省哥跟那个刘亦菲说，刘亦菲不是说比他们小白小黑大一轮吗？然后三省哥说，那你也是我嘴里的孩子了。
1: 那
0: 不至于，三省哥，
1: 你
0: 12岁就生孩子啦，11岁就生孩子了。
1: 三省哥说有这个想法，但是不允许。
0: 9岁好像还是。香甜果粒橙说，我有2个18岁的，他有2个孩子18岁了。
1: 啥意思？2个孩子18岁了？我应该是36岁吧？
0: 对吧？我有2个18岁了。
1: 我是2个孩子18岁。香甜果粒橙说，
0: 2009年上大学，
1: 喜提大儿，
0: 跟李信一样大，然后完了就说2俩孩子，1个18岁。
1: 2个孩子18岁了。香甜果粒橙说啊，那我们听个节目，怎么说2娃就从天上掉下来？
0: 哎，有的时候这个数学学不好。真的，我前两天看说我们80年代的人说你们真的是很古早，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学的数学有2种，一个叫奇数，一个叫函数，一个叫几何，一个叫代数，一个叫几何。
1: 到底叫啥？
0: 你们有代数几何这么个分吗？
1: 几何数学应该有吧，
2: 这是高中学的吧？
1: 对，高中学的
2: 有啊，
0: 我们初中就有嘞。
2: 哎呀，
0: 就是代数是代数，几何是几何，就分开的。
1: 我看他俩的反应，
2: 也有
1: 对，我看他俩的反应，我感觉好像是，对，我感觉好像数学没及过格的样子，你知道吗？看他俩的反应。
0: 我跟你讲，一般学艺术类的呢，数学成绩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好。这老天爷也很公平的，又让你有艺术特长，还让你逻辑思维能力特别强，还有那个这什么各种的，很难很难。
1: 那基本不可能，几乎不可能。
0: 哎，你数学好吗？
1: 正常，也不算特别好。就正常。那个时候嘛，天天做题，可能还稍微开了点窍。
0: 你们俩数学是不是都不好？实话实说，
2: 还行。
0: 报告考了多少分？
1: 还行是什么概念？
3: 这个应该不太能说。
1: 那就是没及格，
0: 就是不好嘛，肯定就没满90分，是不是？对呀，
2: 把数学的分数都给了别的科目
0: 啊，
1: 差不多。所以说，
3: 我的小科考的都比数学高，
0: 对吧？你看。一般来说学艺术类真的就数学的成绩都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1: 对
0: 吧？数学特别好的那种，像张凌赫这种，他也不会学艺术类，他去学电子什么工程什么这些东西的。
1: 电子工程，但是奈何人长了一张建模脸。
0: 对，没办法，
1: 天生有饭吃啊。
0: 果粒橙说，喜提好大儿。
1: 2个18岁的孩子。
0: 哎呦，我要笑死，2个18岁的孩子哈。
1: 主要是刚刚说完那个三省哥有孩子，那个说那个在我眼里，
0: 你就是孩子，
1: 你就是孩子，对，上下联想一下就变成了2个好大儿了。
0: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了，一下子变成哈。我们跟大家说哈，大家有什么话想对小白
1: 小白小黑
0: 小白和小黑说的，也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夹心饼干群告诉我们哈，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来听歌，大嘴巴乐队《国王皇后》。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我是地球英雄。

0: 伴随这首张新点的快乐崇拜，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嗯，我们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1: 没错啊，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呢依然会在电波当中跟大家不见不散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大蓝鲸收听收看啊。每天早上呢，我们都会陪伴大家。
0: 嗯，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钟再见喽。
1: 明天见，
0: 拜 拜。
1: 1, 2, 3, 4, 5

抽中奖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

敢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

0: 1300-340-3628。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0: 很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云端施工，峭壁坚守，终将天堑变通途。德夯苗寨感受民族文化，黔州古城体验非遗传承，看建筑美学，品民族美食，跟着大桥去旅行，奔站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实地感受建设者们的艰辛，体验高空失重的瞬间。消费主张。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的矮寨大桥，它是一座横跨于德夯大峡谷、悬于云端之上的建造奇迹。万丈悬崖之上，百米峡谷之间，无数的建设者们顶着风雨，冒着艰辛，以匠心铸长虹。他们在悬崖上施工，在峭壁上坚守，把无数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天堑变成了通途。
6: 矮寨大桥是包茂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是湘西北的重要出口，也是连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大桥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湘渝两地乃至西南片区的交通状况，让湘西很好地融入了湖南省4小时经济圈之内，也让矮寨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数变得越来越高。
4: 矮寨大桥是中国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一座世界级悬索桥，它横跨德夯大峡谷，被誉为云端上的桥梁。
5: 我们矮寨大桥没有通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只能走这一段盘山公路。
6: 是。

0: 那么矮寨盘山公路呀，别看它哈全长只有6公里，但是从它的坡脚到坡顶呢，却有13道的回头锐角急弯和一个八字形的弯道。在不堵车的情况之下，想要通过这段路的话，要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大桥通车了，只要花费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轻松通过了。
1: 矮寨大桥不仅是一项交通工程，更是湘西大山深处的命运之桥。它彻底改变了当地世代被群山封锁的困境，让天堑变通途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来到矮寨大桥，咱们就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空中的极限项目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要体验的就是我们的云中漫步。
2: 对，
0: 害不害怕？你看一眼。
2: 所谓的云中漫步呢，就是在桥边边上走啊。其实这一路的风景是很好的，你可以看见大峡谷，你还看见周围的群山啊。就是高度有点高，300多米。
0: 别老往下看，就会可以勇往直前往前走了。
2: 对对对，我们试着走一下，感受一下。
0: 好的，
3: 走在这个上面是恐怖的，
0: 还是有点恐怖的。
3: 这就这样走过去了。
0: 是的，啊，咱们要出发吧。
3: 出发了，要离开。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云中漫步高空极限体验项目位于大桥桥面外侧延伸的平台上，距谷底垂直高度约355米，全长108米，每一步前行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0: 往下边看了一眼，除了能看到咱们苗寨的风景，还能看到刚才我们路过的矮寨奇观，这个公路奇观还是很壮观的，可以听到这个耳边的风在呼呼的作响。
3: 对，其实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走在这上面的时候，
0: 还是有一点点害怕，
3: 感觉腿会有点软。
0: 咱不能老往外看，只能看看那边的风景吧。
3: 对，看看大桥上面。
2: 好，
3: 就是不能往下看，然后不能看前方。
0: 对。
1: 行走期间，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德夯大峡谷，云雾缭绕如置身仙境，每一步都伴随着轻微晃动与呼啸山风，肾上腺素瞬间飙升。项目全程约30分钟，票价只要49.9元，您敢体验吗？
0: 来，要体验。我要跑起来啊！
3: 哇，他太勇敢了，他敢跑。我只敢走，
0: 跑呀跑呀跑！
3: 我怎么感觉我有可能晕呢？
2: 我也恐怖，我跟你
3: 说。是吗？
2: 对。
1: 记者难掩内心的恐惧，紧紧抓牢大桥桥柱，双脚不敢轻易挪动分毫，身体微微紧绷，神情满是紧张，丝毫不敢低头看脚下的深渊。行走的每一秒都让人心里发慌，真切感受到了惊险与刺激。
3: 哎呀，太恐怖了。
2: 跑，你人挂
0: 啊，就这样走呀，很简单呀，不恐怖呀。
3: 嗨，哎呀，还是有点恐怖的。
0: 看，这就到了。
3: 是的，
0: 对，
3: 我们到了。
1: 比云中漫步更惊险刺激的非高空蹦极莫属。从355米高桥跃下，经历长达180米的自由落体，穿越云层直冲谷底。
4: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心情还是蛮紧张的吧，因为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极限运动。
2: 跳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4: 可爽了，可舒服了，这个风吹在脸上特别舒服。
2: 看到了什么？
4: 看到了我们矮寨这一片景区，特别漂亮，青山绿水环绕着我们。
1: 大自然的壮美风光治愈所有忐忑，也让这份勇敢尝试的经历成为旅途中最珍贵的宝藏。
2: 我们在矮寨大桥体验完高空项目呢，那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其实矮寨大桥有很多的高空项目可以体验，那你玩累了之后就可以来这喝一杯咖啡了。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悬崖咖啡啊，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矮寨大桥的雄伟壮观。像今天这个天气也很好，我们都可以看见绵延的青山。那么在阴天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云雾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2: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
3: 精神压力。
0: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菲拉达了。
3: 对，
1: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3: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菲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他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嗯，咱们今天爬的这个菲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先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3: 看着就比较吓人。
0: 有没有信心？咱们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3: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0: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
3: 一下。我们出发了。
1: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菲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菲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菲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3: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0: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3: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1: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3: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我们刚刚在体验菲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0: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3根锁链的地方和2根锁链，我觉得2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3: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菲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啊！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1: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0: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8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立于云端微台，揽尽峡谷千峰，天问台静立在群山之间，让这里成为到访矮寨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我们的 德夯苗寨。那这个地方呢是位于我们矮寨大桥的下方。那我们在矮寨大桥上体验了各种高空项目，看过了美景，喝过了咖啡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德夯苗寨，感受一下苗族的风土人情。
0: 是的，那德夯在我们苗语里呢是美丽的大峡谷的意思。可以看到这里四周呀，山峦跌宕，绝壁高耸，瀑布层叠，峡谷深幽。那它呢是一个集苗族原生文化和峡谷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景区。它和矮寨奇观旅游区啊一共有六大奇景，就是奇路、奇桥、奇寨、奇谷、奇瀑和奇湖。那现在就让咱们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
1: 一步矮寨大桥之下，便走入德夯苗寨的诗意画卷。峡谷里群峰环抱，飞瀑流泉，原生苗族文化与峡谷美景完美交融，一场沉浸式的苗乡人文之旅就此开启。
3: 我身后好热闹呀。
0: 是的，那这个呢是咱们苗家人最古老而独特的礼仪，叫做拦门酒，也是苗家人最真诚最隆重的迎客仪式。

0: 唱的是南门苗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礼当先。
1: 非常好，那这边有南门酒，那喝酒可以过来。
2: 好，
3: 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一个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5: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4: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6: 这儿拿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4: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有洪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1: 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
4: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7: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8: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4: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5: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啊，都带一个酸字。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本地的苗族呀，特别喜欢吃酸。
4: 苗族嗜酸的饮食。

0: 吃习俗由来已久，各式酸香美食独具风味，一口酸香，一味香芹，世代传承的饮食文化，藏着独属于湘西苗寨的地道烟火气。
1: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河里边新鲜的一些小鱼、小虾米。哎，这个菜你可以猜一下，猜是什么？我可以说它叫做桃花虫。
2: 桃花虫，那是不是桃树上的虫子啊？
1: 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它好像是在树上，其实呢它是生活在水里的。它是在每年啊这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呢，它是产量最大，然后肉质最肥美的时候。那桃花虫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营养价值很高。那在我们这儿还有一句玩笑话，就说的是啊，年少的人吃了桃花虫可以走桃花运，年长的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强身健体。那像这边的这两道小菜呢，一个是啊，也是在山上去挖的新鲜的这个竹笋，那个蔬菜叫做鸭脚板儿，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
2: 没有
1: 啊。那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叶子长得很像鸭子的脚掌，所以因而得名。我们今天这一桌呢，可谓是咱们这个湘西的一口鲜，一口春天的鲜味儿。
3: 在我们德夯苗寨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苗族的文化，那也吃到了非常好吃的食物，有一场剧一定不能错过呀。
1: 是的，那这个就是被誉为来湘西必看的演出之一，叫做德夯幻境，它是以演加宴加剧的形式啊来进行的。
0: 一场沉浸式的德夯幻境成为旅途的点睛之笔，在光影流转之间解锁湘西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4: 那么这个故事主要讲的呢，是咱们湘西的汉子，就是我们杆子军和我们湘西的姑娘的中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同时呢由爱情故事演变到家国情怀，由小爱见大爱，由大爱再回到小爱上面。我们这个剧场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大剧场。咱们这个环形的剧场呢，就是我们的小剧场。小剧场我们现在是有八个抽屉式的小剧场啊，和观众面对面的是一个城市式的演出。
0: 剧目将绝美山水、非遗文化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环形剧场沉浸式演绎，银饰、苗绣、哭架等60余项非遗轮番亮相，全方位展现浓郁醇厚的湘西苗族风情。2021年12月6日，连接张家界、吉首和怀化市的张吉怀高铁通车，湖南吉首市打造出一个以矮寨大桥为支撑，辐射周边的旅游线路，形成看大桥奇观由黔州古城的黄金组合。从矮寨大桥驱车约半小时，即可抵达拥有4200多年历史的黔州古城。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湘西吉首市的黔州古城，是神秘湘西的文化窗口，被誉为千里苗疆第一城。
1: 是的，黔州古城啊，因其二水环舟，状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0: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5: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绿丝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0: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技艺，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6: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0: 物为载体，现为文脉，

0: 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苗族挑花，是镌刻在布匹之上的民族文字，无稿创作，随心而绣，融入服饰、门帘、肚兜各类生活物件，一针一线续写民族过往。
1: 我们挑花分为正面和背面，你看它的正面是呈十字挑花，就是呈十字形，但是它的背面它呈一字形，它这个规律是不能变的。
0: 欣赏完各种非遗，红椒带记者来到了古城里一处小巧的店铺，这里有什么特色美食呢？
2: 那像我们面前摆放的这碗呢，就叫做米豆腐。别看它叫做豆腐，其实它和豆腐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用这个大米加上石灰水来制作而成，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开胃小吃。
0: 米豆腐是黔州古城极具代表性的开胃小吃，以大米搭配石灰水匠心制作，棉线切割，漏筛塑形，形态别致，融汇红油、葱花、番茄浓汤与折耳根的独特风味，一口便能尝到湘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嗜酸本味。
2: 那像这道菜的话叫做小炒黄牛肉，它选用的是我们湘西本地的黄牛制作而成。那不像平常的牛肉可能会切块啊，那它现在呢就是切成丝儿，这样子会更入味。
0: 在黔州古城还有一道以古城名字命名的美食，那就是黔州鸭。
3: 既然这道美食是用我们黔州来命名的，那就说明它非常的特别哦。
2: 是的，那逛黔州古城呀，必吃的就是黔州鸭，它是我们湘西人待客的招牌菜之一。我们会选用呀，本地原生的那种小的鸭种，叫做盐鸭，因为呢，它喜欢在这个稻田呀、溪涧和岩缝当中来活动，所以叫做盐鸭。可以看到呀，它的肉质，一会儿可以尝一尝啊，它的肉质是比较紧实的，个头比较小，成年鸭子的话，可能也只有2到3斤这样子。
0: 老黔州人不仅过年、过端午、过中秋要吃鸭子，逢24节气也吃鸭子。吃鸭子对于黔州人来说，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黔州鸭自然也成为古城待客的招牌菜。
3: 夜晚的黔州古城是喧嚣的，夜晚的万荣江是平静而祥和的。
2: 是的，有人说呀，欣赏一座城市最好的角度就是站在它的身前，守望它的容颜。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榕江画船之上，我们将乘着这一叶轻舟去领略黔州古城最美的夜景。
0: 夜幕降临，夜晚的古城别有一番味道，挪韵流转，非遗巡游，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古城夜色，趣味互动轮番上演，一场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夜游盛宴就此开启。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一座大桥串联一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消费主张。

0: 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0: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

0: 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1: 恰逢千禧年，象征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锁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0: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锁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2: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1: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0: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3: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风景。
0: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3: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4: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很美，
2: 是吗？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4: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0: 无论是白天的清新文艺，还是傍晚的落日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刷屏级大片。绝佳的出片效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5: 一般下午5点到7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是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6点半之后到8点多、9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
2: 那您一天就是最火爆的时候，一天能接待多少个顾客？
5: 最高峰一天也就接个7个客户。有很好的晚霞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几十号人找你拍。
2: 找您拍照，它是多少钱呢？
5: 它是按张的，就是20块钱一张。世纪大桥的话，它的夜景也非常好看，有很多就是约拍的小姐姐专门找我们去拍晚上的世纪大桥。晚上的世纪大桥是很漂亮、很美丽的，很出片。
0: 骑行、漫步、慢跑是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打卡方式。开车太快，走路太累，骑行却刚刚好，让游客用最轻松的方式解锁滨海旅行的沉浸式乐趣。
6: 带拖斗式的是58一个小时，然后这种单车模式的是36块钱一个小时。

0: 峰椰林一路相伴，骑到桥下还能帅气的来张照片，这正是桥旅融合最动人的打开方式。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生铁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1: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会有酸香，
2: 是呢。
1: 其实于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0: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2: 好酸啊，闻起来很浓郁的一股酸味儿，但是好像没有了那种酒的冲味儿，
3: 对，
2: 是吧？
3: 就是很纯，因为海南人吃东西它讲究鲜香甜咸酸。
2: 我来尝一尝啊。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在。
3: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
2: 是
3: 一类呢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2: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0: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4: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0: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2: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3: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2: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3: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0: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沾羞，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2: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5: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2: 哦，
5: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2: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

0: 家姬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1: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月，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0: 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一颗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0: 是吗？
2: 啊、哦，
0: 你再看，
2: 这是椰子鸡。
0: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2: 这是什么呀？都，
0: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2: 椰子壳？
0: 是的，
2: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0: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那这个椰雕难吗？
0: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2: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3: 啊，很棒。
2: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3: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4: 嗯，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2: 秦乐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0: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1: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5: 老爸茶海口巴士干杯，来跟着前面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1: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
2: 我觉得整趟这个海口巴士之旅呢，又有美食的品尝，又有好听的歌曲来聆听，其次呢，我们又能真正的去观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的宏伟壮阔，整个是特别放松，特别惬意。
1: 当夜色笼罩骑楼老街，霓虹与老建筑交相辉映，另一道街头美味悄然登场。海南最地道的解暑标配就是一颗现开的椰子，而想要喝到清甜爽口的椰汁，挑选椰子就藏着不少门道。
6: 有老有嫩，还有不老不嫩的，开椰子蛋都挑不老不嫩的椰子来开的。
1: 椰子蛋到底是何种新奇美食呢？记者带着满心好奇，让摊主现场开了一个。只见摊主手持特制工具，沿着椰壳纹路精准下刀，层层剥离。不一会儿，一颗通体雪白、圆润饱满的椰子蛋便新鲜出炉。
2: 很甜，椰子水的味道好好喝，而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1: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

0: 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进入精彩时刻。在距离世纪大桥一公里的地方，另一处烟火聚集地海大南门夜市正热闹开场。这里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地道风味，还藏着一款和椰子蛋同样神奇的椰界宝藏——椰宝。据说只有发了芽的椰子里才有宝呢。那这椰宝的味道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尝一口啊。怎么样？很神奇的口感，它不仅看着像泡沫，那吃起来也很像泡沫。但是呢，刚开始嚼的时候会稍稍微微有一点点的酸味在啊，然后嚼着嚼着会有非常非常浓郁的这个椰香出来，很香啊。
0: 当然，海南的新奇水果可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外形别致、滋味独特的水果，藏着海南独有的清甜密码。
2: 你吃过这个水果吗？
1: 这怎么外观像蛇皮呀？
2: 对，它就叫做蛇皮果。
1: 蛇皮果，这真的能吃吗？
2: 要不你来试试。
1: 它的口感像脆苹果，还有一个很像的像鼻涕。味道呢，首先是有一点点的酸甜味。
2: 有没有像鼻涕般的凤梨？
1: 真的很像。这个蛇皮果你真的不能只看外观啊，它的外观虽然很不起眼，而且可能很多人一看会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0: 鲜果风味清爽解腻，而夜市里热气腾腾的烟火小吃才是夏夜的灵魂担当。绵密冰爽的海南炒冰口感丝滑，一口驱散燥热，地道海南风味炸炸，刷上秘制酱料，甜辣咸香，外焦里嫩，是本地人爱不释手的街头风味。在众多夜市美食中，一碗地道海南粉更是刻在海口人骨子里的舌尖乡愁，也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特色。
2: 它里面有14种小料，
1: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小料呢？
2: 为了弥补粉单一的口感，然后让整个食物的口感层次能够更加的丰富。
1: 这一口粉我尝尝，口感很丰富，吃进去不用怎么嚼它就可以咽下去了。酸菜以及酸笋感觉是可以解腻。
0: 紧邻世纪大桥的华彩海口湾就是观赏桥景的黄金位置，依桥而立，拥海而居，白天与夜晚藏着截然不同的风味惊喜。在大桥海岸之畔，便能找到海南人代代爱吃的养生美味鸡屎藤，取材天然，手工揉制，是藏在城市风光里的本土老味道。
2: 它的原料呢是一种草本。
0: 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新，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野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跌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上三伏天，天热没胃口，出游包里缺零食。如果你想找一款健康方便、好吃又营养，五包只要59元，十包也才只要99元。更有家庭福利装，一箱25包只要225元，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也就是您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商超里很多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得齁人，吃着也不放心。而我们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长，充足的阳光让果肉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吃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三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温和补气血，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三伏天想要吃零食，但是又怕长胖，雪诺枣零蔗糖零

0: 后，钟平和技术团队还让机器人学起了专业的按摩手法。
1: 是不是像人掐一把的那个感觉？
2: 那看来我要给一个视觉去判断肩膀的宽度。
1: 是的，是的，嗯。就每个人可能那个宽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对吧？
2: 测一下肩膀的宽度。
1: 嗯。
0: 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1350万套，其中不少就应用在了养老领域。数量增多的同时，机器人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展。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3: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嗯，
4: 这小家伙很聪明啊，很聪明。嗯，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0: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5: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0: 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6: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
6: 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0: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6: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医保医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5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0: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2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

0: 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四五分钟。
1: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0: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2: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0: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2: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0: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0,000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3: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它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0: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1: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0: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4: 有劲儿吗？
5: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4: 是吗？
5: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
0: 哦。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6: 现在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他会带着你走。先迈左腿。
0: 周莫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周莫龙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莫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7: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比如说比如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
0: 除了降低成本，周莫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1: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0: 这款全地形的巨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

0: 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1: 但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0: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
1: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0: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2: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只有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0: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出污处理，出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0: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4: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0: 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
5: 3、1、5，床呼叫。
0: 在天津这家养老机构，护工刘霞就有了一位机器人帮手。刘霞告诉记者，他们的护理工作中工作难度最大和体力消耗最多的环节，就是运转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每次把老人扶到轮椅上或者帮助老人上厕所都是个大工程。几个月前，养老机构引进了这个背抱式机器人，运转老人的工作变得省时省力，他只需要把老人固定在机器人上，就可以直接推动机器人运转老人。
6: 借助这种机器人的力量，真是也是我们护工的福气。
7: 看看，
0: 在这家养老机构，像刘霞一样的护工平均年龄都在50岁左右，体力也是在逐渐衰减的，所以刘霞和护工们也会非常关注养老护理类机器人的消息。
7: 行哈，
8: 在护理市场上本身就干的人就并不是非常多，然后呢普遍年龄都是比较大的，以40、50为主。有了这些个机器人的辅助设备之后啊、大大降低了出现那个医疗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啊。
0: 在天津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探索如何让背抱式机器人实现功能的升级。
1: 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这个自由的，这个完全自主导航的，这个不是这里可以调吧。
0: 王宝斌是这个背抱式机器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做养老护理类产品有10多年时间，他们研发生产的护理机器人已经在全国多个养老机构落地应用。 实际上相较于养老机构，他更希望把养老护理类机器人推向家庭。
1: 然后这个它是有弹，一般的家庭里边是老老护理，是老伴护理老伴。那么既然是老伴护理老伴，老伴的这个力量其实也弱了，所以说在家庭的场景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0: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机器人正在成为破局的方向之一。十四五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不断突破，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在资金和政策的双重加持下，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1: 对，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0: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9: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0: 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五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十项。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1: 我们期望未来五到十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让银发经济褪去了传统的刻板印象，注入了科技感十足的全新内涵。一幕幕鲜活的场景印证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那就是新兴产业蓬勃生长能有效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而日益旺盛的民生需求又能为新兴产业锻造新质生产力，拓宽落地场景，提供广阔的新舞台。2026中国经济的新航程即将开启，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科技与民生同频共振，不仅能让银发一族在科技护航下安享有品质、有尊严、有温度的幸福晚年，更能让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2: 车间里来了 AI 新工友，究竟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还是能撬动钢铁厂转型升级的新利器？
13: 我们有229个项目用的 AI 一些技术，30个项目畅销大概1.2亿。
12: 传统产业拥抱新技术、新变革，如何筑牢中国实体经济的硬核底盘？
14: 只有构建了有庞大的传统产业作为根基，加上新兴战略性行业的强大，再加上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那你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了。
12: 经济半小时。

0: 微小的温差波动都可能导致硅钢性能的天壤之别。但许慧琪告诉记者，他入职后经过不到半年的培训就开始独立操作了。
1: 上手之后就感觉程序比较简单吧，就你懂了之后，然后加上像这些自动化，你不需要实时去操控。
0: 许慧琪说，自己能够走上主操作台独立操作退火炉，关键是有一个 AI 搭子，退火工艺动态 AI 模型。
2: 从今年一月份是吧，
1: 一月份还是五六十，然后大模型逐渐上去之后，然后它的合格率是逐渐上升的。
0: 冶炼、炸制、退火，记者顺着这个钢厂的硅钢生产线一路走下来，发现几乎每个工序都有 AI 新工友，有形或无形的助力。
3: 到十月份我们有229个项目用了 AI 的一些技术， AI 的项目它的效益，我们也有专门的财务的这个评估的制度。评估下来我们大概创效三几个项目创效大概1.2亿。
0: 在钢铁企业主动求新求变的同时，行业主管部门也已提前谋篇布局。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到2026年明确了清晰的时间表与任务表，不仅提出2025到2026年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的量化目标，更将人工智能加钢铁行业列为重点攻坚任务，以此牵引全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迈进。
3: 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的转型，它的钢材的这个需求，它也是在调整的，长材向板材，热轧向冷轧，是吧？这个低端向高端，包括新能源领域里面，包括人工智能，在我们规划里面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也确实也尝到了这个甜头。
0: 尝到 AI 赋能甜头的邹继新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加码 AI 加布局，计划在2025至2027年建成至少1200个 AI 场景，25条 AI 标杆产线。
3: 这3年我们千模、千人、千卡，有1000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1000张这个 GPU 的这个卡，1000个高等级的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工程师，这都是我们的战略。
0: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以钢铁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绝非制造业体系里的老旧板块，而是支撑我国制造业稳健运行的压舱石。值得关注的是，提升传统产业更是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4: 地缘政治的改变，同时它也会改变，
0: 因此打通了新的产销链路，生意逐步走出低谷，开始回血。
5: 今天早晨10:13我生日，72960，那我呢会把它复制，就是那付款认领群，我就告诉他这个钱到了，你可以发户了。
6: 所以您现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5: 手机叮咚一下，手表上显示的。
0: 老肖算过一笔账，过去出口产品加工费平均一米不足1块钱，而现在这种中老年羽绒服新型面料的印花加工费是1米5到10元，利润增长了好几倍。老肖还告诉记者，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做了一次断舍离，把之前用来装低价外贸产品的包装箱都处理掉了。
5: 我昨天才把原来硬包装的纸箱了按公斤卖掉，当废纸板卖掉，那个1638块，3毛钱一公斤，
6: 也代表您一种决心，是吧？
5: 对对对，一种决心嘛，不做了。对微粒产品，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0: 眼下，老肖还在和山东的一家企业合作，研发制作高性能锦纶面料衬衫，这种面料能卖到13元一米。是老肖工厂里单价最高的批量产品，利润还能实现翻倍增长。
6: 这相当于是印出来的呀，
5: 没有必然的市场，只有必然的产品以我现在文绉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只要供给侧改革，有老百姓有能够有喜欢买你的产品，只要是人还要穿衣服，方丈也大有作为。
0: 老肖的故事

0: 只是浙江柯桥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记者走访发现，优质供给创造需求，产品创新驱动转型，这个理念正成为柯桥纺织行业的共识。这家纺织企业的主打产品是防水透湿功能性面料，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靠着不断优化新面料，订单量已经连续三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
1: 我现在穿的就是由防水透气功能性面料所做成的冲锋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它的防水性能。烧水，我刚才被冲了一圈，但是我感觉没有被冲湿。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看来我这个内部的白 T 恤也没有湿。
0: 防水剂是这种功能性面料的关键。记者发现，在这家纺织企业的产线旁，就是与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共建的实验室。共建实验室的牵头人郑金欢正忙着跟团队测试新型的无氟防水剂。
2: 这个已经配好了是吧？你确保每一次的时间一样。
0: 从今年开始，为了让产品更加绿色，这家企业开始大规模使用无氟防水剂。然而在生产一开始，使用无氟防水剂的面料上出现了多个白斑，这个问题让企业非常头疼。企业负责人谢国炎介绍，把实验室建在产线旁，目的就是能够及时解决企业痛点，加快新面料的研发速度。
3: 我们企业遇到问题的时候，那第一时间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关服务团队。
0: 无需再去外面找帮手，企业车间实验室就可以就近诊断。接到企业的出题后，郑金欢和学生一起在车间里蹲点观察，最终发现了产生白斑的原因。
2: 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前处理没有处理好，就是退浆不干净，去油不干净。
0: 郑金欢告诉记者，共建实验室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很快解决企业的难题，还能帮助纺织相关的科研成果加速转化。
2: 如果我只是在学校里，我可能吭哧吭哧围绕着我的无氟防水剂，哎，我到底我这个助剂有啥问题？你在这里，你会更加接近于生产，我随时可以跑到一线去观察这些现象，就是解决问题的成效会更快一些。
0: 在浙江柯桥，像郑金欢这样派驻在生产一线，联合企业共建的实验室
4: 楼的世界。此外，位于德基广场的德基艺术博物馆还实行了常态化夜间开放至午夜零点，其金陵图数字艺术展以超大互动屏让游客走入宋代南京画卷，历史与潮流在此交融。秦淮区西南里历史文化街区也在七月初就启动了秦淮之夏文化惠民活动，整个七月都上演古巷与潮流碰撞的夏夜盛宴。活动融合了日咖夜酒、潮流指南、非遗市集和街头音乐，两大主题周轮番登场。七月上旬是微醺咖啡周，中下旬是机车潮流周，复古机车与青砖黛瓦同框，打造了新潮打卡点。此外，街区还常态化上演沉浸式古风演绎《南都梦华》《甘宅雅韵夜游》《落日音乐会》以及《星光露天电影》，复刻老城南的纳凉记忆。全概念博物公园落成，开启自然艺术之旅。位于老山北路的全新文旅地标南京虫子谷示范区已在近日开放，这是一个融合了博物馆、艺术馆、生物保育与郊野公园的博物公园，为南京的文化活动版图增添了独特的自然艺术气息。公园核心建筑虫子美术馆由艺术家朱迎春主持设计，灵感来源于泥封巢穴，以虫纹系列艺术作品引导人们重新发现微小生命之美。同期开幕的虫子与孩子首届国际儿童艺术邀请展，展出了来自国内外近7000名儿童的近万件作品，探讨孩子与自然的哲学联系。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的6月。

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710-5500，400-710-5500，1块钱啊。

0: 至19.9，活动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是小月，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周六的美丽夕阳，我们的文艺范儿继续进行，继续关注一组文艺戏曲动态。诗韵越剧织造府，一场曹雪芹的《红楼梦游》，这是南京市越剧团金陵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将于8月8号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上演。剧目讲述曹雪芹完成《红楼梦》前80回后，为续写后40回重返金陵，魂穿书中，与林黛玉、薛宝钗等书中人对话，感悟红尘起落的故事，可谓是看点十足。由曹禺戏剧文学奖得主罗周编剧，梅花奖得主翁国生执导，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得主李小旭领衔主演，饰演曹雪芹。更值得关注的是，南京市越剧团的新生代力量也将亮相，其中饰演林黛玉的殷春蕾和饰演薛宝钗的王珂边以凭借该角色分别获得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演员奖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这部剧延续了南越南京院团讲南京故事的创作路径，以越剧的诗意描摹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是传统与现代审美结合的一次重要呈现。江南剧院完成升级改造，即将在8月中下旬重新开业，并以南大戏剧周作为回归首秀。目前复业首月的演出安排已经公布了，8月22号和23号，剧院最负盛名的驻场剧目《蒋公的面子》将率先与观众见面。这部由南京大学学生创作的话剧，讲述1943年抗战时期三位中央大学教授纠结是否赴蒋介石宴席的喜剧故事，已经演出超过10年，被誉为南京城的文化符号。此后8月29号和30号将上演戏剧节，这是一部伪文献剧，以戏谑的方式回顾1989年中国首场小剧场戏剧节，进行跨越时代的剧场实验。9月4号和5号，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的原创话剧

失忆症》将作为南大戏剧周的收官之作。这三部作品的票价都在50到200元区间，延续了南大戏剧一贯的惠民定位。戏曲名家唱响梅韵千秋，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开幕。文化周是在梅兰芳的家乡江苏泰州开幕举行的，两岸戏曲界人士因梅派艺术相聚，戏曲爱好者同台献上梅渡两岸猿、京腔梅月满堂彩等精彩节目，客家曲调与泰州水韵交相辉映，尽显中华戏曲多元魅力。文化周还同步举办了京剧艺术交流、篮球、电竞、乒乓球友谊赛和泰州早茶体验等系列活动，展示了泰州作为梅派艺术之乡的风采，架设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自2020年以来，泰州已连续7年举办该品牌活动，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合唱团已达82万个，参与人员约3500万人。这份数据源自7月14号在北京发布的2026中国合唱发展报告，由第18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期间公布。报告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中国国际合唱节组委会与中国传媒大学联合编撰，历时15个月，覆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报告显示，全国现有合唱团82万个，年度演出超50万场，省市级以上合唱比赛达367场次。报告指出，群众合唱已深度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报告同步梳理了百年发展脉络，指出当前存在资源分布不均、原创作品偏少、基层指挥人才短缺等短板。在发展趋势上，报告认为合唱正从普及型参与向质量型发展转型，大众化与分层发展是主要方向。合唱经济空间广阔，建议加大政策扶持并探索文旅康养融合模式。报告还从审美引领、社会和谐、文化自信、国际交流、社交康养5个维度阐释了合唱艺术的当代价值。

感谢继续收听美丽夕阳节目，我是小月。别忘记收听节目同时参与今天的大蓝鲸互动话题。你知道你的家乡戏是什么吗？你的家乡方言又属于什么语系的呢？盛夏时节，借炒借灶。此刻选听那些岁月里难忘的，也是能让你在这个容易犯懒的季节提起精神的歌。选听和回顾李丽芬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音乐人小虫包揽作词作曲的一个作品，1994年发行，至今这首歌的魔力依然很大，既有江湖气又充满柔情。歌里唱的美人指代的并不是单一的那种英雄美人的那种美人，而是可以理解成一切值得追求的美好事物，给人们留足了想象空间。李丽芬拥有非常独特的浑厚女中音，豪迈洒脱，辨识度比较高，现在再来听依然会被她的歌声带动起来，不由自主跟着唱这首经典老歌。

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打

0: 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轻轻回响。
9: 感谢各位听友在半点后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小月，问候大家盛夏安康，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欢迎您在收听节目同时参与节目的交流互动。大蓝鲸打开美丽夕阳的收听界面，选择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进入话题交流了。你知道你的家乡戏是什么吗？你的家乡方言又属于什么语系的呢？欢迎您来聊一聊。接下来走进戏曲欣赏时间，戏剧妙音。
10: 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

借着前面提到的2026梅韵千秋流芳两岸泰州梅兰芳文化艺术周的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来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早期的一个珍贵演唱录音，选自他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这出戏是梅兰芳在20世纪20年代创排的古装新戏，音乐和唱腔有很多的创新，完整讲述了杨玉环与唐明皇的爱情故事，流传下来很多经典的唱腔。马上要听的就是杨玉环受册封之

0: 现在打进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建邺区的许阿姨就说，三伏天就爱这口软和，以前吃枣还要秃核剔皮儿，麻烦得很，现在这个直接往嘴里一丢，带小孙子去玄武湖玩，装一兜在包里，小孙子饿了自己累了都能吃，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这不活动又来了，赶紧告诉他去听广播打电话订购。看得出来这款新疆雪诺枣深得许阿姨的心，您打进4007101909就可以让工作人员帮您订购。这款新疆雪诺枣生长在昆仑山脚下，那里的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还有昆仑雪水灌溉，土地肥沃，长出来的红枣枣肉厚实，枣味浓，甜度高，是实打实的好产地好枣子，而且都是当季新鲜的红枣，经过了去皮去核的处理，每一颗都饱满大颗，大小均匀，没有残次的小枣。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吃，已经回购三次了，说一直在你们平台买，等吃完还要再来买，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平时生活里的小细节它都能来凑上热闹，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1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1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熏风蕴结引心凉，小暑神清夏日长，断续禅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已凋凉。小暑，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宣告夏季时节正式开始。此刻江淮梅雨渐次退场，江南出梅，伏天将至，温风徐来，蟋蟀居避，鹰始至鸡长空，天地之间热气升腾，万物在热烈中走向成熟。小暑并非酷热的顶点，而是繁盛的开端。小暑开始进入伏天，所谓热在三伏，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民间小暑有食腥、吃饺子、吃炒面等习俗。此外，在农历的6月初6这天，民间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

0: 小暑时节天气炎热，人体消耗大，会有精神疲惫、口苦苔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热防暑，可多食用清淡解暑的食物，如薏米、绿豆、绿豆芽、苦瓜、冬瓜、丝瓜等。在蝉声四起、连夜甜甜的小暑节，
1: 下一次减肥就会更加困难。所以我们真正做减肥的呀，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管理，而且我们管理的呢不仅仅是体重这个数字，可能有可能是患者的这个代谢，包括它的基础代谢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对，您也讲到了一个问题哈，也是这些年我们在看到说到减肥这个问题上说的比较多的一个名词，叫做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个就是越节食反而越难受？
1: 其实基础代谢这个词也很容易理解，就像我们每个人每天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开销，就像我们家里即使没人住，但是我们每个月也要交水电费一样。那么我们人体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心跳啊、呼吸啊、体温啊，包括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呀，都需要消耗能量，这个就叫我们的基础代谢。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来说呢，基础代谢大概占我们每天总能量消耗的60%-70%。这是基础代谢率。那么我们其实在节食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他节食吃的越少确实瘦得越快，但是我们身体它其实是很聪明的，你吃的不多，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进入了一个饥荒的模式。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它为了保护自己，它就会主动降低这个基础代谢率，让我们的能量消耗变小。与此同时呢，如果我们这个能量摄入不足，那我们人体还会调动一些我们固有的蛋白质啊、肌肉啊分解来供能。所以我们在节食节得特别狠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肌肉消耗的是特别厉害的，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也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就出现我们有些朋友发现，哎，我刚开始少吃，我的减肥的效果还不错，但是我后面吃的很少，却怎么又瘦不下来了，而且当我一旦我多吃一点，我这个体重反弹的就很厉害。这就是我们在节食的过程中，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它降低了。
2: 就感觉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它是在帮助我们。突然一下，它感觉你吃的很少，它可能在想说呀，这是不是遇到饥荒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尽量我们去帮它少消耗一点，它于是就开始自己工作了。那这个结果就是，虽然你在外面尽量少吃多运动，但是其宠的是就是一直不吃主食，然后呢，生酮饮食这种减肥的方式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内可能偶尔会采用的。还有一种呢，就是16:8的轻断食的方法。就我算了一下啊，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人啊，可能不太理解这个16:8。也就是说你早上，比如说咱们正常上班之前8点我们吃了早饭，那你今天的这个所有的餐食餐饮应该是在8小时之内结束，也就是下午4点之后，你的最后一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然后再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就中间空了16小时。这个相比较之前的这几种所谓的网红的减肥方式，这个呢，我们徐主任代表这个专家团队说还是可以可行的啊。但是呢，它也不是一个要你永远用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来进行这个生活的啊。所以你想象一下，
1: 要节奏控制好，
2: 是4小时之后，你所有一个晚间带早晨16小时都是在一个空腹的状态下。所以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呢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大家呢也可能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识，还有具体怎么执行，我们必须要听一听这个专家们怎么说。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近期问的比较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有中年人还有中老年人，50-60岁的人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前啊一个这应该说健康意识提高了，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控制体重的这种意愿。但我们往往会建议他们哦，就是说一个你不要你不要说把这个饭恨不得都不吃了，天天三餐并作一餐。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三餐都是正常吃的话，那怎么减啊？这个减肥到底应该是怎么减，就是可不可以我在追求健康的时候我保证三餐，那我怎么减可能更加的合适，更加的不会伤害到自己啊，同时我的体重真的能够慢慢降下去。
1: 其实呢，大家都有个误区，觉得减肥一定是少吃。其实我们减肥恰恰要求大家的都是三餐正常吃。我们给出的每一个食谱其实有些时候是控制能量的，但是大多数时候

0: 都是保证这种三餐正常吃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三餐正常吃，我怎么减呢？其实我们一问大家的这个膳食史，其实很多胖的朋友他三餐并没有正常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主食和油脂吃的偏多，哎，很多朋友他外面的零食啊、饮料啊，不知不觉就增加了很多热量。所以我们很多朋友来门诊，还有的朋友会告诉我们说，哎呀，医生啊，我都没怎么吃饭菜，我怎么会这么重的呢？然后我们也一问，他饭虽然吃的不多，菜吃的也不多，油也不多，但他天天在那嗑瓜子，一边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的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1: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两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0: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去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两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行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0: 必须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1: 好的，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徐诊，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0: 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

0: 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1: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
0: 嗯，
1: 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十点钟，哪怕再晚一点，十一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
0: 嗯。
1: 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0: 嗯，
1: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0: 嗯，
1: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0: 嗯，
1: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10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0: 嗯，
1: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1到2块饼干，
0: 嗯，
1: 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0: 好，嗯
1: 嗯，
0: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音包的，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您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看一下他这个给到的这张这个体检的这个表格，有办法让他更清楚一点吗？我们来试试看，好吧？啊，尽量我们帮助你来做现场的解答。减重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也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1: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0: 嗯，
1: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0: 嗯，
1: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0: 嗯，
1: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0: 嗯，
1: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0: 嗯，
1: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0: 嗯，
1: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
0: 嗯，
1: 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嗯，哎，叫什么？优化我们的血糖代谢啊，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要把它留住。嗯，
0: 好。啊，我们的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所以邀请专家帮我看一下，分析一下这张检查的单子啊，标准体重差多少？我来再点开看一下，还是不行，看不太。方便吗？这位听众，如果可以的话，您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啊，打个电话进来。8445944025，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加上02584455944，把您的基础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到时候可以电话跟我们讲一下哦。因为这张这个应该是一个检查的单子，就是可能是一个体测的单子，但是确实是很看不太清上面的数据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困惑哈。有的人是吃一口都胖，
1: 嗯，
0: 你看这位是怎么吃都不胖，他也会有点担心和顾虑啊。我们看看。
1: 对，这也在我们营养科门诊的，对，
0: 这类病人在您的门诊上多吗？
1: 多，我们可能这个可能也要占到1/3左右呢。
0: 哎，可是我们普通人会觉得这样的挺好的哈，你看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会有什么问题吗？
1: 有的，就是像我门诊经常会有两个病人在交替，前面的在看自己要减重，后面的进来就羡慕的看自己怎么也长不胖这种。哎，有的，其实像这种体型比较瘦的朋友们呢，其实我们要详细问他的膳食，他都是挺挑剔的。 哎，他经常会说，哎呀，我。

0: 我跟我的舍友吃的一样多，但其实他只是打饭打的一样多，他最后剩的更多。
1: 就是还是整个摄入量是少的。
0: 对，还有呢，就是又谈到像睡眠的问题，很多朋友呢，他晚上睡不好，睡不好的时候呢，那你晚上就一直身体就在工作着，就像有一只狮子很的。睡着的时候呢，我们用体重，因为体重它最简单、最容易获得又无创，所以大家只要去称一下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行，那么不同身高的人他的体重其实就不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叫 BMI 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呢，到今天呢，它其实依然很重要，它其实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用来诊断肥胖、超重、消瘦的一个金标准，就是它是用来做诊断标准的。但是后来我们又发现了这个体质指数也不行啊，那么体质指数只要他的身高和朋友们的身高和体重相同，他的体质指数就相同了。那我们很显然的会知道，同样身高和同样体重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健身教练和一个天天就是吃喝不动吃光吃喝不怎么动的人，看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第三类指标，叫体脂率和肌肉含量和骨骼肌含量。那么体脂高的人看上去肯定是胖胖的、松松垮垮的、肚子大腹便便的。那么体脂低的、肌肉含量高的肯定是看上去我们脑海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明星啊、像我们的健身教练那样的身形。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每一个指标都有它的独特的存在的之处。比如说体重，那我们监测方面我们会要求我们的朋友每天早上空腹起来都会测一个体重，那么每个月左右可以去做一次这种体脂和肌肉的分析，要天天做呢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呢，它每个指标都有它的这个，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啊。结合在一起看。
1: 好，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0: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
1: 好啊。还有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3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0: 对
1: 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0: 他呢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大概就是标准体重。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1: 好，
0: 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

0: 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一到两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1: 好，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你的这个
0: 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1: 好，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
0: 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质指数、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增胖

0: 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最后呢要请徐璐主任啊，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啊能够提一个建议啊，您给出一份啊可以参考的健康的三餐的搭配，然后还有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徐主任。
1: 嗯，好的好的。这个三餐呢，虽然我们
2: 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得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5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透心凉，但肠胃不适的根源往往是吃太多。无论哪种冰饮，适量才是关键，解个馋就好，一小份就足够。别忘了，这些凉爽的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一点，吃这些食物不吃冰食物。其实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解暑，比如绿豆汤、酸梅汤可以清暑解毒、生津止渴，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3: 关注江苏中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线下回听名医坐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神影啊，在大蓝鲸 APP 上关注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坐堂。我是神影，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七遇上三伏天，天热没胃口，出游包里缺零食。如果你想找一款健康方便、好吃又营养的小零食，那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太合适了。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今天下单，暑期三伏天聚会团购福利，到手五包只要59元，十包也才只要99元，更有家庭福利装一箱25包只要225元，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也就是您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商超里很多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也不放心。而我们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长，充足的阳光让果肉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吃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三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温和补气血，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三伏天想要吃零食但是又怕长胖，雪诺枣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三伏天当解馋小零食特别的合适。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同款品质的雪诺枣在商场里购买一包至少要20-30，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99块钱就能够到手整10大包，整箱购买更划算，一共25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而且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完全让您零风险购买。4007101909。

0: 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吴先生说，之前尝鲜活动的时候买了59块钱5包，尝了一尝，不到一周就吃完了，后悔没多买点，这马上要带一家人出去玩了，赶紧多订个几组，路上吃着方便。还有江宁区的苏女士说，三伏天出汗多，气血容易虚，红枣里面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而且这个枣子吃着方便，无皮无核，全家都特别喜欢。扬州的陈阿姨说，这已经是第5次复购了，还是订了10包，说暑假孙子孙女都回来了，爱吃得多买点，完全没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您今天下单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1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每一包是500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的便于携带。无论您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都特别的合适，可以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无核雪诺枣在电台推荐了这么多年，收到了很多的粉丝，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三伏天没有胃口、怕热、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款雪诺枣。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天暑期特惠价，到手5大包。只要59块，10包只要99块，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包只要225块，1包合下来才9块钱，比商超便宜了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3: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它让古老的非遗记忆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4: 嗨，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5: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儿。
3: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4: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3: 竹麻耗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深深

0: 刚穿越百年的耗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耗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1: 宋代的时候，抄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边纸头就朝着这个耗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打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2: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早已融入成都的文化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2: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3: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2: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0: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2: 蜀锦的织
4: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边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画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3: 现在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2: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5: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0: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6: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

0: 口火锅采用焖制的方式。
1: 如果是焖熟的，它里面很入味，又很舒服，看到也好看。
0: 而这份蘸水也十分丰富，才能共同成就一口浓郁鲜香的鱼头火锅。
2: 我们先吃这个鱼皮和鱼唇，然后感受它的这个软嫩弹，然后呢再用这个鱼肉裹着汤汁滑进嘴里，真的是满口生香，特别过瘾。
0: 成都的非遗藏在工坊的慢工细作里，隐在茶馆的闲情逸致中，融在街巷的烟火气息间。来成都，解锁这座城市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厚重吧。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巧夺天工的圆锦与金箔锻造，婉约雅致的旗袍与绒花，非遗项目带动南京旅游迅速增长。
2: 我们绒花的销售，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店，我们一个月要卖到10多万。
3: 目前，南京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
1: 跟着非遗去旅行，品经典美食，体验非遗制作技艺，消费主张。

0: 春风十里最是金陵，江苏南京从来都是一座藏着无数非遗故事的奇妙城市。秦淮河的风里有文脉，老巷的烟火里有传承，每一处角落都留着非遗的温度与痕迹。在市井烟火中读懂南京底蕴，这个春天让我们来南京赴一场非遗之约吧。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
1: 本届设计主题定为千年灯彩耀金陵，四至华章启新城。设计的时候深度扎根秦淮本土文化，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打造出兼具金陵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灯组盛宴。
2: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0: 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惊艳的视觉盛宴。
3: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成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桨声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0: 你知道这届非遗灯会究竟吸引了多少游客慕名而来吗？
1: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本届灯会以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进行整体运作，实现了良性盈利，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4: 传统非遗技艺在现代光影交织，一步一景皆是惊艳，真切感受到了金陵城独有的浪漫与厚重，内心满是震撼与沉醉。
5: 漫步在灯会街巷，处处翻声笑语，热闹又温暖，精巧夺目的灯彩，浓浓的民俗气息，让人瞬间忘却疲惫。
0: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

0: 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1: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0: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2: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糊、裱、透、塑、解、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0: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3: 目前南京推出的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伦敦、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绒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0: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契约，云锦手工制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织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4: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花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得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制手在2层楼高的大花楼木制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合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0: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4: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织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但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0: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5: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指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做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娱、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0: 1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

0: 这些鲜活的非遗记忆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走路的步伐大小，然后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会起翘紧绷。
0: 一袭金陵旗袍藏尽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1: 汉字的一字扣，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香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0: 南京绒花，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2: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0: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3: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0: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4: 比如南京市市花梅花，设计成精致的发簪款，同样还设计了茉莉花款。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省的省花，这款绒花还被评为江苏优选好礼的称号。后期我们会有更多具有南京特色的礼。
5: 是做盐水鸭的最佳品质，体重应该控制在6斤左右。这个体重的鸭子身处深张黄金期，口感最佳。放毛清肠后做成盐水鸭3斤左右，经烤腌腌制，清炉复腌，晾挂或烘干，煮制等工艺加工而成的，才能称为盐水鸭。一只地道的盐水鸭经过16道工艺，历经72小时才能加工完成。
0: 盐水鸭味道始终地道又稳定，关键全在这锅老卤上。那到底要怎么熬怎么养才能守住这份纯正风味呢？
5: 经过长期反复复卤鸭子，老卤中沉淀了鸭肉及血水中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微量元素等风味物质，越陈越香，老卤越老越珍贵。优质老卤甚至可传承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其风味是新卤无法替代的，这也是正宗盐水鸭风味纯正核心秘籍之一。
0: 南京的盐水鸭一直走亲民路线，价格控制在每斤20元左右，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吃得香。南京盐水鸭从最开始的街边小吃，慢慢成了能代表南京味道和底蕴的文化名片。关键就在于它一直守着非遗手艺的根本，同时又跟着现代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不断调整，
5: 贴合现代消费需求进行优化升级。一是科学减盐，将最早6%的盐分比例降低至3%以下，碱盐幅度达50%，既保留鲜香口感，又契合现代健康饮食理念。二是融入现代文化，结合南京地域文化元素，让盐水鸭成为承载城市底蕴、吃货馈赠的特色。

0: 伴手礼，饮水鸭销售行业人力突破100亿。
1: 鸡鸣汤包作为南京非遗美食，是鸡鸣城烟火里的经典味道，小巧玲珑，皮儿薄馅儿足，轻轻一咬，汤汁四溢。
2: 肉馅惊鲜猪前腿肉，肥瘦比例严格控制在3:7，保证鲜嫩不柴。鸡汁选用猪脊背皮，以老母鸡慢火熬制8小时以上，冷凝而成，无任何添加剂。面皮选用高筋面粉，筋度适中，蒸制后薄而有韧性。
3: 鸡鸣汤包的核心非遗技艺呢，在于使用油面，纯手工18道纸，收口朝下的独特手法，加上秘制8小时的皮冻，形成了黄金比例，面皮油而不干，薄而不破，汤汁饱满。
1: 一笼非遗汤包，藏着鸡鸣烟火气。鸡鸣汤包口味这么多，究竟哪几款是常年霸榜的人气王呢？
4: 菊叶汤包，菊叶又名菊花脑，是南京特有的野菜之一，其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鸡鸣汤包的原创产品。其味食之凉爽清口，清香解腻，是南京本土化的特色美食。蟹黄鲜肉汤包，汤汁金黄浓郁，蟹香扑鼻，馅料饱满，蟹黄与猪肉鲜甜交融的口感。黑金松露蟹黄汤包是鸡鸣汤包原创创新产品，用墨鱼汁为皮，黑松露蟹黄为馅，3种食材相互之间搭配，层次分明，口感鲜美，汤汁浓郁。来南京不仅能赏樱花，还能吃到用樱花粉和樱花瓣制作而成的樱花汤包，其内口感富有层次，含有淡淡的花香，有春天的气息。
1: 门店日常客流量十分可观，4款汤包在销量上各有差异，而他们的定价与收益情况也直观反映出了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
5: 核心门店工作日日均客流约3000人左右，周末超7000人次，节假日可达1万人以上。客流高峰集中在早上7点到9点，中午11点到下午2点，客群中本地老食客占70%，外地游客占30%，其中年轻群体占30%。4款汤包定价贴合市场定位，其中核心门店鸡汁汤包6元一笼，菊叶汤包8元一笼，蟹黄蟹肉汤包19元一笼，黑金松露汤包36元一笼，樱花汤包9元一笼。
1: 除了鸡鸣汤包，秦淮八绝也是南京非遗美食经典，江湖流传版本万千，众说纷纭。我们踏遍街巷，寻得一脉正宗滋味。岁月流转，烟火更迭，不少老味道已渐渐遗失在时光长河，唯有舌尖记忆留住金陵风雅。
6: 选用质地紧实有弹性，厚1.5厘米的优质黄豆做出的大白干，然后要求无蜂窝状，无苦涩。刀工要求横刀片成30到40的薄片，薄如纸，然后横切为0.01厘米的细丝，然后开水煮烫1分钟，冲凉水去豆腥味，期间不能搅拌，用调好的清鸡汤小火慢煮，
1: 放入盐、味精、糖煮约2分钟，淋入足量的小磨麻油，放入姜丝，干丝香嫩，裹着麻油，口感爽滑，香气扑鼻。
0: 鸭油是选用盐水鸭焖煮出来的油脂，用八角、花椒、桂皮、盐炒香的香料盐腌制鲜光鸭12小时，用水小火慢煮60分钟，焖制出的鸭油。面粉，然后面粉与水2:1的比例混合，加入少许鸭油，搅拌成面团，揉至光滑面团的水油皮。面粉与鸭油1:1混合揉成面团，制成干油酥。
1: 鸭油酥烧饼采用传统包酥工艺，经过3折3叠后擀制成饼皮，再包入馅料烤制而成，成品口感酥脆，层次分明，香气十足。作为地道的非遗美食，什锦菜包承载着老南京的味觉记忆。
7: 味锦菜包馅料需要用到青菜、香菇、木耳、豆干、黄瓜菜、熟芝麻、芝麻油等配料，口味上蔬菜搭配豆制品。

0: 和干菇类，融合小磨麻油增香，互相融合，起到了提鲜增香作用。
1: 包子的面皮则要经过两次充分发酵，包制时更有严格要求，必须捏出16至18道褶，褶纹均匀清晰，外形精致美观。说到鸡丝浇面，厨师杨俊告诉我们，食材选用老母鸡、鸡脯肉、鸡蓉，搭配高阶面粉、盐、鸡蛋和水。
2: 我们鸡脯肉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至熟，用冰水锁住，使口感紧实，多汁不柴，顺纹理撕成丝即可。
1: 面汤以老母鸡小火慢炖4小时，再用鸡蓉精心吊汤，汤色清亮如茶色。实际上，秦淮八绝每一绝都包含2样特色小吃。前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2绝中的4样美味，剩下6绝的12种小吃也是道道经典。黄桥烧饼和开阳干丝，牛肉汤和牛肉锅贴，豆腐烙和葱油饼，赤豆元宵和5色小糕，熏鱼银丝面和薄皮包饺，五香豆、五香蛋和雨花茶，是本地人割舍不下的舌尖记忆，更是古都非遗里鲜活的市井滋味。春风入金陵，花开满石城，让我们共赴南京之约，看樱雪纷飞，春水漾波，赏秦淮灯彩，南京绒花，金陵剪纸，在云锦锦绣与非遗匠心间触摸千年文脉，不负春光，不负匠心。南京以最美春色与滚烫匠心，静候八方来客共赏人间好时节。

0: 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3: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各位下午好，
4: 我是郭郭，
5: 我是安琪，
4: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5: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4: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5: 好嘞，
1: 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4: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今天我们请到的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分享健康方面的话题。
5: 哎，没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治中医师孙慧杰。孙医生呢，也是非常擅长治疗各种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啊，像慢性胃炎呐、胃溃疡啊，以及呢各种消化不良等等。亚健康人群、疾病人群、高危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的评估、预防、监测以及维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有请孙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有请孙医生，您好。
4: 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5: 嗯，您好。那欢迎呢，您走进我们今天的银铃课堂的内容。首先呢，我们也想请您哈，从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经常呢会说到饮食均衡，那到底啊，对于我们健康管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什么是这个膳食均衡？您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概念好吗？
6: 这个概念的范围呢就稍微广一点，均衡嘛，它首先要平均平衡。平均呢就是各种食物要搭配的合理搭配，食物第一个要多样化，不能吃单一的，对吧？我们的各种五大营养素也要有，我们的这种食物的鱼蛋奶这些油脂盐这些啊，蔬菜水果，这个叫均衡，这些都要有。第一个是多样化，第二个呢这种几种食物要合理搭配。不能说我们现在中国人主要是以碳水以主食，现在好多人减肥嘛，不吃碳水，那肯定是不对的呀。碳水它是必须要的主食，所以说在碳水的基础上，我们再增加其他的营养素，这个叫均衡。不能说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我吃一点水果就行了，他殊不知水果当中的糖分，它比那种碳水触发的热量更多，对不对？
5: 哎呀，真的是今天孙医生讲到这些知识的时候，真的也是颠覆了我的一些营养知识哈。所以呢，咱们啊还真的得要好好的跟孙医生好好学习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可能啊只是为了吃个饱，但是呢要做到营养均衡的话呢，还真的得要从营养的成分去做分析，而且呢要做营养的搭配，这才能做到均衡二字。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好好的学习一下了啊。那应该说到呢健康饮食，到底什么是健康的饮食？有很多的人说，哎呦，这个有营养我得多吃一点，那个对身体好我得多吃一点。那这样的一些观念哈，对于当下我们来认知到的健康饮食是不是正确的呢？孙医生，您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6: 首先呢，大家觉得好像对不同年龄的层次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比如学龄前儿童或者是学生，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多吃，妈妈爸爸叫我多吃一点，对吧？蛋白，但是每个人的吸收量是有限的，你多吃反而比如蛋白质，妈妈早上会煮个鸡蛋，对不对？喝一点牛奶，这些都是蛋白，但是蛋白一定要超标，或者是它的身体承受力度有限，所以说如果超标，它不但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而且会吸收不了，这个对生长发育是不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我们也需要补充营养，对不对？
5: 对，
6: 我们的那个钙质流失了，大家就

0: 觉得吃一点鸡蛋，吃一点牛奶这些，但是呢，它的吸收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且它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是年龄大了嘛，它的胃动力也不足，消化能力也不足，所以说吃这些东西也会加重，不但加重它肾脏的负单，而且加重它胃的负单，所以说不一定能吸收，就是说针对我们的学生和老年人，这个是。 不一样的，我们的中应该是说轻中年个体，对不对？应该是大部分就是身体比较健康的人群，多吃一点点关系不大，但是也不能说现在好多人健身嘛，养成一个健身就是追求还吃什么蛋白粉啊这些，这些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所以说我觉得是在正常我刚才说的几大类营养素 均衡的特点上增加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不能说这个东西对身体，你觉得对身体好，我们就要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1: 其实适量就够了，主食以碳水，对吧？额外增加禽类啊、鱼类啊，然后油脂、盐类、蔬菜、水果、大豆这些，然后足够就行了，没必要去多余增加的，不分熟，然后拌一下也可以的，这种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方式。嗯，明白了。嗯，蔬菜。嗯，您还刚才提到了一个水果，那这个水果适量的话应该是大概多少克呢？
0: 一天的摄入量，水果的话，这个水果我们有好多水果有糖的，有无糖的。其实，现在不是糖尿病的病人比较多嘛，对吧？
1: 是的。
0: 像糖尿病的病人，他水果肯定都不能吃了，应该是这样说，他只能吃蔬菜，水果能吃什么呢？西红柿、黄瓜应该叫蔬菜，对吧？
1: 对，它也可以叫水果吧，我觉得。现在也有那种小的西红柿，就是当水果卖的嘛，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还有那种水果黄瓜，也就是小一点的那种黄瓜，
0: 对对，小一点。
1: 短一点的那种，对吧？所以说呢，糖尿病的病人，我感觉水果可能吃西红柿、黄瓜没有其他的吧，好像是它都有糖分，糖分比较高。对，像西瓜呢，医生说也好像可以吃，但是只能适量，就吃一口吧，这也是，对吧？
0: 可以解馋。
1: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水果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中老年朋友血糖不太稳定的，这时候呢，咱们还是可以这个少量的尝一口，也就可以了。能吃的，刚才孙医生特别推荐的就是黄瓜和水果啊。嗯，好的。
0: 对，它那个水果的每天摄入量是大概200到350克，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还有一个刚刚讲了西瓜，这个水果的，因为好多水果它分为凉性和暖性温性的，还有这个西瓜，首先它糖尿病的患者是不能吃的，其次它那个就是胃比较，它是凉性的嘛，寒凉性的，所以说儿童或者是老年人肯定是还是要少吃的，对胃它比较有刺激性。
1: 好的。 然后我们再说到呢，这个蛋白质的问题哈。如果说是蛋白质，我们平常呢知道啊，什么牛奶呀、鸡蛋啊，对吧？来做一个补充。但是呢，还有一些食物，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就担心红肉吃多了是不是对身体有负担，但是不吃的话是不是蛋白质又不够？所以在这里呢也有点小纠结。孙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这个就体现到一个优质蛋白，虽然我们说蛋白质奶类也有，对吧？然后我们的鱼类啊、禽类、蛋类摄入都有蛋白质，但是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比如红肉还白肉，其实红肉白肉呢，其实就是我这么认为，是一种做法上的，比如我们大家喜欢吃红烧肉，对吧？
1: 对，
0: 这种红烧肉是不是要加了很多的，第一个有酱油，上色酱油，第二个有
1: 是吧？
0: 盐糖之类的，对吧？这种东西多的话，首先它就是一种对人身体就是调料多嘛，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肉吗？你看你怎么烹饪吧，你可以去水煮一下，拿调料拌一下，也可以大火炒一下。像是这种红烧肉的话，我建议还是少吃。我印象中的红肉是这种类型的肉要少吃，比如红烧的，里面糖分多的，油比较多的这种要少吃。其他的方面，比如
1: 比如平常蔬菜炒个肉，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是不大的感觉。明白了。你让我想起来了，那个叫铜炉火锅，它是清汤的，然后涮肉的话应该是可以吃的，对吧？只是不要蘸酱，因为如果说你要是用很多的那些麻酱啊，或者是各种样的类型的酱，那个可能负担就重了。 对吧？咱们如果说
0: 你让我又想到一种什么火锅，就上次那个安徽几件套的那
1: 啊，
0: 就
1: 也是
0: 像广德菇还是什么东西，也是这种涮肉
1: 啊，涮肉是吧？对，其实涮这个白水涮出来的这个肉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对吧？肉的。

0: 中的一些那个脂肪呢，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不要加太多的调料啊，这是关键。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听孙医生的这个推荐啊，吃肉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这个调料咱们不要过量的去加，要不然的话可能对身体有负担了。嗯，
1: 对，
0: 好的，
1: 是的。
0: 嗯，那这个蛋白质每天比如说摄入大概是多少的量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有很多的人都会担心自己吃多了，就像您刚才一再讲，如果过多摄入的话可能对肾脏是有很大的负担的。嗯，
1: 对，蛋白质的摄入来源我们主要是鱼类、禽类、蛋类、瘦肉类，我们建议每天的摄入总量为120克到200克。比如体型瘦小的人，那可能就120克左右，稍微体型壮大一点的那就200克，一般在120克到200克左右。那呢，当然摄入蛋白质的来源有鱼类、禽类、蛋类、瘦肉类，也不能说只吃一种啊。比如我们今天先吃一个鱼，再加一个瘦肉，明天改为鸡蛋和禽类都可以的，不能单一，也是合理分配各类食物，避免单一的来源过量。
0: 啊，明白了，咱不能今天吃虾子就一直吃，然后或者是觉得哎虾子好吃我就一直吃，不行啊，或者是说吃猪肉这个方便啊我就一直吃，不行，它其实应该是每餐在这个摄入的蛋白质的时候是要不停的更换的，是吧？比如说中午咱吃虾，晚上咱吃牛肉，明天呢就换一个什么牛换一个什么鸡，或者是晚上换个鱼之类的，这样子哈。
1: 对，是的。
0: 明白了，这才叫均衡啊，什么都吃，而且呢什么都要吃一点，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呢是叫做足量啊。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营养均衡的情况之下呢，也是能够补充到足量的营养物质，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好。所以从健康管理的角度哈，今天我们孙医生带来的这个话题叫做均衡营养。所以说到这个均衡的话呢，我也是有一点小担心哈，最近呢这个叫五月不减肥啊，今年都徒伤悲，所以最近呢我也在想着啊，这个少吃一点啊，这个千万不能吃多了。但是
2: 是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云林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各位下午好，
5: 我是郭郭，
0: 我是安琪，
5: 很开心能够在下午时间继续陪伴您。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
0: 银铃大舞台今天依然有一个小时的精彩内容一起陪伴您，
5: 接下来精彩马上开始。
0: 好嘞，
3: 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0: 好的，那今天的银铃课堂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邀请到专业的医生走进节目。其实要说到啊，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这儿疼啊，就是那儿不舒服呀，到底该怎么去面对呢？当然现在呢还有这样的一些啊朋友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哎呀身体不舒服忍忍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银铃课堂当中啊，您可以好好的认真的跟我们的三甲医院的这些专家呢来学习一下，并且啊能够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好，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肿瘤科的主治医师陶倩毅。陶医生呢也是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肿瘤内科，擅长各类的实体肿瘤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擅长抗肿瘤治疗相关的一些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呢中医药抗复治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陶医生。陶医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您好，今天呢想跟您聊一聊啊有关于肺结节的相关话题。你看啊，随着现在呢这个年纪的增加啊，包括呢体检的一些细致化，有很多人都是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哎呀拿到结果发现是肺结节，哎呀就慌了，这到底是不是肿瘤啊，这对我们的健康有怎样的影响啊，我怎么就会有肺结节了呢？所以你看啊，围绕着大家的一些这个疑惑，所以今天呢也请陶医生啊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哈。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肺结节在我们临床当中到底是

0: 是如何来做这个定义的呢？
1: 是这样子，肺结节呢，我们一般来说通过我们的这个胸部 CT
0: 是这样子，肺结节呢，我们一般来说通过我们的这个胸部CT的一个检查呢，可以去早期的一个发现。那么肺结节呢，就是在我们影像学检查的过程中会看到，在我们的肺上呢会形成一些大小不一的一些这个包括密度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些结节。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结节的时候啊，很多的人呢可能就会非常的紧张，比方说当我们看到报告上写着，哎，这个结节是呈磨玻璃形态的，可能就会觉得我是不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得肺癌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
2: 对，是的，尤其呢是报告上面的描述啊各有各的这个不一样，有什么实性结节呀、磨玻璃结节呀、炎性结节呀，包括那个结节的描述的大小尺寸啊等等，有些呢到医生那儿说，医生说，哎呀，你马上就得要手术，有些呢医生就说，哎呀，你可以继续观察。所
1: 我们在报告的时候，主要可以从以下的大概四个方面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判读。首先呢，是看结节的一个大小。我们在报告上经常会看到上面写着几乘几，比方说，

0: 呃，报告上可能没有写结节大小，它只是写多发的一个微小结节。那么这些微小结节通常指的是小于5个毫米的，这种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大家也不用太紧张。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从密度上来看，这个呢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信息。对于实性密度的一个结节，它就像一个小白点，它是可以完全遮盖住我们肺上的一个血管。 那么实性的结节一般为良性的或者是一些陈旧性的一个病灶，还有一些呢是比方说它写的是磨玻璃的结节，那么这些呢我们是能看到后方穿行的一些血管的，如果说持续存在有可能提示早期的一个肺腺癌，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的生长比较缓慢，我们也有充足的一个随访时间。第三个呢就是 可能会写上，比方说混合的磨玻璃的结节，也就是它是部分为实性，然后部分为磨玻璃，它主要表现为中间呢偏实偏白，周围呈雾状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相对来说是风险最高的，尤其是当我们随访的时候，如果实性成分变大了，那么需要我们高度的一个警惕。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形态和边缘。那么在报告中，我们往往会看到以下的一些词，比方说钙化呀，或者是边缘呈分叶啊、毛刺状啊，那么这些词汇呢，都提示结节的一个不同倾向性。如果说报告上写的是钙化，那么一般呢提示为陈旧性的病变，多为良性的；如果说边缘呢它是光滑的，或者是呈条片状的，一般提示有可能是炎性的，或者是既往有过一些炎症形成的瘢痕，那么这个呢多大多数也是良性的。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结节呢呈分叶，分叶指的就是它的边缘呢是凹凸不平的，它提示结节可能存在生长不均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我需要我们警惕是恶性的一个可能。另外还有比方说结节是呈一个毛刺状，毛刺状就指的是这个结节的边缘有细小的一些小刺，那么它可能提示结节为一个浸润性的生长， 这个也需要警惕恶性的可能。另外还有结节，比方说长得靠近胸膜，那么存在一些胸膜的牵拉或者是胸膜的凹陷，那么这些呢也要警惕恶性的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报告上写着有血管的一个聚集针，那么提示结节周围的血供相对比较丰富，这个也要警惕恶性结节的一个可能。那么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注意关注 这个报告上对于我们肺结节的一个随访建议，如果说报告中写的是建议年度随访，那么相对来说这种结节就是比较安全的，大家不用过度恐慌了。如果建议的话，比方说6到12个月进行复查，那么我们要按照严格按照医嘱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如果说我们报告上提示建议这个我们的结节需要进一步的做增强，或者是建议短期内复查， 甚至是建议多学科的一个联合诊治，那么我们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进行积极的一个处理。如果说这个结节呢较前变化是不太明显的，那么提示结节相对是稳定的，那么一般也是良性的结节。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新发的结节，或者是结节在短期内较前有增大或者是密度出现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也需要警惕，要进行一个相对
1: 要进行一个专科的一个检查或者是随访。是的，你看啊，刚才呢这个陶医生讲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哈，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要选择怎样的一个就医的这个随访的机制。要说到这个肿瘤的发生呢，它其实啊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条件啊诱因啊造成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是要能够看得懂这个体检报告的同时呢，也是要来关注到自己的一些这个生活的方式。那比如说 我们就说这个有一些女性又不抽烟啊，平常呢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怎么最后也是变成了这个肺癌了？所以这样的一些女性的话，她们的诱发原因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在临床当中有这方面的研究吗？
0: 那其实我们说肺结节甚至是比方说肺的恶性的一个肿瘤，它的形成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并不是说我有长期的一个吸烟史我就一定会得，也不是说我没有一个吸烟的一个情况我可能就不会得。那么肺结节的形成呢与多种因素相关，比方说首先重要比较重要

0: 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就是长期的一个重度的吸烟史。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没有自己吸烟，但是我们可能会接触一些二手烟，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空气中的一些空气污染呀等等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暴露接触，也会形成肺结节的一个可能。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我们既往可能有一些肺上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啊感染啊，也会造成我们这个 肺上面形成一些病变。另外还有就是与我们的一个遗传因素，包括我们的自身免疫系统因素相关，还有一个呢就是与我们女性还有与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情绪有关系。那么如果说你的长期的情绪处于一个抑郁的状态，那么肿瘤的也是一个高发的因素。
1: 是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可能跟我们的情绪饮食，包括呢还有有没有这个基因的这个情况，也是占有一部分的比例，
0: 遗传的因素也是有的，是吧？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在我们的银铃课堂当中啊认真去学习一下，也是对照着自己，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 听到哈一些这个肿瘤患者呢就会有疑问，说怎么就是我了呢？我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然后最后呢检查的时候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有点懵，所以到底多长时间去做一些相关的体检，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像一些肿瘤的指标的筛查呀，还有包括像这个 CT 的方面的检查呀，包括哈我们讲排除遗传的这个基因学，有没有必要要去做那个基因的排查等等，就这方面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早发现这些问题呢？是这样子，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年龄大于45岁的这个人群呢，我们就可以定期做一个肺部 CT 的一个薄层 CT 的一个检查。因为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可能我去社区啊或者是去哪边的体检机构去做一个体检，它的那个套餐有可能比方说它就是一个胸片，那么胸片呢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早期发现这些肿瘤的，那么我们建议如果你做体检的话年龄45岁以上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胸部的一个薄层 CT， 那么这个是可以早期发现肺上的一些肿瘤。如果说肺结节的一个随访，那么如果说是低危的一些结节，那我们就进行常规的一个年度的随访就可以了。那么你刚刚讲到，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群有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更加积极的一个做一个体检，比方说年龄如果说是大于50岁的，或者是长期重度吸烟史的，或者是有肺癌的家族史的，或者以前有过恶性肿瘤病史的病人，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更密切的一个检查，以早期发现一些病变。是的，
1: 您刚才提到呢就是以病人群，就是已经是肺癌的这个人群，他可能呢在随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手术以后或者是一直在持续用药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随访的话是不是也是要遵医嘱，比如说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定期的这个复查。
0: 对，是的。如果是在已经得了肿瘤的病人，那么我们在治疗的一个过程中的话，一般来说我们的
1: 这个专科的医生都会给患者一个具体的建议，你多久之后要进行一个评效，也就是做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我最近呢遇到一个肿瘤的患者，他呢也是近期呢再去复查的时候，他是每年，因为他已经肿瘤20多年了。应该说还是健康管理自我管理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基因，遗传，他妈妈也是这样，所以后来呢他是很年轻的时候有了这个肺癌之后，手术之后包括后面的放化疗等等一系列的治疗之后呢，保持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近期呢又发现了一个这个磨玻璃的结节，他就很紧张。他说我每年在复查的时候都很好，可是呢就是最近一次，然后他情绪也开始有点低落了，他说不知道这到底是扩散了
0: 转移了，还是说新发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这个随访的话，随后他是不是要进行密切的这个观察？有没有必要就是像他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因为他已经是有疑病的这个叫案例了，对吧？如果一旦发现有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就是叫快刀斩乱麻，立刻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就是有一个随访的机制去观察他？
1: 这个的话还是要根据他结节的一个形态大小密度，然后我们去判断你后续是进行一个密切的随访，还是做一个进一步的处理。
0: 那也是需要密切，但这个密切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呢？3个月还是半年还是每个月？
1: 还是说要看一下结节的一个形态和大小。如果说他这个纯的磨玻璃结节不到6毫米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说大于这个8毫米的话，那么可能就要进行，比方说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做一个活检，或者是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处理了。
0: 对，那另外呢，在临床当中，像随访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他的肺结节是属于多发性的，然后呢，每一次呢，就是发现有一个苗头不对了，哎，就去开一刀，然后呢，之后再去随访，然后又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苗头不对的，然后继续来进行这个手术，后来呢，他大概是在5年当中做了3次手术，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随访，我们怎么来判断哈这个肿瘤的变化？那既然已经是看到了有这个多发性的，为什么医生还会要求他在手术之后的持续的随访？那为什么不能一次性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怎么来看？
1: 您指的一次性解决指的是
0: 就是一次性手术把这3个结节全部都给干掉。
1: 这个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因为我想问一下，这位患者他这个结节如果手术做掉之后，他的病理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是恶性的。对，
1: 每次都是恶性的吗？
0: 对。所以他自己也是有一点小疑惑，但是医生就说呢，你的就是我们颈椎就是
2: 你们集结出发，5辆大巴满载着热情与期待奔赴我们的淮安赛场，出发前他们齐声喊出了共同的心声，我们要这场胜利。扬州球迷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球场见。
3: 扬州比赛
4: 在苏超联赛开赛之前，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扬州球迷。
5: 在河下古镇，球赛还没有开始，来旅游的扬州球迷们就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一片 K 歌场，一个舞厅，这就是不需要排练的即兴舞蹈。大哥，您这买了什么呀？好吃的？
6: 这个麻油粉是淮安的特色产品，我们从扬州来了，肯定为我们的扬州，为我们的淮安做点贡献，文旅做点贡献，为我们扬州的，为我们淮安的，为我们的江苏的苏超加油加油。
4: 今天的比赛是淮安队主场迎战扬州队，赛前两队球迷已经把氛围营造得相当热烈了。
5: 下午3:18，球赛还没有开始啊，但是来旅行的扬州球迷和主场的淮安球迷已经在河下景区门口开战了，扬州球迷生生把这个客场变成了主场，嗨得不行。
7: 扬州队加油！
5: 咱们这一次球迷来多少人？
6: 我们整个大联盟大约是600多人。我们扬州队他很年轻，很有爆发力，然后他的整个气场是相当猛强的。我们的主力应该是在3-0能够拦下淮安。
7: 就看前30分钟，扬州队能不能突破淮安的一个防线。
4: 和扬州球迷的欢快热闹不同，淮安主场球迷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个个充满活力，尽显东道主的精气神。
8: 我们的队伍是
6: 我是热爱我的家乡，我支持我们淮安队。
5: 那您喊得动吗？今晚
6: 喊得动啊！我一直在喊，我是老球迷了。
5: 哦，
6: 啊，对，我喊得动。
9: 今天中山喊了十几场了。
5: 哦，
9: 啊，为了自己的家乡喊了十几场了。
5: 哇，
6: 淮安必胜！
5: 跟着赛事去了哪些地方玩了？
9: 是。

0: 妈，今年的话十三个城市招到过，
1: 就今年啊？
0: 对呀、啊，我去年去了6个嘛，今年再去6个，不就12个都到了吗？
2: 欢迎扬州，
3: 我等会儿要去炸街。
4: 炸街环节开启前，淮阳球迷们用特有的激情拉歌互动。
5: 淮安队也不甘示弱，他们马上开始炸街。

下午四点半，淮安市体育中心的苏超市集就重磅登场。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淮安把最地道的烟火气都搬进了赛前集市，文楼汤包等淮扬名菜集中亮相。

0: 辽宁大连樱桃有着北方川果第一枝的称号，颗颗多汁鲜嫩的大樱桃令人垂涎欲滴，在春季水果市场占据了 C 位。大连樱桃不仅走俏国内市场，还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国际市场。眼下上市的是30年前从美国引入的早熟樱桃品种美枣樱桃。普兰店区四平街道是大连樱桃的核心产区，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年的收成和品质怎么样吧。
1: 一来到樱桃园呢，就感觉心情都变得特别好，看到我们的大樱桃像红宝石一样镶嵌在每一棵的树上，它每一个个头呢都像这个鹌鹑蛋一般的大小，都特别特别的大。
2: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在摘的樱桃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2: 是美枣。
0: 他家的美枣大樱桃果实饱满硕大，鲜艳欲滴，记者忍不住想尝尝，看看树上刚摘下来的樱桃味道到底有多新鲜。
1: 嗯，好甜呀，我这个
2: 特别的甜是吧？
1: 是的，而且刚咬到嘴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那种嘎嘣脆，樱桃的汁水呢马上就一下就喷涌而出。这个糖度能有多少？
2: 这糖度能达到20个左右吧。
1: 嗯，
2: 如果要是好，再说再烤好吃的甚至能达到24、25个左右，25、26个左右都可能。
1: 嗯，
2: 对，
1: 在这个樱桃园你可以实现樱桃自由，吃完一个以后你还想再吃第二个，不想走。而且我们这个樱桃因为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低嘛，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我们这个大棚哪怕是暖棚它的温度也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吃感觉我们在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里面在吃这个樱桃。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樱桃进入采收季，果农通常从凌晨便开始采摘，忙碌至清晨。由于夜间气温偏低，果实硬度足，糖分积淀充分，采摘的樱桃品质也最佳。
2: 一般是在凌晨3、4点钟的，还有2、3点钟，因为如果量大的话都是1、2点钟就起来摘。
1: 哇，那为什么一定要晚上摘？
2: 晚上摘它这个耐储藏。
1: 嗯，
2: 哎，带一个量，完了要是到白天温度一上来，那摘就不行了，果黄有时候发软。
0: 采摘过程中手法轻柔细致，避免果皮磕碰损伤，连同果柄。于叔介绍说，颜色红到发紫色、黑紫色，就说明可以采收了。
2: 现在标准就是大红带紫。这样标准就可以采摘。你像我这一串果哈，你看也有大小不均，可是这个小一点它也成熟了，也到成熟期了，所以它小点它也防止了，那也可以摘。那咱走，咱们带你上其他棚给大家看一眼。
1: 榆树还有其他的品种
2: 啊？还有其他的美国红。
1: 今天又有口福了，跟着榆树可以吃到很多的品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行，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嗯，
0: 那榆树口中的美国红又是什么品种呢？
1: 品种呀，肉眼可见，我们这个棚里面的樱桃它是黄色的。
2: 对对对，这是美国大红。
1: 美国大红。
2: 对对对。
1: 啊，但它看起来现在还不太红。
2: 对呀、
1: 啊。嗯，是黄色的。
2: 就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到成熟期了啊，这个果就足足一点变成红脸，它总体的样子是黄果。
1: 啊。
2: 对对，它口感好，特别好。
0: 这款美国大红樱桃可是高端樱桃品种，春节前后要卖1399元一斤呢。这是晚熟樱桃品种，果皮呈黄色带红晕，颜色多为红黄相间。这款樱桃到底贵在哪儿？与早熟樱桃的口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它特点它就是这个口感好，现在糖度还不够，刚才颜色现在还算可以。铺这个地膜，这个反光膜就是为了上颜色，一个上口感，再来一个给你尝一下口感。
1: 这个跟大连美枣是确实是不一样的风味，它咬上去的也是嘎嘣脆，也很清甜。
2: 对， 对， 对，
1: 而且它是没有酸涩感的，它是纯甜的。
2: 对，它纯甜。对，
1: 嗯，
2: 对。
1: 那它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
2: 它糖度能达到26、7个糖。

0: 不能叫它没有果子卖啊，就有人研究出来这个冷盆，冷盆在卖完以后到陆地它不又有空档期吗，就有人研究出来寸盆，然后就陆续的让这个大硬盆从2月10号一直到7月20号一直有硬盒吃。
1: 近两年随着国产大樱桃名气越来越响，根本不愁销路，随着智能化设备覆盖率逐年提高，产出的大樱桃品质也越来越好。
2: 这样站哈，它下面有这个土壤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 EC 值、 PH 值还有单磷钾，上面有监测空气的温度、湿度、大气压强跟二氧化碳浓度，还有一个苗情检测，它会每半个小时收集一下数据，每个棚都有，它所有的数据都传输我们这个平台上。
1: 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逐渐成了四平樱桃产业的标配，未来甚至将会实现 AI 指导农民种大樱桃。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采集了2年的数据，通过这个收集这数据、分析数据，未来建立大樱桃的 AI 生长模型，然后最终用这数据指导生产，提高我们的产量跟质量，怎么精准让我们糖度更高、品质更好、硬度更好、裂果更少，应该我觉得至少得3到5年吧。
1: 在樱桃园里，种植户成了自家樱桃的代言人，忙着向全国的网友介绍大连大樱桃。
3: 超大的销量，一天大概在几百斤，从现在开始到5亿，陆续销量会更高一点。
1: 国产大樱桃在线上销售时，按照进口车厘子的分级标准销售，特级果对应的是 4J， 一级果对应的是 3J， 二级果对应的是 2J， 三级果对应的是单 J。
4: 很大很沉，让我们来看一看，
5: 看能有多少克呀，就是净重，
3: 净重在16克往上，
5: 16克往上。哇，你一掰开这个
3: 汁水特别特别足，
5: 测试一下。哇，这个好甜呀，这个是18.1，
3: 特别甜了，正常西瓜大概14到16左右。
1: 随后崔彦超继续用测糖仪测试了其他等级的樱桃，测试结果他家大樱桃糖度在15至16左右，略胜西瓜一筹。
3: 14往上的都很甜，樱桃因为是吃起来口感又脆又甜又新鲜的，而且价格相对来说比其他水果更高一点，单钩和双钩大概在60到80左右，然后3钩到4钩左右大概在90到100左右。
1: 科技托举了大连樱桃的稳定品质，而这份从枝头到舌尖的奔赴，还需在分选与包装的分秒之间急速送达每一份心田。
6: 我们现在流程是凌晨向棚里采摘，然后采摘回来我们在现场当天分拣出来，然后当天发到全国各地，我们基本上是到今天晚上就能到全国各大市场，然后商超电商的话我们今天也会发出去。
1: 清晨收购回来的樱桃会按等级分选，并且选果时的温度也要控制在20摄氏度以内，确保流通到市场上的果子每颗都是精品果。
6: 把这个产果就是有一种小裂口啊，或者不够脆不够硬，然后我们就是虽然它很大没有生，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手感了，就是我们一捏它有一点点软度了，我们这种就要挑出来了，然后我们保证我们发出去客户吃到是嘎嘣脆的，保证它的新鲜。
1: 今天这批要发往省外的梅枣樱桃价格是多少呢？
6: 18克以上的我们叫果王，然后这是15克以上我们叫特等，然后这个是12到15克的我们是一等，然后这个是10到12克我们是二等，然后8克以上是三等，6克以上是四等，我们都是区分好的一个一个称出来的，我们是一等、二等、三等，这是属于常见就是流通货最多的。果王一般就是60，像这种特等的一般就是50到60中间，然后这个一等就是50块钱左右，然后二等果40到50中间，因为我们这个果呀每天价格都会有浮动，所以说大概就在这个区间之内。
1: 随红结痂的樱桃多数发往批发市场和生鲜超市，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挑拣发货，一刻都不敢耽误。
6: 这个是5斤装的，我们是发往市场的，然后这个是2斤装，我们也是主要走市场的，走一级市场，这个也是发往市场的，然后一级果这种是发往超市的，都是礼盒装的，这个一盒是1斤半，然后我们就发往超市。

0: 我们现在主要城市有北京啊、成都啊、重庆啊，有很多了。现在我们现在装这个是发往高碑店市场的，然后我们这个礼盒，然后直接中午的车，我们晚上就能到达高碑店市场空运，然后我们就会装车发往机场，然后我们直接空运到达上海。像很多南方城市，我们大部分都是走空运。
1: 记者随后来到了位于河北的守恒高碑店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这里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各类瓜果蔬菜从这里分销到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这里的国产大樱桃的销售情况如何呢？
2: 鹅巴梅枣，鹅巴是这种的，黑的，它是把长的带尖的，梅枣是平头的，
3: 它口感要比梅枣的甜，肉质要脆一些，里面的果肉是黑红的。
4: 那我们的这个梅枣它不是能达到20度左右的糖吗？
3: 这是达到28、29、30度的糖，它肯定要比梅枣高一些糖度。
1: 储蓄家销售的大樱桃就来自大连，这种俄罗斯八号大樱桃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优质大樱桃品种，糖度高，色泽深，个头也大，最大的能长到30克，是樱桃中的高端品种。
3: 这个是最大的，120左右。
4: 30克重多少？
3: 25克以上，就是比去年稍微便宜一点点，但是今年销量比去年高。梅枣小苹果也比去年稍微价钱稍微低一点，但是销量比较高。
1: 隋红霞是市场里最早一批做国产大樱桃的商户之一，他家的大樱桃一直卖得很好。
3: 大连的樱桃呢，它的口感好，它的个头大，它的亮度鲜度都好，所以说它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果子上面全部都是带点儿的，这个是好货，这就是满天星带点点的。完事儿，它的把子特别绿，又短又粗，这种货它就特别甜，而且你伸手摸一摸，嘎嘎硬。樱桃它跟大小没关，主要就是以颜色为主。
1: 隋红霞的档口主要卖的是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樱桃，樱桃每天都会在早上4、5点钟到达市场，各地来的采购商在上午9点钟之前就会把樱桃抢购一空。那么今天的批发价格是多少呢？
3: 现在市发价的应该是在65左右，反正15家的是在50左右，12家的是在42.5块左右。进果的价钱，再下一个等是35左右。
1: 刘文英早在今年1月份就在市场上销售大连大樱桃了，那时候大樱桃属于抢早上市，价格可不便宜。
5: 您是1月份的时候能接受的人太少了，那个都能200块钱一斤，是吧？100多块钱一斤，现在你就像40来块钱一斤都差不多都能接受，
4: 曾经200、100，
5: 对。
1: 进入4月，大樱桃价格陆续趋于平稳，销量自然也上来了，
5: 还挺强的，不能低估这消费者的水平，该吃的东西他也会吃啊，因为它确实是好吃，这个确实是口感好，脆甜，一口爆汁儿。
1: 在市场上不仅大连大樱桃销售的火热，山东的大樱桃也开始上市了。
6: 山东临泉，山东樱桃现在刚下来，就是说硬度好啊，不容易拿回去，客人没有什么投诉啊，什么烂的。
1: 山东樱桃品种也是以梅枣樱桃为主，因为刚开始上市，再加上今年产量并不大，经常断货脱销。
6: 下来一直打不下来，可能就是说这货比较少，但是今年产量就非常的低，他们这两天贵，现在产地都厂封了，连好多人都来不了货，他抢不到。
1: 山东也是国产樱桃的主要产区之一，不过山东产的大樱桃销售周期并不长，每年从清明节后开始上市，到6月左右结束。今年山东大樱桃的价格比往年高一些。
6: 现在一般的情况就是20到35，8克往下的大概就是20块钱左右，8克到12克的大概就是27、8，9克或者10克往上的到17、8克大概就是30多点。
1: 马丽萍告诉记者，等五月之后，山东陆地大樱桃开始上市，那时候价格会更划算。樱桃虽好吃，但冷鲜保存的最佳赏味期也只有3至5天左右。若是长期保存，可以将樱桃洗净沥干，冻硬后可以保存数月。樱桃上市季，甜品店都会推出以樱桃为主的产品，精致的甜品自带氛围感，受到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这家专营贝果和烘焙甜品的店铺都有哪些正在热销的樱桃甜品呢？
7: 这个蛋糕叫春日序曲，采用的是巧克力口味的蛋糕皮，然后抹茶和草莓口味的奶油，中间夹的水果是草莓、樱桃和蓝莓，这几者结合呢，颜值非常的高，也会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甜蜜体验。
1: 柔软的蛋糕夹层中塞入满满的蓝莓、草莓和樱桃，蛋糕不用再抹奶油，主打看得见的新鲜。这款春日序曲蛋糕能否打开你的味蕾呢？
7: 现在正在制作的是樱桃可颂。首先呢，可颂它呈现牛角形，反复折叠面团加黄油起酥形成的一个千层酥面团，口感比较酥脆蓬松不油腻。在制作的时候呢，在中间夹上奶油和新鲜的水果，既有面包的麦香、水果的清甜，也有奶油的奶香浓郁。
1: 将打发好的奶油均匀灌入可颂内，再点缀樱桃加以装饰。樱桃可颂精致好看，口感香浓，樱桃自带的果酸刚好中和酥皮与黄油的油腻，入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甜而不腻。梅枣樱桃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樱桃肉呢，是大连几代厨师的传承下来一道老菜，在大连是比较有名的。在大连呢，樱桃肉呢就代表了像东北的包肉是一个道理的，也是一个酸甜口的一道菜品。
1: 脆甜可口的樱桃与五花肉能碰撞出什么滋味？这道老菜樱桃肉可是大连人吃不够的味道，也是岁月变迁中最难忘的回忆。
8: 肉呢必须要选择五花肉，五花三层呢，它吃起来炸的不会让里脊肉那么干，然后还有五花肉的白肉的肥肉出来的油脂那么香啊，香酥嫩才能出来这个口感。切这个樱桃肉呢，讲究的是要板凳块，
1: 将猪五花改刀，顶端要改切出来一个小十字刀，然后再切断成一个1.5到1.8厘米的肉块，这就是大厨口中的板凳块。这样改刀后的肉在腌制时更容易入味儿。用料酒、酱油等调味料腌制5分钟后就可以炸肉了。板凳肉要下锅炸3次，
8: 150度下肉，定型以后捞出来以后，160到170度以后起炸。肉完全的熟透以后，高温就在180到190度。
1: 肉的汁儿迅速冷却，这样吃起来外皮有冰冰酸甜的口感，里面的肉又是酥嫩的，让人回味无穷。
8: 这道菜是樱桃锅爆虾，所用原材料是当地的梅枣大樱桃和我们当地产的海青虾，虾的鲜味和口感，肉质更 Q 弹更鲜美。
1: 樱桃锅包虾参考了锅包肉的制作方法，为了让虾肉吃起来外酥里嫩，在处理时要将虾肉对半切开后再均匀敲打一遍，敲开青虾的纤维组织，这样在炸肉时虾肉才不会变形。
8: 拿那个葱姜水腌制一下，去点腥，斩干水分，再挂糊，
1: 挂好面糊就可以炸虾肉了。
8: 第一遍油温也是在150度，这个炸在1分到1分半时间。第二次呢也是高油温180度到190度，在15到20秒。不炸有几个，一个呢是要炸口感，让这个油啊更酥脆；第二个呢，高油温紧炸呢，把这个油啊逼出来，吃出来这个东西啊不包油。
1: 炸过2遍的虾，色泽金黄，外皮酥脆，虾肉软嫩。这道菜的最后一步很关键，要翻炒挂上酸甜的料汁儿。
8: 这里也多少加了一些樱桃汁，然后和这个樱桃在一起翻炒出来酸甜口味。
1: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厨就盛上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樱桃美食，用一口饱满果香解锁春日浪漫，让清甜滋味丰盈您的整个春天。

乳制品以及五个大脑认知维度，即定向、记忆、注意力计算、回忆、语言。那研究人员通过收集食物摄入频率，几乎每天、经常、偶尔、很少和从不，同时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对认知进行评分，像绘制认知关系网络图一样将两者连在一起。13类食物五个认知维度均为独立的节点，由此研究得出了三张网，分别是认知子网，代表五个认知维度之间的关联，第二是食物子网，是13类食物之间的关联，第三更重要的是跨网关联，即食物与认知的关联。如果某种食物摄入频率越高，认知表现越好，用绿色相连，反之用红色相连，连线的粗细程度代表着关联的强度，连线越粗关联越密。那食物消费与认知功能的网络关系，各位可以在网络当中查询到相关的图示。研究人员就得出，因为慢性炎症或代谢异常，患多种疾病的人群认知功能极容易受损，而特定食物可以通过营养成分改善这样的情况，在提高核心认知功能的同时发挥串联效应，调节整体认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左小霞打了个比方，大脑呢就像一台高精密的仪器，不同营养素就是维护核心零部件的特种油和专用润滑剂，核心运转通畅之后，大脑才能够保持高效率。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你看饮食护脑有了相关的证据。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5500，400-710-5500。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9.9块9，活动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1: 玩转开心会生活就在大蓝鲸 APP， 各位可以到。

0: 这里是黄芪党参豆浆粉1块钱体验的福利大放送时间，前50名来电成功参与的朋友还能享受3重追加福利，机会千载难逢，名额转瞬即逝。豆浆富含了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而咱们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多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按照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不添加蔗糖，只有浓郁豆香和红枣、枸杞天然的甜味儿。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后，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包邮到家，到手每盒仅19.9元。而且您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活动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有朋友问，1元试喝，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因为已有很多听众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现在选择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内未开封产品，我们退款退货。最后提醒一遍：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抢定成功。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3个指标来衡量真正的胖瘦。人体的重量由骨骼、肌肉、脂肪、内脏等等构成，只知道一个人的体重并不能断定他是胖还是瘦，还需要了解其脂肪、肌肉组织的占比。我们常说的胖呢，往往是脂肪太多，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疾病的风险。由于体重的复杂性，判定方法很多种。首先是体重指数 BMI， 临床上常用体重指数来判断是否超重。对于国人而言， BMI 介于18到24是正常的，超过24就是超重了，超过28属于临床意义的肥胖。其中28到35为轻度肥胖，35到40为中度肥胖，40以上为重就会显现。体脂率超标才是我们应该避免的肥胖，要想获得精准的体脂率，需要运用专业的体脂仪，但使用不同器材会有数据上的偏差。腰臀比，那这个指标测内脏脂肪更加的准确，是判定中心性肥胖的重要指标。不同人的身体囤积脂肪的部位也是有偏好的。

有的人呢是腹部，有的人呢是四肢，还有人是臀部。如果四肢不胖，肚子很大，就是最危险的腹型肥胖了，也称作是中心性肥胖。这类人群的脂肪呢，主要堆积在腹部，直接压迫内脏，会明显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三高等等疾病风险。腰臀比等于腰围除以臀围，那正常男性腰围小于85厘米，女性腰围小于80厘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男性腰臀比超过 0.90， 女性超过 0.85， 可以诊断为中心性肥胖，需要及时进行体重管理。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0: 要保证一定量的膳食纤维，比如说糙米、红薯、燕麦、鲜香菇等等。养成运动的习惯，光靠控制饮食减肥或许太痛苦，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非常的重要。运动强度呢，并不是最重要的，规律运动呢，才是最重要的。建议运动减肥的人，每次运动1到2小时，在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不低于中等强度运动，以中速跑、跳绳等等有氧运动为主，再配合适当的力量训练，经常监测体重，随时观察体重的变化。研究发现，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减掉体重的 3%， 且一年之后仍然保持减下来的体重。不常称体重的人几乎没有变化。当然了，也不要过分的关注体重，以免产生焦虑的心理。最后提醒各位，一定要保持足够的睡眠啊。缺觉呢是导致肥胖的一个危险因素，醒着的时候呢多摄入的能量，每天大概是300千卡，会让基础代谢率下降，增加饿素分泌。早睡早起，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助于增强机体代谢，预防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肥胖。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接下来属于我们的健康爱分享。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0: 你好，我是刘凯，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今天要和您说一说颈肩腰背痛，快快动起来。无论您是一个人刷手机追剧，还是一家老少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或是坐办公室，久坐后肩颈腰背难免有一些不适，赶快起身做一套有趣的全身操吧。首先是双手托天，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臂直立上举，然后再向后向两边扩展，胳膊要伸直。专家提醒，动作要慢，身体站直，不能后仰，也不能前倾，要维持一定时间，整个过程呢大约20秒。第二个动作呢是大鹏展翅，直立站立，双臂自然垂下，放在身体的两侧，右腿呈90度，抬起的时候双臂展平展直，然后双臂放下，再换左腿，每次做60到100个，每15个为一组。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要配合腹式呼吸，效果更好。手抬起的时候吸气，手放下的时候呼气，胳膊和腿要有一定的力度。部分老年人平衡性较差，可以靠墙站稳来做这个动作，避免摔倒。第三个动作呢是双腿用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直之后开始大腿用力，然后放松，用力再放松。这个动作呢可以做5分钟左右，通过锻炼大腿肌肉，从而牵拉膝关节，达到健身的目的。最后呢是转睛明目，长时间看电视，眼睛难免有一些酸胀，趁着广告时间闭目养神，转转眼珠，再望向远方，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锻炼。我们可以将眼睛闭上，先按顺时针转动6次，再按逆时针转动6次，然后睁开眼睛，向窗外远处绿色草坪或者是树木眺望2到3分钟，让我们的眼睛放松一下吧。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

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

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箱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

0: 有五十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
1: 主任医师徐佳丽，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特地邀请徐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睡眠。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某一些人啊，明明白天已经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徐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你的睡眠为何被偷走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徐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徐佳丽，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三部六病分会副会长，江苏省抗癫痫协会理事，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市医学会癫痫专委会委员，擅长睡眠障碍及神经症的诊治，癫痫及发作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脑血管病的诊治，肌肉疾病尤其是重症肌无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头痛眩晕相关疾病的诊治。
1: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徐主任，那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认为睡不好啊，可能就是失眠了，那在医学上究竟应该怎么去定义失眠，真的就是睡不好吗？徐主任，
2: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呢有机会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睡眠障碍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这个问题呢是个非常好的问题，睡不好呢不等于失眠。那么我们普通人呢体验这个睡眠的时候呢会有各种这个不同的体验，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就这一两天没睡好，那也可能是有一两个月没睡好，那更长的呢可能有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睡不好，那么短暂的睡不好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之内的睡不好呢，严格来说不能叫失眠。我们医学上的失眠呢是有严格的限制的，严格的条件的。那么睡不好呢，医学上的失眠呢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呢是这个入睡困难
1: 啊，
2: 就是躺下以后长时间的睡不着。那么第二一个呢是睡眠维持困难，就是在睡眠过程中呢频繁的觉醒啊，这是第二种情况，因为各种原因嘛导致他频繁的觉醒，醒了以后呢可能还能继续接着睡，也可能睡不着啊。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早醒，醒得太早，早醒了以后呢又睡不着啊。那么这三种形式呢其实都是睡不好的主观的一个体验。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睡醒了以后觉得不解乏，还觉得很疲劳啊。那么失眠呢有主观上要有这样三种这个就是上述三种表现形式。那客观上呢日间功能要受损，我们医学上的日间功能受损呢包含在白天的活动过程中，比如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这个容易疲劳啊，情绪不稳定等等啊，影响你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叫日间功能受损。

0: 那么在你这个有良好的睡眠环境，并且呢睡眠时间充足的情况下，你仍然觉得没有睡好，那么我们就叫医学上的失眠。但是睡不好嘛是一种主观体验了，符合不符合我们医学上的这个失眠呢，我们是要按标准， 有它的定义，符合标准我们就称之为失眠。不符合标准，假如说就是一两天两三天没睡好，完全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睡眠的规律，改善睡眠环境，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有个两三天把睡眠倒过来，他可能就睡好了，这个问题呢就不能称之为疾病。那我们临床诊断的失眠是一种疾病的诊断，和主观上的睡眠不好呢不是一回事。
1: 明白啊，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两件事啊混为一谈。那在比如说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说我们大概啊，就是我们自己去判断的情况下，只能是以自己睡觉的状态来进行判别啊。那大概躺下多久睡不着？我们可以就是说怀疑自己有失眠的这种症状，是半小时、一个小时，还是多久呢？一般来说呢，
0: 正常人的哈，正常成年人的入睡的时间呢，一般在5到15分钟。医学上呢，就我们现在国内外指南哈，包括我最新拿的这个哈，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睡眠障碍诊断这个指南，这是最新版的啊，去年2025年1月份出版的啊，还有我们最新的国际的这个国际睡眠障碍分类的指南，还有美国的DSM5第5版的指南呢，都规定的就是 30分钟为一个界限，如果上床关灯以后，这个时间呢是以关灯为界限，当然你上床确实是要睡觉的啊，你上床举着手机在那看，那不叫睡眠。
1: 是的，是的。
0: 必须熄灯之后就是关灯，就是要睡觉啊。那么这个时间呢，从这个时间入睡上床关灯开始计算时间呢，30分钟是一个界限啊。如果超过30分钟仍然没有睡着，我们称之为入睡困难。
1: 那么如果这个有些人嘛，可能一个小时还没睡着，那我们叫严重的入睡困难。那一般来说呢，这30分钟在医学上是一个界限，这是通过循证医学的研究来确定这个时间的界限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可能比如说半夜
0: 会有这种起夜的情况啊，就是起来以后的话，发现自己好像一下子变精神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能称之为叫做失眠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我刚才讲我们失眠主观体验的几种形式啊，入睡困难刚才这个问题讲过了。那么第二个就是睡眠维持困难啊，就是中间因为各种原因醒了，醒了以后呢非常清醒，反而睡不着了。 那么有些人呢可能因为躯体的不舒服，也有些人呢可能就小了个便，他就睡不着了。
1: 睡不着。那么夜间的觉醒程度过高，那么这是和体内的激素水平是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叫睡眠维持困难，这也是失眠障碍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也算是失眠的一种这个临床表现，但是和入睡困难是不一样的。明白，就不太一样了。对，但是这个呢也确实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到的一种表现和症状啊，
0: 非常重要。
1: 在网络上我还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其中说一个人啊，就是说他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好像天天这个不睡觉，但实际上给他做了一个动态的一个脑电图的一个监测，发现他
0: 叫慢性失眠的这些病人当中呢，大概有30%到40%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1: 就是自己其实是没感觉自己在睡觉。
0: 叫慢性失眠啊，我临床上我们诊断了这个病人就是个失眠障碍，他就是超过3个月甚至常年累月的睡眠不好，或者长期依赖睡觉的药去解决问题的，这些病人当中呢大概有30%到40%的病人会出现这种主观上觉得我没睡着，但是呢客观上我们检测的时候啊他是睡着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医学上叫它叫睡眠状态感知障碍。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主观性失眠，就是病人这样的病人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如果做一个睡眠监测的话啊，用仪器监测病人的整个睡眠过程，会发现这个病人呢大部分时间一个是睡眠比较浅，深睡期几乎没有。 那么在他这个主观上呢，只感受到这个微觉醒，对他睡眠的这个状态几乎感知不到啊，因此呢，他醒来之后呢，他只记得他我没有睡着啊。但从我们从这个客观的这个睡眠机器检测的这个表现来看呢，他是睡着了，甚至于说呢，同事或者是自己的家里人呢，会看到他还打呼噜
1: 啊，
0: 睡眠中还在打呼噜
1: 哦。
0: 但是醒来之后呢，他说我一晚上没睡啊。那么这种主客观完全这个错位的这样一种。状态呢，就是睡眠感知出现了问题
1: 啊。
0: 那么这样的病人呢，睡眠会非常差，因为深睡期几乎没有啊，主观体验也很不好，而且非常焦虑。
1: 就是他的记忆可能是在睡前和醒了以后啊，这个是连接起来的，中间睡可能就完全是忘却了，完全不知道感觉不到。
0: 他不关注他的这个睡着的状态，这是个，我们说中枢神经系统脑子对这个睡眠感知出了问题了。
1: 那他每次像他这种轻度的睡眠的话，可能持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的长。
0: 对，他是片段化的。
1: 明白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他感知得到啊，自己确实睡了。啊，甚至是他对自己睡的时间，也能够感受到。那一看，我每天可能睡了七八个小时，但是起来之后就感觉很累，感觉好像永远没有睡够。这个也算是睡眠障碍吗？
0: 是的，
1: 啊，
0: 那么一般来说呢，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说睡眠的时间够哈，不代表是一个好的睡眠。啊，当然，如果睡眠时间过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肯定是睡不好的。
1: 是
0: 啊，那么这种睡眠时间又够，但是自己醒来之后非常疲劳呢，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嘛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睡眠结构会发生变化。年龄越大呢，他的深睡期会越少，浅睡期会增多。如果这个人呢，在睡眠过程中呢，大多数都在浅睡，他的睡眠深度不够，身体。这个生物钟紊乱，身体的放松程度不够，恢复精力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修复这个过程是远远不够的，第二天早晨就会觉得很疲劳
1: 啊，
0: 这是一个深睡期不够。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睡眠障碍，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
1: 哎，
0: 这个病人说我睡了一晚上睡得很好，但是他这个睡眠中会缺氧。
1: 哎，
0: 他这个氧呢，最低会达到我们正常人氧在95%以上。他的最低血氧可能会达到50多，甚至40多，重度的低氧血症啊，甚至于说在1分钟、2分钟之内没有呼吸啊，就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叫发作性睡病，儿童啊，那么如果有这一类的疾病的人。那么他的睡眠是会非常睡眠质量睡眠效率会大大打折扣的。那么醒来以后呢，他也会觉得很疲劳啊，这是第二种情况。
1: 是确实这样的一种睡眠的状态的话，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啊，明明都睡了啊，但实际上效果如此之差。
0: 对，
1: 那有些人就要问了，说我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些睡眠方面的一些障碍或者说一些问题啊，那像慢性的失眠的患者和偶尔真的还挺严重的这种失眠患者相比的话，就是他大脑当中发生的变化有区别吗？
0: 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啊。正常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生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体验到失眠的这种。
1: 是的。
0: 总有一晚上你会睡不好。
1: 是的。
0: 那么这种偶尔的失眠或者短暂的失眠啊，我们临床不称之为病。比如说孩子这个考试前啊，因为焦虑
1: 紧张
0: 啊，那么我们在面试之前很多事件相关的哈，包括我们这个可能今天跟人拌了几句嘴，生气了，晚上气得睡不着
1: 啊，是
0: 啊，但是通过几天的调整嘛，这个事件过去了，睡眠就会好转。这个不叫临床上的失眠，偶尔睡不好嘛，只会引起一过性的神经功能紊乱，但是通过后续的采取措施，它会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当中去了。那么临床我们这个如果是一个长期的慢性失眠，在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或者对全身的其他系统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啊，那么它会引起这个神经突触的可塑性的变化啊，那么不仅会影响大脑皮层的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心血管、内分泌、免疫系统都会影响啊，有些长期失眠的病人呢，容易出现这个病毒感染，反复的病毒感染 啊，免疫力下降之后或者免疫紊乱之后呢，会出现很多风湿免疫性疾病啊，比如说干燥综合征、类风湿这一类疾病。那么如果是长期失眠的病人呢，内环境紊乱之后呢，容易得糖尿病，
1: 嗯，
0: 容易高血压，这其实都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对我们全身长期慢性失眠会产生影响的这样一个这个案例啊，和疾病的情况。
1: 哎，是这个确实大家还是真的要多多的去进行一个关注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情绪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那情绪和睡眠之间到底它的关联有多大呢？也想请您再跟大家来解读解读啊。
0: 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啊，情绪和失眠呢，我把它称之为孪生兄弟。
1: 嗯，
0: 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呢，它叫共患病的关系。就两个呢，生理上它有共同的通路，睡眠调节和情绪的调节呢，它在生理上在我们中枢神经系统里头，它有一些共同的通路。
1: 嗯，
0: 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长期的失眠会带来一些情绪的改变，影响杏仁核的功能、海马的功能。啊，海马是我们的记忆中枢，杏仁核嘛是我们的情绪中枢，它会直接影响这些中枢的兴奋性，影响睡眠节律。啊，最后导致一个情绪的失控，包括焦虑啊、抑郁啊都可以有。啊，所以进而带来生活当工作当中的种种变化，比如说这样的人呢，容易出错、容易犯错、容易暴躁。啊，容易没有耐心，容易和别人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处理失衡，
1: 嗯，
0: 啊，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困扰，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焦虑和抑郁，情绪的不好呢，会带来失眠、睡眠障碍，
1: 啊，
0: 那么焦虑呢，会带来入睡困难，往往会影响入睡，而且睡眠维持会有问题。那么抑郁呢，会带来早醒，啊，那么醒来以后睡不着，啊，所以他俩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那除了这个情绪以外的话，其实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场景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或者很多人都在做的一个场景啊，就睡前玩玩手机啊。这个手机蓝光对睡眠的影响大概有多大呢？
0: 应该两方面来看吧。
1: 哎，
0: 一方面是光污染，
1: 嗯，
0: 蓝光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影响。第二一个呢，因为手机它是有内容的，
1: 是
0: 我们看手机不是看屏幕，我们是看里面的内容，
1: 嗯
0: 啊。那么蓝光呢，通过刺激我们视网膜之后呢，会影响我们松果体褪黑素的分泌啊。另外一方面，进而影响到这个生物钟啊。那么如果长时间的处于一个蓝光的照射之下，会大大这个使我们的生物钟向后延迟，
1: 嗯，
0: 啊，甚至说延迟到两三个钟头，你仍然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这个钟。那么蓝光的污染，包括手机的影响嘛，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应该是，失眠可逆转、可纠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啊。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人我们说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多了，包括手机、电视，这个视频，尤其是这个手机上的短视频。啊，短视频呢，又通过大数据来推送给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1: 对对对，
0: 长期使我们的大脑皮层处于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
1: 嗯，
0: 这种高度兴奋状态呢，使人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状态，皮质醇会增加，这过度觉醒。啊，当你想睡的时候就很难睡得着。
1: 啊，
0: 所以两方面因素哈，就是这个蓝光和这个手机的这个看这个刷手机、短视频甚至追剧，
1: 嗯，
0: 都会对我们神经功能带来影响，严重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状态。
1: 是的，的确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睡觉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是要在睡前要做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前的准备啊。但是有些人说，哎，好像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我不会有什么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啊。但是我听说身边有些人，一旦比如说跨过35岁啊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坎儿，所有人都会出现失眠啊。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也没关系啊，这个坎儿我只要没到啊，我就可以稍微的肆意妄为一下。会有这样的这种突然的转折的这种年龄的坎儿吗？
0: 我是有一些中医背景的医生哈，
1: 哎，嗯，
0: 其实中医的养生讲究从年轻时候就开始，
1: 嗯，
0: 你年轻时候欠的账老来都要还的。那么确实像主持人所讲啊，35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35岁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就会快速下降。30岁以后其实就在下降了，三十五岁以后会有一个快速的下降。 啊，这个下降过程中呢，人的这个主观的体验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对睡眠的哈，包括这个深睡期的减少，浅睡期的增多啊。那么同样呢，35岁是一个在拼搏事业、在家庭当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年龄，
1: 是
0: 往往是上有小、上有老、下有

0: 女小的，是的，是的。那么生活工作的双重压力会带来好多问题。另外一个呢，35岁以后呢，很多人身体会出现一些躯体的疾病，风湿免疫的，包括感冒，频繁的来医院头疼头晕，还有包括一些早发的一些糖尿病高血压， 还有一些关节颈腰椎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会在35岁这个年龄段把它爆发出来，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睡眠的过程，那么影响睡眠的质量，影响睡眠的体验。所以35岁呢是非常重要的，30到40岁之间吧，
1: 我把它称之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后期和中年早期的一个生理上的一个变化。明白啊。那还有种情况，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一些女性会比男性更加会容易出现睡眠障碍，这个和性别有关吗？还是和激素有关呢？
0: 这个应该说都有关系，跟我们这个女性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应该说我们女性呢承担了我们人类的繁衍的任务，社会角色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母亲或者是妻子这样一个任务，在家里是个非常基础的功能。那么同样呢，在女性的整个一生过程中，激素水平是在持续变化的，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的时期，比如说经期，雌性水平会下降，会 带来燥热出汗等等这样一些变化，情绪会不稳定。那么在孕期的时候呢，由于孕激素的变化，它也会影响这个包括怀孕期的一些对腹腔膀胱内脏的一些压迫，都会带来一些不舒适的感觉。那么我们叫这个围产期的这个焦虑抑郁都跟这个有关系。女性的在这个时期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巨大的变化会带来心理情绪状态的睡眠状态的变化。那么在年龄再大一些，这个到围绝经期的时候，激素水平还有一个变化，我们称之为绝经期是女性的第二个人生。 第二段人生，这个过程中呢，女性由于雌性水平断崖式的下降，会带来一些生理上非常多的不舒服，包括烘热呀、盗汗呐、身体的疼痛啊、睡眠障碍，这个也是跟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那么同样呢，由于女性社会角色的这个与男性是不一样的，更容易出现受情绪的影响，那么受这个事件的影响，不像男性那么稳定。
1: 这双重因素下来嘛，
0: 女性确实比男性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更容易出现失眠问题。
1: 那孩子呢，就小朋友会出现睡眠障碍吗？
0: 小朋友是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会有在儿童期会有很多这个不同形式的睡眠障碍，包括梦游、夜惊，还有这个入睡的抵抗，就是培养了一个 不太好的睡眠习惯，晚睡的习惯，那么儿童期呢，还有一些像发作性睡病，容易出现在儿童期，会影响睡眠。那么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时候会忽略掉这些孩子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表现，没有考虑他可能是个睡眠的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需要我们家长仔细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的情绪、日常活动、注意力
1: 还有学习能力，在这些方面其实都会有很多线索可以找到的。是的，那关于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从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情况跟大家分享，分享完之后的话，大家 我真的觉得就说已经印证到我身上了，我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焦虑的一些事情。那 希望大家了解完之后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去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我，同时呢去及时的进行干预和诊治。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徐主任。你的睡眠为何被偷走了？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徐佳丽，
2: 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癫痫与脑电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大蓝鲸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APP实时关注节目动态。

0: 异物感、偏头痛，整天呢晕晕的，伴有心慌。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严重吗？徐主任。
1: 应该说从我们临床就从医学角度来说呢，它已经达到慢性失眠的标准了，因为它超过了3个月、
0: 是
1: 它达到了4个月。另外一个呢，从它的这个躯体症状来看呢，这个它有几个系统的症状，胃部的不舒服，可能有胃肠功能紊乱或者慢性胃炎，那么咽喉部的这种发紧感或者是吞咽有东西咽不下去这种感觉呢，我们有过去中医叫梅核气
0: 啊，
1: 它实际上是咽喉部的肌肉的一个紧张状态啊，有异物感，吐不出来，咽不下去这样一种感觉，那往往跟焦虑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呢，这个病人呢，这个朋友呢，有一个头疼的症状。当然，这个头疼呢，应该还要进一步了解啊，它到底是个偏头痛，就我们医学上的偏头痛，还是一个紧张性头痛。那么，如果是个紧张性头痛嘛，偏在一侧的一个紧张性头痛，或者两颞侧的一个头痛啊，这往往都是一个焦虑的表现
0: 啊。
1: 那偏头痛嘛，可能是个搏动性头痛，伴有恶心、呕吐或者畏光、畏声这样一些症状，那是叫偏头痛。有失眠的病人嘛，偏头痛或者肌紧张头痛都是高发的疾病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病人有心血管的症状，有心慌啊，还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就是头昏昏沉沉、头晕的这样一些症状。那么超过了3个系统以上的症状啊，这个病人呢，应该推测哈，可能是有躯体化的一些症状表现啊，都是功能紊乱的表现。那么如果已经超过4个月了啊。超过3个月，达到4个月了，建议你呢还是尽快到医院来看，啊，我们通过一些主客观的手段啊去评估，要进行干预。
0: 确实，这个已经4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要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和干预了。
1: 是的，要来看病。
0: 是，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的问题只能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睡眠障碍究竟应该怎么进行检查和干预。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 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坤。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徐佳丽徐主任。徐主任刚才非常详尽的跟大家来说了啊，不同情况下人为什么会出现失眠的一些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有人说那有一种说法就是失眠一天好像感觉这个10天都补不回来，那失眠一天我们的这个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1: 如果偶尔失眠一天哈，就通过及时调整的话呢，应该在睡觉前带好
0: 啊，
1: 第二天早晨把这个机器还回医院，然后他就可以出一份报告。
0: 这个其实解决了大家很多的一些难题啊，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哎，那我是不是做检查要在医院里面睡一天啊，这个不用了，现在还是挺方便，可以做一个。
1: 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机器带回去之后呢，他能够在自己熟悉的环境当中去入睡，因为国外像标准的这个睡眠监测机器要在医院适应2-3天才能去做，因为人是挑环境的啊，
0: 对对对，
1: 换了床换了环境它有可能影响他睡眠，
0: 他
1: 要营造一个接近于他这个正常在家里的那个睡眠环境，安静一个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这样的话他能把机器带回去嘛，接近于他平常这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这样监测结果也比较准确。
0: 是的是的啊，那说到睡眠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营养素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绕不过去啊，就是褪黑素啊，这个很多人会说哎呀睡不好我吃点褪黑素啊，睡不好我买点褪黑素的产品啊，这个褪黑素真的能解决失眠的问题吗？
1: 这个还是要把这个误区要解开的啊，因为褪黑素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调节生物节律、生物钟啊，包括调节睡眠这个清醒 周期的这样。

一个激素，它是由我们松果体分泌的。那么这个激素呢，随着年龄增长，在小的时候是最多的。刚才所讲啊，在35岁以后就会 断崖式的下降，到年龄再大的时候它可能就松果体就钙化就萎缩了，褪黑素就降到极低的一个水平了。我们市场中呢有很多这个褪黑素的这个制剂，有这个药物，也有这个保健食品，剂量嘛也从3毫克到10毫克不等。 那么质量也参差不齐。那么褪黑素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只适合两种情况啊，大家要知道，一种是这个调生物钟啊，比如说我在中国是白天，到了美国之后呢，它是晚上啊，这种情况呢，通过

0: 那么大多数的失眠障碍的或者是睡眠障碍的人群是不是太适合用这个褪黑素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家要知道褪黑素在越年轻的人越不能长期吃啊，短期内吃个一周之内是没有问题的啊，长期吃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睡眠节律啊，因为外源补充以后会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啊，进而影响它的生物节律。
1: 哎呀，确实这个像一些 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把这个褪黑素当做一个日常的补品来吃了，这个是万万不行的，
0: 这是个误区。
1: 哎，那除了褪黑素以外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安眠药，提到安眠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有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不太敢吃，我怕吃了这个安眠药就出现什么戒不掉啊，上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应该说
0: 这个安眠药分两类啊，一类是传统的这个我们经典的安眠药，安眠药分为两，就是传统的安眠药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苯二氮卓类的啊，叫乙安定、阿布唑仑、艾司唑仑啊，这一类为代表的啊，这传统的安眠药，还有非苯二氮卓类的药，大家知道啊，像斯诺斯、左匹克隆。 还有右左匹克隆，这都是非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这些传统的安眠药在我们临床中都属于管制类药品啊，大家是开不到的啊，只有到医院里来才能开得到，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因为这一类的安眠药，这个长期服用的话呢，可能对身体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啊，包括大家担心的依赖性啊，就像喝酒一样啊，那么你躯体依赖，这个心理也会发生依赖。
1: 啊，它会条件反射的需要这个东西，是
0: 啊，需要这种物质去保证你的睡眠。那么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呢，我们这个刚刚进入从去年开始进入国内的叫双食欲受体拮抗剂啊，以这个莱布雷生和达利雷生为代表的啊，这样一类药，这类药呢对睡眠的帮助也很好啊，它的主要的作用机制呢是让过度觉醒的中枢呢 把它抑制下去啊，不让大脑皮层过度觉醒啊，让这个过度兴奋、过度觉醒的状态改善啊。那么它在临床上呢是不作为跟传统的这个催眠药是不作为精神类药品去处方的啊，所以在大家可以在 OTC 当中去使用。那么这一类药呢，目前我们国内像美团呢，像国外代购的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1: 那么多数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啊，大家不管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都可以做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药物啊，安全有效。哎，那现在在临床上，如果真的是比如说有患者到你门诊上来进行问诊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就常规的或常见的治疗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是吃药为主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为主呢？
0: 这个要分情况，如果病人是一个短暂的失眠的话呢，要知道他调整，要改变他的不良嗜好，比如说睡前容易吃啊，爱刷短视频，这都是不良嗜好啊。那么如果是个急性失眠啊，我们叫在三个月之内的一个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睡眠的一些热点话题啊。那这边有人说，每天都需要睡满
0: 8个小时，想问一下徐主任，这个有必要吗？高质量的睡眠和这个睡眠时间的时长不是成正比的。那么当然呢，作为健康的成年人啊，一般人群来说呢，7到9个小时是一个大致的多数人都需要的一个睡眠时长。 那么人的一生当中呢，在不同年龄段对睡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年龄越小，可能对睡眠的需求越高。青少年或者儿童每天可能需要10到14个小时的时间去睡眠啊。那么睡眠呢，也是一个生长发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是啊。那么在成年之后呢，这个18到64岁这个年龄段，一般来说呢，7到9个小时是需要的。
1: 那么高质量的睡眠，如果你确实我6小时睡，就第二天早晨神清气爽，日间活动也很好，那么日常活动不受影响，我觉得6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当然有一部分人啊，你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哈，他每天睡4个小时，精神就很旺盛，精力很旺盛。

0: 什么，像这样的人
1: 这个比较特殊
0: 啊，这是特殊的，
1: 特殊
0: 啊，少数人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啊，睡不着那就是太闲了啊，这个忙起来就可以了，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一般来说呢，部分人群可以获益哈、啊
1: 嗯。
0: 这个对于太闲的人，他可能生活需要一定的工作生育需要一定的紧张度，
1: 是
0: 他有一定的紧张度呢，会改善这个生物钟。生物节律，有促进睡眠的作用。另外，脑力、体力的消耗呢，也会带来夜间的一个比较良好的睡眠啊。但是，对于我们目前大多数人来说呢，我们长时间处于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生活很不容易
1: 啊。
0: 这个社会节奏也很快，
1: 是
0: 啊，包括工作的压力。那么这样的，对于这样的工薪，就是这个打工人群来说哈、大多数的啊，可能你太忙了以后呢，压力会
1: 反而更
0: 容易他的睡眠
1: 啊。
0: 那么压力过高之后呢，又不懂得放松，在这种情况下呢，夜间难以完全从这个紧张的白天的这个状态中脱离出来。导致夜间睡眠不好，
1: 得不偿失啊。
0: 对，是的。
1: 最后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周末补觉能把平时欠的觉啊给补回来，想问一下这种方法有用吗？
0: 人的这个睡眠时间呢确实有代偿。周末补觉呢，如果平常确实是睡眠不足，我是同意大家可以周末进行补觉的啊、但是需要提醒的呢，一般来说呢，补觉不要超过1到2个小时。比如说我平常12点睡觉，就平常啊工作日12点睡觉，那么周末呢我要睡到9点、10点甚至11点。睡到中午我才起床、那么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呢？会带来睡眠的延迟啊，到周一的时候你早晨起床的时候会昏昏沉沉，
1: 很头疼、
0: 这是会带来一个生物钟的延迟、这个其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周一的上午有些单位会容易发生事故，它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同意大家补觉，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另外一个呢，周末平常比如说6点起床，周末呢你可以延迟到7点到8点。

众朋友们，是不是三伏天就想找点省事又舒服的小甜头？天热懒得做饭，出门一身汗，追剧带娃总想着嘴里嚼点啥，但是又怕太甜太腻，怕麻烦。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我自己平时都在吃的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三伏天

天大太阳，大家都是躲在空调房里追剧聊天，这时候总想着吃点什么，但是又害怕三伏天不运动吃零食会发胖，那这款雪诺藻就特别适合三伏天在家追剧聊天的时候来两颗，因为它是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的低脂健康产品。红枣里面还富含铁元素，可以促进身体运输血红蛋白，补气血，三伏天出汗多，身体里的电解质、矿物质、维生素都会随着汗液排出，日常吃几颗红枣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C，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三伏天限时特惠，59元到手五大包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买两组10包也才只要99，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咱们平时吃枣子是不是总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要么是带盒的，吃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的吐盒，老人小孩吃还总容易卡嗓子，要不就带着厚厚的枣皮嚼着塞牙扎嘴，牙口不好的吃着更是费劲，更怕有些枣加了糖加了添加剂，吃着齁得慌还不敢多吃。但今天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直接把这些烦恼全解决了，它是去皮无核的，软乎乎的，入口就是浓浓的枣香。张阿姨就特别喜欢这款雪诺枣，说吃这个枣子不用吐核，不卡嗓子，而且枣子的味道特别浓，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的干净方便，感谢您的信任。这款雪诺枣真的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家里来朋友串门，摆一盘雪诺枣当做茶点，边喝茶边吃几颗雪诺枣，唠嗑都更有滋味。现在正值暑期，出门旅游走亲戚，路上吃两颗打发一下时间，随时随地补充点小能量。三伏天特惠，库存只有不到1000箱，赶紧打进40071010909，59元就能够到手5大包，99块钱到手10大包。家里常吃爱吃雪诺枣的，建议您直接按箱囤，25包只要225，一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商超一包便宜一半还要多。现在您打进40071010909，或者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北地区雨量中到大，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35到36度，淮北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

0: 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温度呢是25到30度啊。总体来说呢，这几天气温会有一个小幅下降的过程。那么接下来这三天呢，都会有阵雨或雷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记得要带把雨伞。最近南京持续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啊，多地连续发布了高温预警，那么中暑的病例明显增多了。记者也从南京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周以来120指挥调度中心中暑相关求助电话持续攀升，一共有25人因中暑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院前的急救压力显著增大。据了解，中心全面强化高温天气应急保障，优化院前急救处置流程，急救人员坚守一线，与热浪尽速开展医疗救援。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化训练包括中暑识别啊、快速降温以及重症转运等等，对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热射病分级的院前处置进行了流程上的规范。
2: 在户外、居民小区、景区等地，急救人员频繁奔赴救援现场，不少患者长时间户外作业出游或是居家没有及时降温引发中暑，部分高龄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发病时症状隐匿，就诊时已经进展到重症阶段。沈佩介绍，中暑是高温高湿环境下体温调节及水电解质紊乱引发的综合征，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热射病属于致死性病症，病死率高，必须高度警惕。
1: 先兆中暑通常会表现为头晕乏力、口渴、汗多、注意力下降等等。那轻症中暑呢，体温会有一定的升高，可能升高到38度以上。同时呢，患者会出现一定的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啊，甚至四肢湿冷等等。那一旦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患者发生了意识改变，出现了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等等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发生了热射病。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刻拨打120。
2: 南京市急救中心特别梳理了市民应知应会防暑要点和现场急救规范。预防方面，户外劳动者、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属于高危人群，居家不要长期紧闭门窗，不要为了节约电费持续不开空调，外出穿戴透气防晒的衣物，定时休息，少量多次的补充电解质饮品，也不要单纯大量饮用白开水。如果发现身边人员中暑，请牢记急救五步要点。沈佩，
1: 首先呢，是需要迅速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湿毛巾去给他擦拭全身，冰敷在他的颈部、腋下、腹股沟等有大血管行走的部位，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加速散热的作用。针对于意识清醒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嘱咐他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那么如果患者发生了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和抽搐呢，需要立刻拨打120转送到医院。还要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大家千万不能仅凭有没有太阳去判断中暑的风险。那像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散热会出现受阻，更加会容易诱发中暑。所以我们不要轻视头晕乏力这些早期的不适，硬扛更加容易发展为重症。
0: 对，千万不要硬扛啊！出现头晕乏力，赶紧呢要在一个凉快的地方待着，然后呢让家人帮你把身上啊这些大血管走过的这些部位要赶紧的降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好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带小朋友和他同学一起呢，在傍晚的时候在操场上玩，孩子呢就在那儿疯跑啊，跑啊跳啊什么的，哎，突然他的同学，明明是玩的活蹦乱跳的，突然一下子小孩就软了，就瘫软在地上了，啊，把我们给吓死了。于是我赶紧和他妈妈一起把他打车送到医院。一上车，因为车上是有空调的，一上车孩子就缓过劲儿来了。所以呢，一旦出现这种中暑的初期症状的时候，赶紧把他放到空调房间里，放到凉快的地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这第一条资讯啊，其实并不美好。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啊。NFC 果汁呢，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啊，也就是叫非浓缩还原汁。它呢是以 新鲜水果为原料，经过机械榨汁把它。

0: 制成的未经浓缩复原的100%的果汁制品。有不少打着
1: 环卫工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和我爱人是在这个坝子街开了一个房产中介，然后我就买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我们那个中介店里面，就是免费的为环卫工人提供饮用水。2011年的时候是成立了我们现在就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继续的就是把我们这种关爱活动呢来开展下去。从2022年开始，就是我们设了这样一个爱心冰箱，就是清凉驿站，那就是固定的把这个环卫工，还有这个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样一个新就业群体纳入到我们这个关爱的这个行动里面来了。
2: 如今，两台冰箱每天至少要送出500-600瓶水，资金大多来自义工们的自发捐款，这份暖心的清凉守护也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爱心企业和普通市民加入到捐水的行列。爱心企业负责人崔林瑞：
3: 我每天的工作也是在烈日下搬货，然后也了解到室外的环卫工人了、外卖小哥都很不容易。我们就自己号召身边的朋友每年来捐水，然后这次我们准备了1000多瓶。
2: 更令人动容的，这场爱心接力不止于单向付出，更实现了双向奔赴。不少曾经受益的户外劳动者在享受清凉后主动化身为爱心传递者，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这场延续27年的爱心接力生生不息。徐州市星火慈善义工服务中心志愿者娄翠平：
4: 我是一名外卖骑手，就是我每天跑单呢就得路过这里，就是每次都能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就是我们的快递小哥，还有我们的同行骑手，就是说的拿这个水，他们就是这个爱心冰箱义工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和孩子呢也加入了这个志愿者团队，加入这个团队之后呢，就是尽我们自己的一点点力量吧，就是希望这个爱继续传递下去。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 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下层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5: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4: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6: 红糖，
7: 是交给树啊？
5: 对。
7: 哦，你看挺下本的呀。
5: 2000万吧。
4: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5: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法谈一个价钱，比它的差远了。
4: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鲜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蟠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巧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8: 特别甜，
9: 非常甜，天下第一甜，
10: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11: 好好吃哦。
4: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孙建琴把传统的短节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12: 一下雨啊，地上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经验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其他经的，就是
13: 桃子已经不进水了。
4: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14: 口感怎么样啊？
15: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16: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17: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8: 50磅。
17: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8: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0: 3400多。
1: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2: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1: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歪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斌，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2: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1: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一到六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桃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2: 这里有10几个品种，
3: 哦，
2: 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3: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3: 冰淇淋
2: 油蟠桃，对，油蟠桃，冰淇淋油蟠桃。
3: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
2: 对的，
3: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2: 对的，白白的，
3: 白白的。
2: 这就是我们的虎蟠，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3: 哦，这叫虎蟠哈。
2: 对对对，
3: 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2: 哎，对的，对对对。
3: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2: 对，这是10成熟的。
3: 哦，这也是套袋的，直接吃哈。尝一个这个。
2: 很甜很甜，这个也。哇。甜吧，甜吧。
3: 哦，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2: 真的
3: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2: 对，
3: 啊，汁儿更多一些。
2: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3: 哦，哎，还真是。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2: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3: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2: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1: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蟠桃、黄金蟠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

0: 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1: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2: 可以啊，随便吃。
1: 这就是红糖，
2: 嗯，
3: 那红糖，
2: 就是红糖，
3: 是交给树啊。
2: 对，
3: 你看挺下本的呀，
2: 嗯，
3: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
2: 对，这就是益生菌。
3: 哦，

0: 三十万吧。
1: 石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3: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树，包我们就留200个果，200个果，如果我们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1: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2: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3: 微信上比较多。
2: 哦，微信上。
3: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
2: 哦。
3: 15000-16000的话，我有可能买一斤，
2: 哦、
3: 就是15000斤，一年。
2: 哦、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3: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1: 现在施朝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
2: 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3: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2: 就你有2个基地是吗？
3: 对的，对的。
2: 哦，一共700多亩，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3: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2: 一斤卖多少钱？
3: 一斤卖7块到8块。
2: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3: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1: 如今施朝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施朝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朝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4: 你看我这里这大半子太难看了，
5: 这桃子难看呀。
4: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6: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7: 一口吃是吧？
1: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8: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1: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8: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1: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他觉得不套袋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2: 你看它这些疤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1: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2: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
1: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丽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

0: 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1: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
0: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丽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到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三个桃农三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都能结出甜蜜的日子。
2: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人人都说沂蒙山好，沂蒙山上好风光。这首沂蒙山小调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现在的沂蒙山呢，是国家5A级的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的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呢，还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姜蜜。
1: 没错，沂蒙山的大山深处自古就是天然的发。
0: 是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王姜蜜呢，和普通的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它融合了沂蒙山的百花蜜、蜂王浆和蜂花粉的天然营养，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补的效果呢，自然也是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出色。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的王姜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呢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1: 您早晨喝一包啊，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啊都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而现在呢，就是咱们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在活动开始之前，必须提前和大家先道个歉。为了给大家最好的体验感，本次参与活动的王姜蜜全部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第一茬花蜜，你吃的每一，
0: 而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的话呢，每袋王姜蜜呢只需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呢已经正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是的，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1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刚刚呢，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1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今天呢，您订购的这款沂蒙山的王姜蜜呢，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姜蜜原料呢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哈，每一滴的王姜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细心的您呢还会发现，每一盒的王姜蜜的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的6月。
1: 这生产日期还有什么说道吗？
0: 我们都知道呢，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许多的蜜源植物呢在此时会绽放第一茬花，经过一个冬天

0: 的休眠还有养分的蓄积啊，那么春天的花蜜当中储存的营养物质会更加的丰富，往往香气浓郁，口感纯正。另外中华蜂群呢在春季呢会加快的去繁殖，蜂群呢为了壮大需要采集高营养的食物来哺育幼虫，这个时候所产的蜂王浆还有蜂花粉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而春季大山的适宜的温度啊恰好呢保护了王浆蜜当中珍贵的活性成分，所以说吃蜂蜜就吃春季新鲜的王浆蜜，而订购王浆蜜今天的首发上市活动您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块钱运费需要您自理，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王浆蜜只要1块多。参与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您现在收听的是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吃过王浆蜜的朋友都知道呢，百花蜜的清甜刚好中和了蜂王浆的特有的酸涩辛辣味儿，让大家呢更容易去接受和坚持服用。而王浆蜜轻补不燥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对于肠胃和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浆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
1: 一袋王浆蜜啊，等于是把整个蜂巢里的好东西全部搬回了家，天然营养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总是咳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相信您会再联系我们继续订购的。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用1块钱的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块钱运费当然需要您自理，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王浆蜜只要1块多。活动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这里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块钱的体验运费我们全包，您不用花1分钱，不要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刚刚呢，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的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呢，第一步呢就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呢是赶紧跟工作人员说啊，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呢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呢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710-2802，400-710-2802。我们看到68岁的王阿姨说啊，今天仔细听完才发现，王浆蜜和普通的蜂蜜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沂蒙山呢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那么这个王浆蜜呢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呢肯定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说呢，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那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呢三重营养三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浆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照箱整组来订购的话呢，还能够买一送二，还能够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啊，每天呢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三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姜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可以享受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您选择整箱体验，更是能享受买一送二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袋您只要1块多。提醒大家，本档只有10个团购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九部门联合发声，汽车改装即将迎来政策松绑，万亿规模汽车后市场如何创造新的消费空间？
4: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3: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5: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明确。那么新政发布后，市场第一时间有了哪些反应？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2: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3: 等会儿。
1: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24年时间里，见证了国内越野文化和改装行业的发展。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4: 因为
1: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他也趁着这股东风，把曾经10多平米的改装小店做到了如今覆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完整产业链的改装行业头部品牌。
5: 还有点差异，效果是这个
6: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那我就相信呢，我说改装早晚有一天会合法，我说不会等到我等过。
1: 此时10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7: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8: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1: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8: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1: 孙梦圆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整条赛道。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
9: 最开始来这儿教课是2017年，那会儿我完成了5期的培训，也是15、16个人，不到100人。去年完成了86期，86场场地类的培训，啊，然后今年我们不少于这个期数，啊，然后可能每年都会递增。
1: 葛鑫说，他们的 B 级赛道培训还覆盖漂移、拉力两大热门赛道项目。去年全年园区 B 级培训累计接待学员1300。

0: 进培训板块，全年流水稳定达到700万元。这座2000年落地建成的专业赛道，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竞速场地，而是集赛道体验、赛车培训、车辆改装、品牌试驾、汽车文旅于一体的汽车综合园区。
1: 这个政策对整个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车迷们既能够享受拥有车的这个快乐，但同时又不影响这个交通。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空间做得更生活化，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休闲娱乐啊等等的这个业态都引进来，大家白天可以这个学赛车，
2: 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
0: 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3: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0: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4: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拉入到这个调侃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九部门联合发文推出一揽子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什么是汽车后市场？通俗地说，买车只是第一步，车辆改装、房车露营、维修保养、汽车赛事、租赁出行、金融保险等后续服务，共同构成万亿元量级的汽车后市场。如今驾着房车一路漫游，把家安在风景之中，已经成为当下火热的出行潮流。从房车研发、制造、销售到个性化改装、户外露营配套，一条完整产业链也随之快速崛起。那么这条新赛道究竟有多大增长空间？还面临着哪些亟待补齐的短板？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基本上你看这两款的话都是属于 C 型车，你一看就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额头，那一看可能就知道是一台房车，我们这边叫做 C 型车。
2: C 的就
3: 一号然是成都这家房车销售中心的负责人，他正在忙着给客户介绍这款刚上市不久的新车型。
1: 这个的话是后面是一个双人床，然后这边的话是两个航空座椅。这车是5米99，价格像无拓展这个车型的话是51万8，如果说是双拓展的话，可能要到53万8左右了。像这个的话，
3: 叶浩然告诉记者，自己是2019年入行做房车生意的，最近提振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专门围绕房车产业明确了多项扶持举措，线上线下咨询的客户明显增多了。
1: 像这个新的政策公布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进来看房车的客户量也是大大的增加，很多客户原来可能只是感兴趣啊，现在非常想马上看到车。
3: 叶浩然坦言，赶上了自驾露营消费兴起的风口，最近几年自家门店的经营势头一路稳步向上，2025年共销售出146辆房车，销售额达到4200多万元。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叶浩然明显感受到一些老客户发烧友的个性化需求在不断增多。记者采访这天，店里就来了两位熟客。
4: 这么早就来了？
2: 昨天晚上就来了。
1: 你昨天晚上到的？
2: 对，
1: 坐。你从哪玩回来？
2: 去了雅安那边的那个百丈湖。
1: 好玩吗？
3: 刘先生两口子的工作都可以在线上完成，平时喜欢到处游玩。今年2月份，他们购买了一辆二手房车，已经出去游玩了5次，每一次都是在成都周边的短途旅行。刚刚结束的这次旅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希望找叶浩然商量。
2: 这不是天气热了吗？然后我们这次去雅安，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想去那个树林里去玩一圈，带着孩子，然后带着狗就不方便，就把狗放车上，然后天气热了之后我就必须得开着空调，然后开着空调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电有点紧张，随时隔个半个小时去看一下电量，计算着，就这样子。
3: 刘先生的房车是燃油车，车辆自带的电瓶保障车辆正常运行没问题，但出去游玩露营时如果要一直开着空调

0: 电力供应就明显跟不上。
1: 就是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2: 明白。
1: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是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太阳能池板。
0: 叶浩然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3: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嗯，啊，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4: 和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3: 对对对，你服务一下大声，是不是？
0: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3: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0: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3: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0: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三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5: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0: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5: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0: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4.5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6: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0: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3: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什么情况？
3: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0: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其中明确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樊书红说，他和很多圈内的人都希望，接下来有关房车改装

0: 和细则能够加快出台。
1: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家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友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0: 当露营热、自驾游热持续席卷国内出行市场，房车作为移动的家，是消费者奔向诗和远方的新载体。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市场渗透率不足0.1%，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小，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随着消费者个性化出行需求升级，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

0: 再在一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六个人两台车出行，就够用了。
1: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好山河的同时，他们也会遇到不少烦心事儿，比如并不是每个景区都有配套的房车营地，没营地落脚时，胡先生就只能就近找停车场留宿，可停车场过夜麻烦不小。
0: 我进去了，他们就说不准在里面驻差嘛，过夜。我就说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既然你是停车场，你准许我进来住。实际上他们觉得在这个你从这种管理程度上，你准许我进来，我交了费我就有权利住，对不对？当时他们就用什么，哦，你们住了有什么安全。
1: 背着房子出行，停靠休整必不可少。胡先生告诉记者，他也注意到几大部委联合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将房车列为重点扶持的板块，这让他对以后的顺畅出行多了不少期待。
0: 看到了商务部副部长关于汽车的改装房车营地的建设，我手上有80多个房车群，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的
1: 供给缺口巨大。针对这一短板，此次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推出的新政中明确提出，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业内人士认为，这将补齐房车消费链条的关键一环。
2: 改装、租赁、营地服务，围绕房车的消费花样不少，虽然有不少短板亟待补齐，但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这也带动了上游的房车研发制造。在江苏仪征就正在崛起一个房车小镇，这里聚集了不少房车制造企业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房车产业链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江苏仪征的调查。
1: 江苏仪征陈集镇被业内称作房车之乡，全国每卖出10辆房车就有1辆产自这里。2025年，全镇房车全产业链开票销售近6亿元，在这家房车企业的销售门店，1辆新车即将交付给车主。
3: 新车落地顺顺利利，
4: 好
3: 耶，
4: 好，恭喜。
1: 这台房车售价40多万元，是房车市场的主流车型。记者了解到，过去同等配置的车价格一般在60万元左右，同等配置价钱却降低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现在的这款雅克烈的产品是我们国产的产品，它能够保证30年不变色。
5: 国外的产品大概多少钱？
4: 这款产品的话，国外的如果说一个窗户的话应该在1000出头，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大概在400多。
1: 黄健是这家房车制造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整车价格下降，消费门槛降低，零部件国产化功不可没。以房车上配备的马桶黑水箱为例，因为有耐高温、防裂、防变形等特殊要求，以往通常采用国外产品，这几年国产产品质量有明显提升，性能完全达到使用要求，甚至有些参数指标还超过国外产品。
4: 那我们现在高温能做到零上70度，日温能做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问题。
5: 它的价格性价比呢？
4: 国外这个像这样的一个马桶要3000多块，那么我们现在国内的只要1000多块。
1: 除了提高房车的性价比，驾驶体验也是消费者选购房车考量的一项重要指标。
5: 我身后的房车高是3米，宽是2.5米，长接近是6米，总重量是4.5吨，是我们普通家用小汽车的2倍多。那么这样的车开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6: 这个车是一个自动挡，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怀挡，摸起来非常方便，前进挡、定挡、停电挡，这是一个中控屏，所有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那么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呢？我们注意到这个车转弯的时候比较丝滑，没有这个卡顿，跟我们这个家用相比啊，它的视线非常开阔，

0: 得高，看得远，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这个驾驶更加安全。
1: 记者了解到，一辆 4.5 吨重的房车要想做到驾驶轻松省力，除了本身汽车底盘过硬外，很大一部分跟房车生产企业对房车内部各个功能的设计布局、前后左右的平衡、重心分配等有很大关系。
2: 所有的整个车里面的左右平衡、前后平衡、车辆的质心，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计算，然后让我们车辆行驶起来尽大可能的保留原车它的执行高度和它的平衡性，那这样才能完全保证它车辆的性能呢。这样呢，
1: 记者在陈集镇走访发现，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基础上，厂商们在房车减重上也花了不少功夫。这是当地另一家房车头部企业，他们生产的房车窗户用上了国产碳纤维材料。
3: 原来这款产品达到15公斤的重量，而使用碳纤维以后，它只有5公斤的重量。然后从强度方面，玻璃钢的抗压强度是500兆帕，这款
4: 必须要好好的盘一盘。先说体量，传统产业包揽我国制造业里8成的份额，其次是它产业门，
5: 扎根于国内庞大的传统产业沃土，是产业升级结出的全新果实。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4: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呢，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里的船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万吨、十几万吨甚至是几十万吨的远洋巨轮了。那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造船业今年上半年的发展了，那叫一个忙碌啊，忙的是热火朝天，接续的上新。那些曾经被国外垄断的造船业三大皇冠上的明珠，豪华邮轮、 LNG 运输船还有汽车滚装船，如今在我国呢都是一艘接一艘的下水，一艘接一艘的交付了。
5: 广州南沙，2个40万吨级的船坞摆满了正在建造的巨轮，大部分是海外订单，排期已经到了2030年。4月28日，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士领航轮在这里正式交付，总长230米，行宽40米，一次可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富利，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从图纸设计、生产、建造到系统调试，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这艘巨轮制造的每一个环节。
6: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5: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成搭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7: 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
5: 为了焊接薄板，侯贤柏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7: 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数据就是
5: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7: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5: 过去造船是凭船工的经验，如今智能技术让造船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依赖个人直觉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智能化产线的操作者、数据分析师以及

0: 复杂公益的最终决策者。6月30日，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上海这个造船厂交付。这样的巨无霸被形象地称作“海上超级大冰箱”，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零下163摄氏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英瓦钢。
1: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货，
2: 这个是
1: 1.5的。
2: 哦，
1: 那么这个是0.5的，你稍一不注意就焊喷了。
0: 全船4个液火舱英瓦钢焊缝总长高达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绝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低温会脆化船体，液化天然气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1: 就是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0: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仪设备，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缝，氦气就会渗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0: 造船三大指标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个核心指标，是全球通行的参考值。2025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前5个月，我国累计船舶出口总金额达1757.51亿元，同比增长22.5%。量变和质变都在一个个船坞里悄然发生。
4: 船舶制造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产业，核心的变化还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那些核心要素，大量的嵌入到整个生产过程，比如说这个技术、知识、数据、技术创新。作为核心要素，他们在生产过程当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0: 上半年，巨轮在海上劈波斩浪，而在陆地上也有一群小家伙正在以小巧的身板、灵活的技能撬动国际大市场。
5: 在中国呢，其实电动三轮车已经很常见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啊都喜欢叫它三蹦子。可是您可以想象到吗？就是这款来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在豪车云集的美国曼哈顿，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成为了爆款了。如果说工程机械和船舶是我们出口海外的一道道硬核的大餐，分量很足啊，那么这样的电动三轮车呢，就是我们出口菜单上的网红小生机电小新。您别看它个头呢比较小，但这样的小身板却创造出了大营收。在海外的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包括居家的庭院等等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它是硬生生的把自己跑成了刚需的爆款。那么这样的中国制造小个头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既吸金又吸精的呢？
0: 倒车请注意，这句中文提示音现在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熟。一位美国博主买了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当礼物，视频一发火遍全网。这句魔性的倒车请注意，从美国乡村一路响到纽约曼哈顿。 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生产这款电三轮的企业。
6: 这三轮的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7: 神豹
6: 啊、对，豹子的豹
7: 啊，就火遍美国的、
6: 对，
7: 这个车
6: 就是这款车，对吧？
7: 啊，我们当时做广告的是不是也是这款车啊？
6: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倪晓峰告诉记者，当时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火了，经销商主动找上门来，销售量直接翻了一倍，他干脆跑到纽约时代广场给中国电三轮打广告。
6: 原来的话我们差不多两三百万美金嘛，对吧？那就增长4-5%，对吧？购买成本也好，对吧？它的使用成本也好，对吧？然后的话它满足这个美国这个农场主的这个需求，对吧？我感觉到这个有取代这个皮卡的这种可能。
0: 在国内，一辆2-3千块钱的电三轮到了海外，身价直接翻几倍，欧美市场卖到3000-6000美元，东南亚也能卖到几千-上万元人民币。倪晓峰算了一笔账，美国一台皮卡落地20000多美元，电三轮只要1/10。农场主一算账，这东西比皮卡划算多了。
6: 72伏63，我就发觉有一个规律，这个如果那个国家是属于那个农业国家，对吧？他对这个货三轮的这个需求，无论是燃油的还是汽油的还是电动的，对吧？需求都很大，对吧？你像那个中亚五国的物资啊，对吧？塔吉克斯坦，他们都是农业国家，我们也都有出口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制造的迷你挖掘机也在国外火出了圈。
8: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0: 最开始，挪威博主弗伦根只是被小巧机身、超低价格打动，心里其实还打鼓，这个小挖到底靠不靠谱？于是上手来了一个各种工况的实测。弗伦根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水具，操作它挖取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运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
9: 这锂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它把性能做得比人高。
0: 在重庆主城都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密布着上千家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构建起重庆摩托车一小时产业圈。从发动机、车架、减震器到电喷系统、仪表盘、外观塑料件，甚至一颗看似不起眼的特种螺丝钉，几乎都能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找到配套商。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一个人的奇迹，是一条产业链的胜利。
4: 张雪机车在世界顶级赛事夺冠，其本质的意义呢，它远胜过它的这个竞赛的意义。它是验证了一条经济学上的一个发展的规律。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的传统产业的积累达足够的程度，就具备了从逆向的这种模仿到这个产品创新研发这样一个阶段，依托它所在的产业、所在的地区长期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以及呢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上的这种互相的配合互相的合作它就体现着这样一个整个的它的创新的生态环境。
0: 一家企业夺冠可能是偶然，一群企业跑得快靠的是产业生态。赛道上跑的是张雪的赛车，赛道下跑的是整条产业链，赛道前方是一个中国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的新故事。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延续着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提质的态势，制造业呢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保持着稳定，其中呢传统产业仍然占比超过80%，充分彰显了它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稳定的基石，充分的证明通过数字化的

0: 设计与绿色动力的赋能，传统产业完全能够完成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从而实现呢高质量的增长。
1: 深挖过去半年中国制造集体逆生长的秘密，我发现其实在每一条赛道的产业链上都隐藏着一堆实力玩家，他们集结成群，深耕研发，协同创新，给自己的生存发展找到了解题的答案。十五规划纲要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这个宏大命题，在各个领域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图景。透过镜头定格的一个个高光瞬间，我看到了传统产业老树新花的生命力，也感知到了实体经济向上突围、行稳致远的沉稳底气。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Token 爆火正在重塑千行百业新格局，一柜难求，算力需求激增，引发数据中心抢建潮，内存条波动，变压器出口爆单，光纤光缆光模块光速起飞，这里蕴藏着哪些中国经济的新动能？盘点这半年，看人工智能产业链究竟有多火。经济半小时。

0: 经济半小时。大家好，您对2026上半年的中国经济体感如何呢？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今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我想先选一个词，那就是 token。 token 是 AI 和我们对话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它的官方中文标准名称是词源。不管是你和 AI 交流对话，还是一键生成创意的视频，都是词源在跑进跑出。现在我国 token 的日均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这组夸张的增长数字背后，有一条产业链被瞬间激活了。今天呢，我就带您来盘点一下过去这半年 token 带火的产业链，层层拆解 token 背后蕴藏的全新的发展机遇，带您来看清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喂，您好，请问我的龙虾到了吗？
1: 哎呦，龙虾来了，赶紧拆盒。这个很远我已经闻到龙虾的香味了，口水已经流下来了。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然后电视上的看着这个世界杯的转播，度过一个完美的夏天哈。其实我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呢，有一只龙虾要火得更早一些。在今年上半年，网络社交媒体上呢，有很多网友对这个开源智能企 OpenCloud 的话题是频繁地冲上热搜。那很多网友呢，也给它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也是龙虾。一时间啊，关于装龙虾、养龙虾、晒龙虾，甚至呢炫龙虾干活呢，成为了一种顶流时尚了。今年上半年，我们也记录了一场热闹的龙虾局，我们去看一看。
2: 这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龙虾安装局，从上午10点开始，持续到晚上7点。

0: 点的限价活动火爆异常，100多平米的空间里挤满了前来尝鲜的人。
1: 给大家看看啊，就是现在我屏幕上的这个页面呢 ，OpenCloud 的配置巨复杂。
0: OpenCloud 是由一名奥地利程序员开发的 AI 开源智能体。龙虾不仅能写文章、整理邮件，还能查询天气、预订餐厅、酒店，甚至敲代码。我们发现不少人都想用龙虾帮自己减轻工作负担。
2: 我来这儿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目的，就是看看龙虾如何能帮我变现，如何能帮我赚钱。
3: 我现在退休了，现在也发点视频，想用那小龙虾减减负。
0: 龙虾安装局还没散，已经有人用龙虾干活了。90后的苏奎经营着一家动画公司，他刚刚艾特了两个员工，是他养的 AI 小龙虾。他的公司老板是他，员工也是他，拉开门就上班，关上电脑就下班，这是典型的艺人公司。
4: 现在这个公司呢，除了我，另外呢我还请了2个数字员工，但是我的短板呢就是在这个宣传啊，包括那个财务啊、法律啊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可能都会借助 AI 去帮我做。
0: 苏奎给两个龙虾员工取了名字，七德龙和八德龙，一个管战略，一个管宣传，只需要给他一个主题内容，龙虾员工就能自主完成工作，一人两虾把公司运转得风生水起。苏奎管这叫 AI 时代的创业密码。这场全网刷屏的龙虾 AI 热潮来得声势浩大，看似是流量的狂欢，却催生出艺人公司的新模式，这也是上半年创投圈居高不下的热词。在这个科创开放麦的现场，我们见到了27岁的李云帆，他借助 AI 工具单人成军，他开发了一套 AI 作文批改系统，只需用手机拍照上传，系统就能自动生成可打印的批改报告。帮他搭建交流平台、链接各类行业资源的是他入驻的杭州这家 OPC 社区。
5: 现在 AI 大模型的这种能力可以让这个很小的这种团队也像大公司一样有很大量的这种产出，在海外有这样的土壤，在中国一定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市场空白。
0: 那么艺人公司的运营成本主要来源于哪里呢？
4: 我们需要租用一个云服务器一般这个价格都不会太高，它最大的花费就是要消耗那个大模型的 token。
0: 智能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全球调用量前5的 AI 大模型前4名都是中国造。 token 爆发首先带来的就是算力中心的抢建潮。早上6点，呼和浩特市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
1: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啊？
6: 5点半。
1: 那么早呢？
6: 一想公司嘛。
7: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1: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7: 也是数据中心。
0: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有30栋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机房大楼拔地而起。我们的记者走进工地，扑面而来的就是抢工氛围，抢时间、抢进度、抢交付，所有人都在跟算力缺口赛跑。
8: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0: 谁在抢算力？互联网大厂们已经拿出真金白银投票了。阿里来了，华为来了，腾讯也来了，字节跳动今年在内蒙古一口气注册了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加起来45个亿，这不是小打小闹，是重仓压注。算力有多抢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计算中心一贵难求。
9: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10: 星期四下午4点26，
9: 4点33就是说没了，
10: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9: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0: 算力中心的抢建潮也从草原延伸到了海底，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丰直连海底数据中心，16亿元的总投资，距离海岸10公里，它就是一座藏在深海里的算力工厂。海面上的平台只是它的门牌号，真正的主角藏在海面以下10米，4层机柜层依次排开，每层面积160。

0: 那这个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呢？
1: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让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0: 陈希怡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要是按老办法用淡水散热，一年就得喝掉4万吨水，够一个普通家庭用上整整100年。而在这里，淡水消耗是零，光解决了降温节能还不够，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从何而来呢？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矗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场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源源不断的绿色风电给海底数据中心稳定供电。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这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2: 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东数西算为核心、多元协同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1882 EFLOPS， 位居全球前列。
3: 你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它是一块硬盘。其实在一年多前呢，它的价格还只有1000多块钱，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它的价格已经翻了一倍都不止了。而且不仅仅是硬盘，像内存条、 SSD 啊，这些跟存储相关的产品，它们的价格都在全线上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0: 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人民币的话大约在250块钱人民币，
1: 电力增速的数倍了。而在国内来看呢，目前全国的发电装机总容量已经突破了40亿千瓦，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呢，绿电的占比也在持续的提升，所以在2026年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热词，叫做算电协同。那么绿电究竟是怎么转化成算力的呢？算电协同这个词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
2: 提起网吧，大家印象中都还是聊天打游戏，可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大家来到网吧抢电。
3: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还。
2: 呼和浩特的这家制算中心专门成立了抢电小组，
3: 只做10点到16点的，总共66兆瓦时，

0: 工作一边嗑瓜子，还有的呢就是小甜水快乐肥宅水就喝得不停。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很难会导致出一种肥胖的结果，大多数都是外来的饮食和烹饪方式过于不正常了才会产生这样体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营养科我们做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膳食调查发现来咨询的朋友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纠正。我们给予的食谱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三餐正常的食谱，教他怎么使用。特别胖的或者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会在这些食谱里面，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脂的患者，那我们在这些食谱里面呢会对一些营养元素做调整。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给的都是健康的食谱，教他怎么好好吃饭，这才是减重和维持体重长治久安的方法。
1: 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是45岁的一位男性啊，他说他2个月啊，这个已经瘦了18斤，但是呢最近啊就是怎么都减不动了，好像卡在了平台期。有人说他的脸色现在特别不好，发黄，没有精神，但是体重就是不降。请问这是基础代谢出问题了吗？
0: 他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要去再去了解他的这个减重的方法。2个月左右呢确实会出现平台期，如果是用我们健康的均衡的这种能量缺口去打造的这种减重的方式，那么平台期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等待的。等待之后呢他这个体重会进行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个朋友呢他说自己脸色不好，我不知道他整体其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还是脸色不好啊，或者掉发较多啊，那我们还要再找一找他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情绪啊，其实睡眠啊，在我们减重过程中都是要考虑的，还有运动状态都是要考虑的。如果他减的就是这个饮食还是做的不错的情况下，平台期是可以等一等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建议可能先不要特别着急啊。那么他在平台期这个等待的期间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者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0: 必须好好吃这种减重的均衡的膳食，然后把运动的节奏做好，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都继续保持下去，就好好保持就好了。
1: 好的啊，就是保持你现在的状态就行了，然后慢慢等待一段时间。徐任，刚才您在讲到说其实这个减重这个问题啊，和他的情绪啊，还有他的睡眠啊，就这些问题其实在你的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关注到的。为什么要这样讲？
0: 因为情绪，其实我们临床上有这种情绪导致的，包括无论是这种暴饮暴食还是厌食，都是跟情绪很相关的。我们很多朋友啊，其实他有一种这种情绪的底色在，那么他不开心了他要吃，开心了他要吃，还有一类就是不开心了他不吃，开心了他也不吃。所以这些朋友呢，我们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能够发现他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心理科进行一定的咨询，用药啊，或者是通过心理科的一些方式来帮他解决了这些才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所在之后呢，那么他的饮食正常了之后，他的体重自然也会好起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的问题。我们也发现啊，很多这个朋友他其实睡得不好呢，那么我们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啊，睡眠其实是帮助减重的。那么你不睡的时候，你熬夜的时候，你自然会想点一些外卖来吃，还有睡觉的时候呢，这种激素啊，它的调整啊，各方面都是帮助减重的。所以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容易胖的。那么在控制体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多维度的管理，情绪和睡眠是一定要帮助他调控好，才有助于这个减重，事半功倍起来。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啊。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饥饿感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在这种饥饿感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是吃东西呢还是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久而久之会不会对胃造成影响？我们来请徐主任帮忙解答一下。
0: 理论上呢，就是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就是不要熬夜。对，我们晚上要早一点睡。如果您10点钟，哪怕再晚一点11点钟睡，这种饥饿感呢，除非您做16+8，要不然应该也不会特别有那种特别明显的饥饿感。 哎，还有一个小窍门呢，就是我们

0: 在减重的时候呢，除了早睡，还有个就是你吃完晚饭之后就赶紧去洗漱，
1: 嗯，
0: 把刷牙各方面都弄完之后，后面你再想吃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成本的，
1: 嗯，
0: 就你会觉得哎呀，我吃完东西我再去洗漱一番好麻烦啊，
1: 嗯，
0: 然后忍着忍着再去睡觉，就没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晚上啊，这个早睡加上早一点洗漱，或者是如果我们的朋友他晚上这个饥饿感非常重，他根本克服不了这种饥饿感，所以他可能晚饭吃的很少，但是他到十点多钟他就忍不住再加一餐，这个时候会变得让减重效果变得更惨。那么我们就在晚饭后啊来一个代餐的饼干，
1: 嗯，
0: 哎，代餐的饼干呢，它主要就是增加这种饱腹感，所以我们可以吃一到两块饼干，
1: 嗯，
0: 多喝一点水，这时候呢又可以抵御饥饿感，又可以让自己不用再吃，又不用担心自己这种胃肠道的损伤了。
1: 好，嗯
0: 嗯，
1: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在互动哈，海阔天空发来的应该是音包的，应该是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检测表，但是这个检测表实在我是看不清，因为它这个这个字非常小，拍出来的也不是很清晰。你这样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把文字补充一下啊，补充一下，然后大概把你的问题和需求说一下，然后我们的那个导播老师看一下他这个给到的这张这个体检的这个表格，有办法让它更清楚一点吗？我们来试试看，好吧？啊，尽量我们帮助你来做现场的解答。减重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了，也是这几年大家开始有意识到了，就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开始关注啊肌肉的这个数值的变化。在减重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关注肌肉它的情况？
0: 啊，因为其实呢，肌肉呢，它我们想象中它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1: 嗯，
0: 但其实它也可以算是我们人体的代谢器官，
1: 嗯，
0: 我们肌肉里面可以储存肌糖原，就是我们糖吃的多了，它可以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肌肉里面，
1: 嗯，
0: 那么脂肪是没有这种功能的，所以我们肌肉量越多，那么我们对糖代谢的效果就越好，
1: 嗯，
0: 所以肌肉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呢，我们肌肉越多，这个时候呢，象征着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也可以提高，
1: 嗯，
0: 那么就是来解释了我们有些朋友为什么觉得，哎，我喝水都胖，你怎么吃那么多都不胖，
1: 嗯，
0: 那么别人的肌肉多，他坐着消耗的都比你要高一点，能量消耗的要高一点，所以呢，肌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呢，还是有很多重要的作用的，就刚才我说的，哎，维持我们的运动能力啊，加增强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率啊，哎，
1: 朋友把问题用文字的方式补充上来了啊，他这个问题呢问的就是说到了什么呢，他是一个怎么吃都不胖问的，真是的。我们这位小伟说，我想问一下啊，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你知道他的问号之后面有四个字叫做碳酸饮料，就是要问一下肥胖的人应该如何摄入碳酸饮料。我当时第一反应的话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是来砸场子的吗？这明明都说自己很肥胖了，我们一直在告诉你不要喝碳酸饮料，你还要问我应该怎么摄入。哎，但是我冷静的一想，我觉得其实他问这问题非常现实，就是有些东西啊，嗯，大家可能在情感上或者在口感上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就即便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可能它不太好，但是真的它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情绪可能真的跟它是有关系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我们能够像这位朋友问的这样哈，就是我可能体重是超标的，我有胖，我也意识到了，我也想把它减下来，但是呢我这口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放弃，那我怎么办？哎，我们来请徐主任看看
0: 这个问题呢。我会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些快乐小甜水当做奖励自己的东西。
1: 嗯，
0: 哎，我们减重呢，其实不是要求你365天如一日的这样子去做。
1: 嗯，
0: 哎，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脉冲式这种前进的方式。
1: 嗯，
0: 我们会给我们的朋友制定目标，你这个星期是减2斤还是减4斤？那么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你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你周末的时候可以奖励一下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在喝的时候呢，这个总量一定要控制，比如说像可口可乐。大家都说它最宝贵的在开盖的那几口，那喝完那几口后面的就可以放弃了，它又没有气又不好喝了，那我们不要把它喝完。哎，就作为一种情绪的这种情绪的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控制它的量，控制它的频率。哎，我们不会一棒子打死，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我们也是真的不推荐喝的，当做奖赏自己来喝是可以的啊。
1: 好啊，还有

0: 我们这个海阔天空特别执着，这个报告发了三遍，但是我真的很抱歉，就是这个报告这样发出来，我真的是看不清哦。你看，如果想问到说吃了怎么吃都不胖的人，这个单据上你可能看到他的标准体重和正常的体重差多少，我们是不是要他一个数据就可以？比如说你的身高，
1: 哎，对，
0: 对吧？你的身高是多少？啊，你的现在测到的体重是多少？
1: 他呢可以，如果是男性呢，用自己的身高减去105，
0: 嗯，
1: 大概就是标准体重，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缺口大概是多少。
0: 好，
1: 嗯，像不太胖的比较消瘦的这些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很难再弥补这样的缺口，
0: 嗯，
1: 因为有的他不爱吃，有的他说他吃一会儿就饱了，所以这时候呢在营养科门诊是由营养制剂来用的，就像奶粉一样，配方奶粉一样，但它其实不是奶粉，
0: 嗯，
1: 我们是有制剂给到朋友们的，这样子他每天在就是这种隐性的情况下，不用额外再加一顿饭菜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能量和营养元素补足。那么我们也如果做得好的朋友呢，一个月左右也是可以长1到2斤肉的，可以保持这么一个速度。
0: 好，嗯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下，一个是你的身高多少啊，目前的体重多少，身高减去105之后，
1: 嗯，
0: 你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好吧，如果要是特别需要的话，你还是发到平台上来，我们请徐主任帮您回头看一下啊，哦，
1: 嗯，
0: 好，哎，还有几个问题咱们再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啊，大家觉得不理解啊，就是体重明明是下降了，但是他的体脂率反而升高了，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说的，这样的朋友呢，他可能做了节食和做了这种，就是很快的这样子把饮食降下来，然后体重降得非常明显，这时候他的肌肉掉得非常快。
0: 嗯，
1: 哎，虽然他整体的体重下降了，但他掉的是肌肉，那么相对的体脂就上升了。
0: 嗯
1: 嗯，这是我们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0: 好，嗯嗯，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个表格当中应该是一个人体成分测量，大家有的人在这个测量的时候也开始测这个数据了啊。
1: 嗯，
0: 这个人体成分测量这项检查能够帮助判断什么？
1: 人体成分测量呢还是挺好的，我们给每个来我们营养科门诊的朋友基本上都会测一下。人体成分测量里面呢主要是涵盖了有体重、体质指数、肌肉、脂肪、皮下脂肪、内脏脂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对自己的体重呢就有个很全面的了解，我到底是脂肪过多型还是匀称型还是肌肉比较富余型，哎，所以人体成分测量呢它就不像体重那么简单，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是真胖哎还是假胖。
0: 好，最后呢我们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小结哈，大家的问题呢就先回答到这儿，刚才也特别强调了我们要科学的进行减重啊，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三餐正常吃的情况下，然后尽可能的去科学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其实这个三餐正常吃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最后呢要请徐璐主任啊给我们这个大多数人啊能够提一个建议啊，您给出一份啊可以参考的健康的三餐的搭配，然后还有在整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也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徐主任。
1: 嗯，好的好的。嗯，这个三餐呢虽然我们中国的饮食非常博大精深也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这种餐盘，适合大多数的朋友，那么我们叫211健康餐盘。211健康餐盘呢就是每餐啊有2份蔬菜，
0: 嗯，
1: 一份的优质蛋白，一份的主食，叫211。那么我们蔬菜呢最好占我们这个餐盘的一半，
0: 嗯，
1: 哎，这一半当中呢又有一半要求是叶类的蔬菜。
0: 嗯，
1: 蛋白质食物呢我们优先选择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脂肪含量比较少的食物，比如说像鱼和虾、鸡蛋，然后去皮的禽类、瘦肉、豆制品，这些都是优秀蛋白质的来源。剩下的1/4就是我们的一份主食。那么我们在吃主食的时候呢尽量要做到粗细搭配，家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或者是特别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使用主食的粗细搭配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到1/3到2/1的这种粗粮。那么早餐呢和午餐呢和晚餐都建议大家做到这种营养元素的均衡搭配，不要说早餐是稀饭加油条，我们每一餐都要做到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这样会更加优秀一点。那么我们在平时呢还要注意少吃 上午。
0: 好，有两个时间。

0: 片段啊，我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广州路院区本部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龙江院区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五的上午啊，营养科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徐璐主任做客名医坐堂，徐主任，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和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夏天如何吃冷饮才能不伤身。盛夏时节，热浪一波接一波，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这时候谁能拒绝一根冰棍儿、一口冰可乐呢？但每次吃完肚子就开始抗议了，胀气、腹泻甚至头疼，难道夏天就不能痛快地吃冷饮吗？别急，吃对方法，冷饮也能不伤身。首先一点，别空腹吃，不要空腹吃冰，空腹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冰一下去，肠胃容易痉挛，出现不适的反应，应该在吃饱饭之后休息一会儿再吃口冷饮就更好了。第二点，小口慢饮，很多人吃冷饮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口闷，结果大脑突然被冰的刺痛，这就是传说中的冰淇淋头痛，还真有这个病哦。正确姿势应该是放进嘴里含5秒，等它不那么冰了再慢慢咽下去，记住入口不冰齿的原则，如果牙齿都觉得受不了，那肠胃更受不了。第三点，控制分量，炎炎夏日，冷饮一口下去透心凉，但肠胃不适的根源往往是吃太多，无论哪种冰饮，适量才是关键，解个馋就好，一小份就足够。别忘了，这些凉爽的背后往往还藏着高糖分，选择小包装，既享清凉又护肠胃，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最后一点，吃这些食物不吃冰食物。其实很多食物不用冰着吃也能解暑，比如绿豆汤、酸梅汤可以清暑解毒、生津止渴，黄瓜、苦瓜、冬瓜凉拌或清炒，清热又补水，还有鸭肉，鸭肉性凉清爽不油腻。
0: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2: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吃的问题哈，从健康减重到夏天怎么样去吃这个冰冷饮。那今天的中医药之声呢，我们也会

时候是需要稍微的做一下调整的。我们夏季的饮食还是建议大家哈，以清淡温润为主啊。日常当中呢，喝一些小米粥啊、杂粮粥啊，这些容易软烂消化的。也可以吃一些苦瓜、莲子啊，清热健脾、开胃解腻的。如果吃的太多油腻积食的时候呢，用点山楂呀、燕麦呀、麦芽啊，缓解不适。口渴的时候呢，喝点白开水、绿豆汤、酸梅汤、淡淡的绿茶，温和补水又消暑啊。不太建议那种猛吃冰淇淋啊，或者是猛喝冰水的做法哦。有一些比较可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来调整脾胃，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说几个吧，说四个啊。第一个呢是健脾养胃的药膳啊，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啊，有些湿热，人也不太舒服，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喝一喝。山药小米粥，用山药和小米一起下锅，加水熬煮啊，成为粥就行了。早上的时候呢，吃一点，健脾和胃，适合脾胃虚弱、胃口差的人。猴头菇养胃汤，用猴头菇泡发之后呢，放一点瘦肉一起炖上一个小时，少放点盐来调个料啊，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淡可口，能够缓解脾胃的不适，还有减轻腹胀的作用。第二个跟大家说说利水祛湿的药膳啊。第一个推荐的是四味祛湿汤，用到了四种食材，大家记一下：薏仁米、白扁豆、芡实和茯苓，20克就够了，再加一点大米。食材呢，提前2个小时浸泡一下，然后下锅煮粥。这个粥的好处呢，是坚持吃啊，可以清暑祛湿，化解体内的湿浊。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有一种身体很重很乏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喝这款四味祛湿粥。脾胃虚寒的人哈，建议改用炒薏仁。第二个呢是荷叶莲子茶，用干荷叶和莲子来搭配啊，沸水冲泡代茶饮，清暑醒脾，缓解暑湿带来的胸闷、口淡无味这种情况。第三个推荐的呢是消食解腻的茶饮啊，山楂麦芽水，山楂麦芽加上水煮上15分钟。它的好处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吃多了肉食啊，甚至是米面积食了，这个时候呢，它能很好的化解油腻，减轻脾胃的负担，但是胃酸多的人不适合啊。第四个呢是温脾散寒的，我们知道这段时间空调开着，外面也很湿，所以其实我们身体当中的寒气还是很重的。有一种叫做醋泡姜，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一定要找到那种嫩姜，切成片放在密封罐里，倒点米醋没过姜片，腌制一周，每天早晨呢起来吃个一两片啊，能够温散脾胃的寒气，补足脾阳。适合那种喜欢吃冷饮啊，喜欢吃生食，胃部发凉的，容易拉肚子的朋友来使用。暑夏养生啊，护脾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再搭配对症的药膳来慢慢的调理，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呢，就能够三餐有味，安度炎炎的夏日了。

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线下回听名医座堂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 沈颖，在大蓝鲸APP上 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串联产供链上下游的纽带，第四届链博会今天拉开帷幕。
3: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
2: 数字链博，新动能涌动。
4: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2: 从数字到数智，新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现怎样的科技范儿和新体验？链上双向奔赴，向心赋能，共创未来。

0: 是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一年一度的链博时间再度开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从一颗芯片到智能终端，从一粒种子到千家万户的餐桌美食，这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作为支撑。那么今年的链博会来了哪些新的朋友，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中外企业在链上如何双向奔赴，拓展新的空间？数字融合、科技创新又如何赋能我们的美好生活呢？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欢迎赵院长；还有一位呢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随记者的镜头去链博会的现场去看一下。
1: 链博会是。

0: 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已是第四届。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眼下人工智能商业化加速落地，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1: 目前链博会不仅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新成果集中展示的平台，也成为外国企业连接中国机遇的窗口。在全球地缘局势紧张的背景下，稳定、坚韧、开放的中国供应链持续获得境外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的青睐，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2: 第四届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那么跟以前相比，今年的链博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看点？赵院长，你有怎样的观察？
3: 根据我对链博会参观以及参与筹备的过程当中感受很深的，就是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就是国际化程度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智慧化的水。
2: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记者观察。
4: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别，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
0: 在展区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用于特种行业的消防、排爆、巡检等各类机器人。随着具身智能领域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创新。
2: 的确，我们看到从数字到数字的变化在展馆里面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另外呢，今天下午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和全球供应链指数矩阵。那么赵院长，在你看来，当前的全球供应链又正在出现一个怎样的新的趋势？
3: 根据我们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以及我们下午发布的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以及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的研究，我们有三个结论。第一呢，就是从中长期看，

0: 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的整体的环境仍然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但是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大势并没有改变，也就是供应链的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主要原因是在于四个方面，一个是供应链的硬件基础设施，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对全球供应链的开放布局是带来明显的硬件保障作用。第二呢，就是多双边经济规则，特别是多边规则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大，也就是全球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韧性仍然在。根据 WTO 的数据，当前全球80%以上的贸易仍然是在最惠国待遇这样的规则下运行。第三就是科技创新，像刚才提到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等等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而我们的全球供应链创新指数的增幅也是所有的指数当中增幅最大的。全球的前沿技术带动的产业发展进入到黄金增长期。最后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是普惠金融的发展，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供应链，因此带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长期。那么从2025年这样一个年度变化来看，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虽然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指数、连接指数、创新指数和促进指数都是呈现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呢，韧性指数没有达到历史高位，这就说明当前韧性仍然脆弱，容易受到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个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水平的恢复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的韧性与创新，还有供应链发展环境的促进因素，还有就是连接因素相比较，那么韧性指数是处于一个枢纽的地位。那么只有在韧性指数上升的年份，其他几个指数才会保持上升。那么这就说明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较为脆弱的，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去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各个国家各个主体其实都有责任，因为供应链它是全球重要的公共产品，
1: 是
0: 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会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 谁都离不开谁。
0: 对，
1: 而且我想这样一份报告呢，也是对当前全球供应链的一次非常好的梳理。在这其中的每一家企业都是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参考，这样一个份指引。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记者呢也都一再的提到，就是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啊，我们是把数字科技链提升到数字科技链，一个字的变化，记者在现场呢也有很多的发现。那周密，你觉得这一字之变背后到底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信号，我应该把控哪个方向，这里边就需要人工智能的介入了。所以这一次提到的这个数字，我个人理解就是它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赋能于我们数字世界去响应现实的一些需求。但这样一个改变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相应的一些新的变化了，比如说它对于基础的这些技术的新的 这种要求，它对于我们的物理的这些机械层面的新的要求，它对于我们响应外部世界的新的要求，这里边带来的空间，带来的未来的发展的潜力，我想都比以前要大得多。
1: 嗯，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我们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我们的链部会当中必须要有所体现。刚才张院长你在提到我们这个全球供应链报告2026的时候也提到，尽管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但是呢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主流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企业可能切身的感受到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们链上的中外企业应该如何双向奔赴去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0: 我想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快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那么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其实供应链也是这样。那么通过应用像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等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那么通过效率来降本提升利润获利的能力，也更好地去满足市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因此供应链的柔性就是通过效率来体现出来。那像我们参与这个链博会以及我们经常调研会看到，像这个阿斯利康，他就通过科学家与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去提升科学推理的能力，使得新药品它的研发的周期能够缩短50%。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制造环节，将人工智能和制造这个自动化的技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它货物产品的交付周期能够缩短30%。所以应用前沿技术是第一个我的建议。第二个我认为很重要，就是构建更好的供应链的生态。这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你比如说像法国的欧莱雅，那么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叫 Big Bang， 就是把它在这个化妆品领域的一些研发的难题开放提交给很多中小企业，让他们在这个各自的创新当中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那个好的方案它可以进一步加大投资，那么这样就形成更好的生态，使链主与链属能够共同发展共同出海。
1: 尽管现在大家可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在链博会上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互相去进行一些交流而发现在市场上的很多新的机会的。那么周密你觉得在这其中有哪些机会你是建议大家重点关注的？
2: 确实呢，我想这个机会非常多啊。这个机会当然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可能差别很大，我个人把它归纳成两个词，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想象力，第二个呢你要有实现力。所谓的想象力呢，就是说你如何能够把原来的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庄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扶持老人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 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
1: 对，
2: 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里边需要去
1: 具体的国家级展会。在这次展会期间，我们看到各条供应链上的中外企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用场景，更多的解决方案。在链博会上，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众多充满了 AI 元素的展品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这会帮助技术创新更快地找到应用场景，也会帮助场景需求更快地反哺技术迭代，聚链城市赋能生活，共创未来。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再见。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政策连发，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1: 瞄准6大领域，破除汽车后市场消费堵点。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
1: 重磅政策发布，如何开辟汽车消费新蓝海？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汽车消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围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出了六个方面17条主要措施，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的还有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通过各具特色的试点，从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什么叫汽车后市场？它会解决哪些汽车消费的长期矛盾？又会给消费者买车、用车带来哪些影响呢？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会给车企经营带来哪些新的考验？演播室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最新措施的具体内容。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2: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0: 当前汽车促消费政策已经覆盖了新车、以旧换新、二手车流通，那这次是单独出台专门的文件来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王会长，您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汽车后市场，为什么会单独出一份文件，或者说我们应该解读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和分量。
3: 首先呢，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什么是汽车后市场呢？后市场呢，从广义的来讲，就是从新车买了以后一直到报废之前，它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这里面呢有很多的门道。以前我们呢，汽车只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来讲，那么呢它只是你买了用，然后去一个简单的保养。其实呢，汽车还有很多东西，你比如这次我们后市场里面讲了的汽车改装，比如说赛事啊，这就涉及到文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还有现在讲的，这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房车啊、营地啊，就又跟文旅相关啊。当然

0: 还有维保啊啊以及等等这一系列的汽车租赁，这些其实是拓展了汽车生活当中的边界，它实际上就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生活空间，就是它会涉及到很多的消费，让你在这个汽车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光一个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呢发展好了，每年就有在中国就有上万亿的这么一个产值，那这有很多就业税收，也带来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谁不想要就跟这个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想穿一个漂亮的衣服一样，你的车如果很漂亮，功能很先进，那你可能就愿意消费，你就愿意来买。这是只是改装一项，那房车、营地这些，还有赛事，还有汽车文化，汽车老爷车，就咱们说的传统经典车，这更是文化的一个载体。汽车有了文化，那它里边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内涵，就可以让消费者呢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在汽车消费上。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这次政府呢能够九个部委一起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汽车消费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能够把汽车从简单的一个汽车消费品变成了一个文化，变成了一个很多载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汽车消费呢更丰富多彩。
1: 对，您刚才说到了九个部委啊，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份促汽车消费文件的发布单位一共是九个，包括了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同时还经过了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六个部委来进行会商啊。刘老师来说说，你觉得为什么这次需要这么多的部委来共同参与，而他们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或者说牵头，接下来能够解决汽车消费领域存在的哪些长期矛盾？
2: 其实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部门来参与制定一份文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汽车从制造到行驶到运营到维保到后面一系列的消费行为的话呢，它就是和这么多的机构的话呢，方方面面的话呢都有关联。然后呢，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所以在这些标准之间呢，有时候可能就会打架。所以对于我们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我们会和那么多的部门打交道。但是呢，你看呢，无论是生产厂家 4S 店，或者是街边的小店，再加上我们的行驶或者改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买一个房车，我们需要露营，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他们背后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主管部门。那么这些部门之间的话呢，那么他们由于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你会出现啊，你比如说我要改装一个车，那可能我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市场部监管部门的这个要求的话，我这个改装的话呢，或者甚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的这个也是认定它是合格的可以的，但是呢，那你要通过这个环保部门的这个尾气的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又发生问题了，对吧？或者是呢，你想买一个房车，那你现在房车你买了，但是呢，你租车，你在什么地方停车？这又是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你买了一个房车的话呢，在甲城市你可以开车到这个市里面，到另外一个城市呢，你就完全的话呢，几环内之内就根本不让你进了啊。所以呢，甚至路上的话呢就被拦下来了。就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想啊这个有更丰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体验，然后你就会遇到各种的这个由于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政策制定不合理，或者是由于各种部门之间的政策的衔接，最后导致的话呢，你这个消费行为的话呢不痛快，所以呢就会减少你的消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呢，我们现在各个部门一起坐下来，我们能够把这些堵点打通了，那肯定的话呢，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同时的话呢也会有更丰富的消费场景。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话我们知道汽车是一个对于拉动消费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打通这些堵点的话，我们的汽车相关的消费会更加顺畅。
1: 那王会长，您刚才提到的这次文件中关于放宽改装车还有房车赛事这方面的限制啊，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引发了有一些人的这样一个担忧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接下来就要管得好又要放得活，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这就释放了政府现在的有所作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要管得好放得活，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协作。为什么这次九个部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要各司其职，只有协同配合才能管得好放得活。首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也就不到30年，就是老百姓有车就是20来年的事儿，所以呢大家还不是很习惯。政府呢也为了，因为车涉及到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呢以前的对汽车的车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管理措施。那现在呢，逐渐的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这么多年全球第一了，以3.7亿辆，这是比欧洲加美国都要大了。这么大的一个保有量的一个国家，那么怎么管车啊，能既管好又管活，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次九部委这个文件其实只是一个开端，下一步还会需要。我们看到它配套一个试点，为什么要试点？就是你不能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乱了。那可能在一些局部啊，这个局部就某一个事情就是放开试一试。第一，老百姓也要习惯，政府也要习惯，那最重要的还要安全。在这个情况下逐渐的试，如果试得好我们就在全国推广，如果不行呢我们还可以收一收。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汽车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刚才我讲了，它汽车以后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最核心的是一个生活空间。
1: 嗯，
0: 你让老百姓能够更多的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们这次放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开了，老百姓才能在这里边呢有更多的获得感，也其实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这也是跟我们促消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衔接的，这也能给行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就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们还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这次的文件接下来做强汽车后市场，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呢？
2: 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个汽车后市场消费的话呢，能够真正的让它发展起来啊，那么它对于丰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话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啊。你比如说就说房车这件事儿吧，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我自己其实的话呢也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肚子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的房车的拥有量只有不到30万辆，你猜猜美国有多少万辆啊？我们的两个国家国土差不多大的面积有1100万辆，也就是说它本来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对吧？那么一个还轿车就是一个小家，那么这个一台房车就是大一点的家。那么如果要是说啊，这个房车能够进一步的普及，它的驻车的条件能够，我相信很多人都像我一样，不是说这个买不了，而是说更多的话呢，就是它的限制的话呢，你使用起来太麻烦。另外，你比如说改装车，我们在国外的话呢，会看到有一些老爷车会改装的非常的漂亮啊。有很多人呢，就是这种怀旧的人呢，他就喜欢我在年轻时候开的车，我再改装一下，我再涂装一下，我开在路上非常的拉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 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报废的年限和这个各种年检的制度的话呢，那还有这个改装的这种规定的话呢，那你这个市场的话就不存在。那我们想享受一下开老爷车的这种感受的话呢，可能就享受不到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的确，它这个汽车市场的话，本来是对于生活方式一个最大改变的一个载体啊。我们的交通半径一下子就从十几公里变成了几百公里，日常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啊，就是能够把这些政策一项一项落实了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啊。

0: 定会有更多这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能够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把它玩起来。
1: 嗯，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旨在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详细了解一下。
2: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4: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5: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今天同时发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那么从城市的选择和试点的安排来看，王会长您觉得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怎样的？
6: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试点城市呢遍布国内的绝大多数省区，而且有40个之多。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根据各地的这个资源禀赋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的不同，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6个赛道上呢各显神通。因为南方和北方东边和西边完全不一样，它的需求也不一样，它能做的事情也不一样。那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6个赛道，大家呢每个赛道里都有10来个城市，有的多的有10来个，少的也有7、8个。这些城市呢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啊一起往前跑，而且用不同的办法，这样的话就可以试出来哪些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哪些是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啊，同时也是合法合规的。因为为什么要试点，实际上我们这次里边的很多包括改装啊，包括房车以及汽车租赁等等很多事情呢，它以前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标准呢并没有那么完善，那么就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作为一个城市进行这种突破完了以后，看看到底这个突破是对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如果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前很好的往前突了，如果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收回来。所以这次呢是大面积，这个面很广也很宽，这种试验呢是势在必得啊。我们相信这个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啊，今后的若干年可能是中国汽车货市场大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啊，会有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对，这次文件中还提到了叫全链条来扩大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刘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车企接下来的盈利模式会不会发生改变？这对于整个的汽车产业的转型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对于汽车生产企业来说的话呢，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啊，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的话呢会从一个增量市场的话变成一个存量市场，也就是说大概我们现在的话呢每千人的拥有汽车是260辆左右，那么大概到了300多辆以后呢，慢慢呢它的这个进入家庭的速度就会变慢，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没那么多人买车了，更多的是旧车淘汰出市场以后新车进来。所以对于这个车企来讲的话呢，那你肯定呢就要有这个过去一个纯粹的一个生产型的一个思维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思维，你的这个模式就要迭代啊。那么是不是像以前的话呢更多的只要我把车卖出去就行了，那以后的话呢那很多车企的话呢那就是说全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种保养啊服务啊这些的话呢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呢就从这个不光是车企了，其实呢这个后市场消费的话呢它发展起来以后还会培养出来很多新兴的一些产业啊。你比如说美国的话呢它 差不多194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千人汽车的保有量。在那个时候，你看什么麦当劳就出来了吧，它就是汽车餐厅，对吧？汽车旅馆也出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专门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其实也是4S店，就是说汽车这个车企的垄断这些零件的这个销售。然后会很贵，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运营而出了通过邮购来。

0: 整个的话呢，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业态、新的生态，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话呢，要进行一个全新的迭代。
1: 中国汽车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转型，当七年以上车龄的乘用车占比突破50%，当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演变，围绕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就成为了新蓝海。这一次多部门同步落地两项政策措施，标志国内汽车消费正式从卖新车转向全生命周期经营。通过顶层制度配套，40个城市试点先行，汽车全链条消费扩容。我们期待中国汽车产业以改革破除堵点，以创新培育新增长点，在深度转型中走向真正成熟。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灯塔工厂，中国点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哪些。
1: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0: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啊，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2: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

0: 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这个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2: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门类，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 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啊。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的，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0: 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的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说明我们观点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 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

0: 降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1: 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啊，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的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呢、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10亿分之1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
2: 实相。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0: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团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15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15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5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

0: 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的，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会儿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
3: 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1.21，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左右。
4: 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经历智慧升仓。
5: 提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4: 科技赋能精准服务有哪些保障新举措？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表示，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那么今年的夏粮市场行情如何？让农民朋友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科技加服务如何保驾护航？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对于保障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到夏粮的收购现场来看一看今年农户卖粮的场景。
1: 在河北邢台市柏乡县一家粮食企业的收购。

0: 现场，十几辆满载新麦的卡车有序排队依次待检。种粮大户赵立强办理了一张粮食收购一卡通，从自动签样到容重、水分、杂质等指标化验完成，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粮食入库后，收粮款很快就打入他的账户，粮出手，钱到手，赵立强的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1: 我种了900亩地，这回拉120吨小麦，现在都是智能化检测，比原来贴单子排队省事多了，心里现在也踏实。
0: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的特点。
2: 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价格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售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0: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记者在一线观察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粮库，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那么在农民朋友目前售粮和仓储的环节，我想江南先来给我们讲一讲有哪些新的科技都在应用了。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应用到我们的收储啊和销售的环节，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粮食收储环节来讲，也是逐渐的有科技范儿了。因为科技的赋能呢，使得整个的效率呢也有提升。比如说呢，我们在收储销售这个环节，农民售粮的时候呢，它本身我们以前都是一些人呐、要跑来跑去啊，各个点儿啊要登记啊，要去销售啊，还要进行检测呀、等等。那么现在呢，整个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我们有一卡通，那么农民通过一卡通呢，他就能够在各个环节都从一卡通就能知道这些知识，那么这些信息，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环节呢就节省了他的时间，大大的提高了他的效率。那第二个呢是在收储这个环节，因为收储呢，我们说，我们现在的粮仓它的这个水平呢也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很多的地方呢都建了这种新的粮仓，智能化的、绿色化的一些粮仓，那么这些粮仓呢也体现了很多的一个科技赋能，比如说呢，它的这个温控啊、光控啊这种智能控制的系统，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它通过数字技术以后装了很多的温度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它都能够有效的反映出来现在我们这个粮食储备的一些环境变化，那么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通过一些预警反映出它的风险，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环境呢进行一个智能的调控。那再比如说呢，我们现在通过打氮气，那么这个氮气呢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气体哈，那么它通过打氮气呢能够使我们的很多粮食呢能够就能够避免它这个水呀、潮啊、虫啊、鼠啊，那么这些氮气它降低了一个氧气的浓度，那么这些虫啊、鼠啊可能就死了或者是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说那个通过打氮气呢也是有效的进行了一些病虫害的一些控制。那么再有呢，我们现在呢还可以通过一些绿色防控的技术，因为呢我们希望这个粮食它不能够发霉、不能够变质，所以呢我们要有绿色的技术去防控它，我们不能说打农药、打化学制剂，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粮食这不安全了，口感可能就不好了。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呢它气候条件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绿色防控技术，实行一区一测，所以呢就使得我们的这损耗率呢能够下降。那么通过这些好的技术呢，也一方面提升了我们整个储粮售粮的一些便捷性，同时呢也提升了我们大国粮仓的这种智能化、绿色化的一些水平。
3: 对，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些在目前我们全国夏粮收购旺季开启的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发生到的一些新的变化。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小麦的旺季收购量在1亿吨左右，这一体量呢应该在全年的粮食收购大盘中到底占据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您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啊。那么随着今年这个夏粮收获应该说已经接入尾声了，那么我们的夏粮收购就开始进入旺季了。那么一般我们的夏粮收购呢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五月的下旬一直到9月底这一段时间，那么主要品种呢就是小麦这个品种。那么今年呢我们预计小麦的收购量呢大概是1亿吨左右，那么小麦产量呢一般是1.4亿吨左右，也就是说收购量会占到产量的70%。那今年这个夏粮的收购呢应该说是全年粮食收购的一个揭幕战，地位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0: 的，因为我们每年夏粮的收购量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四分之一，因为后面还有秋粮。那么秋粮有两个品种，是我们的水稻和玉米这两个品种。那这两个品种它的收购量呢，占到全年粮食收购量的四分之三。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今年的夏粮收购应该说形势是还是不错的。哎，应该说，基本上收了3000多万吨了。那么基本上呢，可以说一个是总体开局比较良好，进展也比较顺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呢，哎，购销两旺，很多主体包括储备的企业呀，包括加工的企业，包括贸易的企业，那么都加入进来了，那么也非常的积极的入市。那再有呢，价格也比较稳定，我们今年的小麦最低收购价呢是每斤1.19元，而现在的市场价格平均呢大概是1.21元，也就是说比我们的最低收购价还要高一些。哎，这就体现了我们市场机制的这个主导作用。再有一些优质优价，我们希望好的品种的小麦，好的质量的小麦能够卖到好的价格。那么今年呢，现在感觉好品质的小麦能比普通小麦大概1斤能贵1毛钱，所以我们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粮好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些一些好的这些作用以后呢，我们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应该说粮食的形势呢还是不错的，收购形势不错，也保障了我们粮食能够颗粒归仓，也保障了农民能有一定的收益。
1: 对，我们也是注意到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今年这个夏粮旺季收购是开局良好的，而且呈现了一种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特征。这方面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开秤收购忙哈，结构优，预期稳。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夏粮收购其实是稳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麦它其实不光是这个现货市场的主要商品，然后它也是远期交易市场的主要商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期货市场，它对大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麦这样的一个品种，它丰产的时候，然后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期货市场上，比如说在这个就是这个正式的数据出来之前，那么它的量多或者是少，实际上都会引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价格波动。那么这个其实是也是总体宏观上比较关注和担心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夏粮的收购工作圆满完成，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稳定的局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意义能够落实落地的形成，其实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关部门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因为他们通过多元的渠道去筹措这个资金，然后夯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都牢了整个的这个兜住了底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也跟我们的市场机制设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夏粮收购不仅仅是有这个国资国企的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粮食的加工企业，然后粮食的这个包括饲料企业呀，包括上下游的一些企业，然后整个的丰富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都加入到这个收购工作中来。我们看到丰产的情况下，然后粮食的这个整个的活跃度和流动性很高，然后它很快就消化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价格也是就是1.25元，然后那么比这个就是国家兜底的这个1.19元是要高一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我们看到里面还有一个亮点，那么就是优质优价。优质优价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这个名词叫专用小麦，是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发现小麦其实有分级，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小麦其实会分级，分这个蛋白质含量也有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高筋、中筋还有弱筋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分级下，我们看到更优质的，那么营养含量更高的，口感更好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这个表里边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粮食，它就能卖到一个更好的价格。那么通过价格会给到农民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样的话会通过价格机制去调整农民在来年的时候，他也愿意种这样的一个专用小麦，从而能够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局面，其实为我们全年包括物价包括民生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1: 嗯，没错。那麦子收完了，接下来怎么存就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而怎么存绝对是一个技术活。记者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就看到，从田间地头到智能化的粮库，我们的大国粮仓正在经历着一场智慧升仓，我们去看一看。
3: 车轮伴着麦香，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受粮车，从地头直达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在粮食质检区，尚明海刷了刷身份证，几秒钟后，一张智能 IC 一卡通就从机器吐了出来。凭借这张数字通行证，第一道程序随即开启智能签样。
4: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

0: 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三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1: 新收获的小麦想在粮库安家落户，还得经过容重、水分、杂质等多项关键指标严格考核。而在现代化的智慧粮库，把关靠的不是人海战术，而是谷物智能检测系统。
2: 屏幕上的图片是在我检测小麦的过程中采集到的小麦的图像信息，它就像咱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 X 光片是一样的。
1: 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要15到20分钟，如今记者现场掐表一试，智能检测5到8分钟搞定，检验合格，绿灯亮起。这30多吨整车粮告别质检区，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驶向指定的卸粮泊位，进入装卸区，开启下一段安家旅程。粮入仓才算真落户，智慧粮仓不仅要收得快，更要让粮食安然度夏，锁住新鲜。进入仓储区，记者直观感受大国粮仓储备的精准度，眼前的粮面平整的像一面镜子。
3: 平整的粮面，它可以更好地防止局部粮堆落差产生的气流死角。冬天我们利用低温蓄冷，把粮温可以降到-5度以下。夏天呢，配合内环流系统，把平均粮温控制在20度以内。
1: 当地已完成26栋标准化储粮仓的腾库，新增仓容14万吨。目前菏泽国有粮库智慧化改造已实现全覆盖，大国粮仓的升仓已经从单点探索落到了储粮一线。
4: 跟随一粒小麦进仓入库的旅程，感知大国粮仓升仓全过程。我们持续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全力建设立体化、全覆盖、可感知的智慧粮库。如今呢，每粒粮食都拥有数字身份证，进入智能仓，住上好房子。
5: 我们看到了在储粮一线，数字融合、科技赋能给整个产业带来的积极的变化。金春，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这样的科技加持之下，为我们整个夏粮收购的这样一个高效有保障的运行都提供了哪些支撑？
6: 我们看到数字融合是全链条在保障，那么它在源头护粮，然后阳光收粮，然后智能护航，整体的这个链条上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源头护粮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夏粮它是一个非常这个雨水非常多的季节，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智能设备引入之后，然后对于天气这个方面的观察，还有天气这个方面的动态的变化，然后相关部门都能够直接通知到农民个人，是吧？或者说通知到这个我们市场的主体，那么告诉他这个天气即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一对一的或者手把手的去指导，然后你的这个收粮可以怎么样去收，然后保证去颗粒归仓。那么中间我们看到阳光收粮这一部分就更加突出。其实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其实农业这个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而且在收粮这个方面，其实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个基础设施升级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原来依靠人工的，或者说让农民可能有可能心里觉得不太公平的这些这个方面，然后都升级了，然后它在这个整个的收粮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效率，提升了大约1/5。那么收粮的时候不仅是这样，而且整个的服务还有这个整体性的提升。我们现在这个收粮叫预约收粮，就是预约这个，我们看到在调研里面也看到非常的鲜活，对啊。那么线上你也可以预约，那么线下你也可以预约。然后线上呢，不光是这个农民可以预约，而且呢，这个主体呀，包括这个机构、农场主，还有这个粮食的这个经纪人，只要是符合条件、符合资质的，那么准备好自己的材料，然后在线上提交。或者是到线下提交都可以预约，而且你预约完成之后呢，你可以把粮食送过去，对吧？然后你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约他们上门过来取。那么解决了很多这个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这个路远的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粮食进去之后，我们看到它还整体是这个标准化处理的。那么标准化、专业化、透明化，然后其实让农民在收粮的过程中是非常暖心的。所以说不仅保障了这个价格，那么整体呢，我们看到收了之后，包括这个整个到最后农民的结算，其实都是这个智能系统在一体化护航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粮食进行检测之后，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就是入仓之后，那么农民就可以在。

0: 在他的账户上，预留账户上就直接可以收到结算账款。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颗粒归仓的局面，以及农民暖心的收粮，让我们的夏粮这个稳稳的呈现稳稳的局面，那么整体都是数字融合这样的一个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红利。
1: 嗯，那为了保障夏粮收购稳步推进啊，江南再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还有哪些举措和服务在保驾护航？
2: 为了保障这种平稳有序的局面哈，我们也是说，国家也是出台了很多政策，那么也是打了一套政策组合拳，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呢，首先是在仓容的准备上，我们说收了这么多粮食，它得有地儿放，那么它要有一个好的房子。那我们现在呢，为了这个今年的夏粮收购，那么已经提前就准备好了1.1亿吨这样大的一个仓容的这种体量，那么也是让收上来粮食马上就能够到我们的仓库当中，并且呢，能够说需要一些清理呀，或者需要烘干。那会做一些产后的一些服务，那么呢把它弄好了之后，咱们再放到这个我们的仓库里。再有呢就是价格的这个托市，刚才也说了哈，我们现在这个最低收购价今年是1.19元一斤，哎，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比这个还高，那么也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托市的作用。那么这个托市了之后，我们1.19元一斤，我们不能欠农民的钱，要给农民，所以呢我们这个农发行呢也准备了，提前准备了启动资金，也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保障1500亿。那么这个启动资金准备好了之后呢，也就是说农民把粮食卖了之后，这个钱他直接就能拿到手，这也不能拖欠我们农民的钱，所以这个资金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我们要保障这个运输的一个通畅，因为这么多粮食大家都在路上运哈，我们也要保障运力的这个充分，并且呢能够运输要比较通畅，哎，不能这个地方堵了那个地方堵了，然后粮食再发霉了，再下雨了什么，出现各种风险和变化，所以这些呢也是我们需要应急储备的。天气的变化，刚才苏老师也讲，这个季节就是天气变化非常多，极端天气出现，可能有暴雨啊、冰雹啊，哎，可能还有干旱的等等，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运输，通过对天气的一个预警应急的一些储备，那么也使得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促进今年的整个的一个收购的一个平稳和稳定。那么这些方方面面都是为我们今年这种夏粮的收购来保驾护航的。
1: 嗯，那现在推进夏粮收购的平稳发展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稳定整个农产品的供给又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0: 对，我们看到这是今年的第一茬收成，那么它对这个粮油的保供，然后是其实能够起到整个宏观经济的这个稳价基础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现在其实是这个口粮要绝对安全，是吧？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茬收成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小麦的话其实是我们口粮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稳定去对于口粮绝对安全来讲是有重大意义的。那么同时不管它作为现货市场还是这个期货市场，那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形成，其实对于价格稳定来讲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因为我们看到粮油的价格其实是这个叫百价之基，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你去阅读任何一本关于通货膨胀的解释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当这个产品刚性越强的时候，然后实际上它的上涨就意味着整个价格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上涨，因为它在最底部最底层。那么我们的粮油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它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夏粮的稳定，然后在供给上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粮食基本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而且我们在丰产的前提下，我们的价格还是一个市场化的价格，是优于最低价的，所以这正更是一个就是比较良好的局面。那么在此基础上，然后我们看到与这个就是小麦相关的是吧，它的这个上下游的产业，农副产品的产业，包括养殖业，然后实际上它都是作为其他产业的成本存在的，只要它的价格推升的时候，那么其他产业的成本自然就会提高。但是现在我们的价格稳定，我们的供应充足，这对于我们就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应对外部的冲击，都是有非常良好基础的。
1: 夏粮收购，一头连着农民朋友的收成，一头连着民众的餐桌，保障种粮卖得出，卖粮钱到手。收购期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稳驱动。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眼下我们看到，在多地的收购一线，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流程，智能

0: 现在是凌晨三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
1: 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
2: 算力用电激增，新能源交通持续扩容，算电协同破解供需难题，20万亿能源投资蓄势待发。
1: 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
2: 清洁能源加速迭代，中国能源如何更安全？

0: 闻评论，我是主持人老洪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且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目标。那么，规划如何研判当前的能源安全形势？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体现在哪里？要确保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规划又给出了怎样的一个解题思路？围绕这些问题，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董康银，欢迎董主任。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马亮。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关于这份规划做了一个怎样的介绍。
1: 国家能源局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
2: 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因为我们说电力或产业发展过程中，你会冲击掉电或电网呢，它可能会受到这个那么平稳性的一个挑战吧。这块需要我们说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一个大电网。其次呢，第三个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安全，因为我们说在整个产业发展，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呀、装备呀，都会受到我们说这种核心技术要做到什么，做到这种自主可控，因为防止我们说关键的领域遭到卡脖子。第四个也是一个比较软性的哈，就是这个转型的一个步骤或转型的一个步伐，你要安全。我们说要做什么？要做到是先立后破。在先立后破这个大的一个指挥棒下呢，我们说要科学的去研判或科学的把控这种化石能源就退出的一个节奏，因为你防止过快的退出的话，会造成这个电力的短时的一个缺口，会冲击这个电网的一个稳定性。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是这几个方向的一个内涵。
0: 就是在所有的目标和我们的措施当中，安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2: 对的，
0: 是我们还看到这次规划提出来哈，2030年要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一个新型能源体系，当然还有一系列的一个目标措施。马亮，你觉得这个提出的新型能源体系这个新字主要是体现哪些方面？你会如何理解？
3: 好，其实我们看到“十五五”规划提出新型能源体系的建立，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它这个新是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结构新，你像刚刚董老师就谈到，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源结构上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规划里面就提到，你像我们在未来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占比要达到一半。
0: 对，
3: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因为到了一半，那接下来这个发展会朝着一个更大的方向去发展。其次的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科技方面，这个新的这种方向的这种发展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能源的供应保障和安全，其实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以你像这个规划里面，它有12个指标，有两个指标就涉及到我们讲的科技创新，一个就是专利的申请，再一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技术装备怎么样去应用，就这些其实能够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供应背后有这种科技含量。包括很多你像我们谈到这个清洁低碳，它背后也是科技创新，安全保障也是科技创新，跟我们讲我们讲的这个高效的一个体系。第三个新，我觉得就是治理的新，因为我们讲的这个能源，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供应基础设施，它很关键就是治理。这个一个方面是国内，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产业链怎么样去治理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国际，就是能源的供应、能源的保障，这两个方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规划都非常明确。一个在国内就是怎么样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的能源治理体系，这里面这个协同非常重要。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我们现在强调这个西电东用啊，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西电西用，还有我们讲的这个东数西算，其实就是

0: 加强这个区域之间的协同，同时的话在国际上也在强调怎么样去参与这种国际的能源的合作。那归根结底其实这里面很强调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对应的治理能力的提升啊，这种治理能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种不确定的之下，我们怎么能持续保障这个能源是安全的、是稳定的、是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1: 嗯，不光是这些提法的一种改变，这些提法改变背后应该说在未来几年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带来很多全新的变化。刚才马亮也提到了哈，就是在这个规划目标里面有两个主体是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一个呢就是风电和太阱能发电装机的比重超过50%，就你刚才说的一半，成为电力装机的主体。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比重要达到50%，成为电量的主体。那董主任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变化又会给我们的能源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考验？
2: 两个主体的一个变化或定位啊，我们说非常振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背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即将要到来就是这种绿电为主的一个时代，或绿电为主的一个新阶段。因为这个背后呢，就是从早期的或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绿电为辅，就要即将转到未来这种绿电为主，而火电作为一个兜底或托底的一个步伐。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呢，整个绿电啊，它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能源，它能够改变整个电力供应的一个格局。这个背后呢，我们说有两层逻辑或两一个含义哈。第一呢，就是它是整个我们说这种顶层逻辑，就是先立后破的一个落地。其次呢，就是它能够托底，或者说是我们一个底气哈，就是2030年整个碳达峰它的一个底气。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遇到我们说确实会对整个当前呢，就是随着新能源它产业快速发展，它确实会对当前的一个系统或当前的一个电力啊，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或考验。这个考验呢，我认为是暂时的或短暂的阶段性的，但是呢，可能是几方面啊。第一方面呢，会涉及到是整个电力的一个平衡的挑战，或者是电力平衡的一个考验。我们说会对整个电力系统的一个平衡，因为涉及到风电、风光的这种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动态平衡嘛，或者说实时平衡的一个需求或要求。第二块呢，会涉及到我们说相关配套设施的一个我们说这种考验。我们说无论是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说这个新能源发展它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是一个是储能，一个是我们说这种调峰，无论是储能还是调峰，它相应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建设跟发展，它需要跟你这个新能源产业扩张或发展过程中要匹配，因为很明显当前呢确实它存在了一个匹配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一个考验是在什么啊？在这个运行成本。我们说在整个无论是调峰啊，还是说在整个储能的过程中，尤其是你用这个火力快速灵活的调峰的过程中，会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成本，会对成本上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未来呢，我们说如何分摊，或者说如何去化解这一块成本，是一个很重要课题。最后一个那个我们说所有考验呢，会涉及到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长链的一个考验，或者说一个挑战。这主要是我们说在发展过程中，你无论是需要原材料啊、关键矿产呀、还是说这种关键设备啊、电力设备啊、储能设备啊，这些是产品或者说链条的产品，这个供应可能会大幅的提高激增，然后有相应的一个供给或者说保障的一个考验。这在这四方面的考验。但是呢，我们说我刚才也说了，这是一个阶段性或短暂性的，因为我们说在整个规划中可以看到有清晰的关于我们说这几个方面的一个考验或挑战也好啊，它是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说在未来5年我们会很快的看到它的一个成效，也能把这些问题给逐一解决，从而推动整个产业或新能源产业它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其实这些年我们都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绿电在快速的发展，在进行一些替代，但是就像你刚才所说，那么未来这几年的时间，我们的绿电就要真正的唱主角了啊，这是个转折点，要超过50%，所以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在里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规划的第一篇，就是把这个能源安全放在最前面。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现在因为地缘政治的很多变化，所以很多国家呢都会特别重视能源安全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马亮，你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能源安全的局面是什么？在这个 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新型能源体系在这里面又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0: 嗯，其实就像刚才董老师谈到，其实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对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
1: 是
0: 啊，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球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同时这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发生之后，又对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对中国这样一种能源的生产消费大国来讲，怎么样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啊，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
1: 嗯
0: 啊，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1: 对，
0: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啊，因为它其实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风电还有太阳能发电都在增长，
1: 对，
0: 但是增长最多的就是风电和太阳能，
1: 是，
0: 而且增长的这个幅度很大，
1: 嗯，
0: 所以怎么样保证它的稳定性，这个是很关键。其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能源，如果遇到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储备是到位的，
1: 嗯，
0: 就是哪怕你这里面可能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能保证我自有的和储备的能够供应上，能够稳定啊，其实是特别关键。你像不久前发生这个巴以冲突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国家已经没有油用啊，没有气用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能保证很稳定，包括价格也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国际能源体系这里面我们的参与怎么样去合作啊？你比如在这个中东地区啊，跟俄罗斯这样一些这种油气大国的合作其实特别关键。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在推动这样一种国际的能源合作啊，让我们有更加多元化的能源供给，这些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好的好的，当然相对于这些传统的化石能源，绿电其实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自主可控之中的。嗯，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影响这个能源供给的各种因素当中呢，人工智能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变量，它的爆发式的增长会带动用电量的激增。那么未来五年的能源体系建设又会如何考虑这个要素？我们来听一下国家能源局的看法。
3: 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啊，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啊。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啊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啊，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啊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啊，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4: 王洪志表示，首先在规划布局上加强算电协同，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
3: 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啊，绿电直连，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啊，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啊良性互动。
1: 嗯，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业内人士一再的说啊 ，AI 的尽头是电力。我们看到今天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预计15-17全国年均用电的增量将会达到6000亿度左右，这就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增量之一呢，就是算力用电的激增。那么，董主任，你会如何看待 AI 这样一个变量？对于能源安全来说，你觉得 AI 带来的挑战更多呢，还是带来的赋能更多一些
2: ？AI 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 可观，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量哈。我们说这个过程中呢 ，AI 发展过程中，它算力的一个需求或算力产业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也是整个电力需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新的增长机。我们说这个背后呢，我们要看到两方面，它就是说它是双向的，它可能在短时间内或短时间内确实有挑战，但是呢，长时间内呢，我们说或者说更长远来看，它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价值更高。首先呢，短时间内主要是对什么？主要是对这个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啊，或电力供应啊，它有更高的一个需求。其次呢，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匹配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电力的一个主要生产呢是在西部，而主要调动呢是在东部，所以说在整个东部集中调动过程中呢，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电力的一个缺口，这可能会影响。

0: 整个大盘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但是你从远长远来看哈，或者说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来看，它的赋能价值非常高。首先呢我们说，一方面整个算力的一个发展，或者是 AI 背后的算力发展，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虚拟电厂去做整个绿色电力的一个调节。
1: 嗯，
0: 我们说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是不需要实时反馈的这些是任务放在夜间去处理，然后来进行一个绿电的一个消纳。其实呢我们说，另一方面就是随着这种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发展，它不仅能够精准的预测整个风力发电和火力发电的一个精准性，还能够对整个电网的调节更加的一个实时可靠，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是，一方面呢因为算力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电力的需求，可能会构成一些挑战，但是同时它也可能反过来会提高我们发电的效率。
0: 是的。
1: 那马亮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认同你的观点，其实就是这个 AI 带来这种算力的需求和这种能源的消耗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2: 而且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你跟打个招呼它都要耗电。
1: 嗯，
2: 这个耗电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2: 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把这个 AI 运用到我们能源的各个环节，带来这种智能的能源体系，
1: 对，
2: 对于我们去更好的提升能源效率，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2: 所以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进一步的探索的。
1: 嗯，
2: 当然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数也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嗯，
2: 怎么样去用这种确定性去应对这样一种能源需求的变数。
1: 嗯，
2: 啊，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这样一个能源体系的建设中要特别重要的。
1: 嗯，
2: 或者说特别需要重视的。
1: 嗯，刚才其实国家能源局的这个负责人也讲到。嗯，现在我们生成一个5秒的视频就要用给手机充10次电的这样一个能量。
2: 嗯，
1: 可想而知我们的算力的发展会带来多大的一个用电需求。当然这里面更多的其实是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2: 嗯，
1: 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六月制造业 PMI 升至50.3%，产需两端同步扩张，市场需求不断改善。
2: 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
1: 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增长新动能加速释放。
3: 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1: PMI 持续回暖，制造业复苏根基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新鲜出炉的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标，那就是 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指数。六月份制造业 PMI 呢是为50.3，比上个月是上升了0.3%，重回扩张区间。那么这个数据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推动制造业活跃度、景气度的提升？预期升温的背后又有哪些坚实的支撑？围绕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欢迎李言。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富江。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指标到底是怎样的。
1: 六月份制造业产区两端加快扩张，六张网、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消费市场回暖，这些因素带动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此外，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也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从重点行业看，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发展持续向好。
2: 从行业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

0: 位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2: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3: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也是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那丽岩，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它所传递的信号？
4: 是的 ，PMI 呢是预期指数，也是先行的指标。那可以说，当前综合的指数，还有包括制造业的 PMI、非制造业的 PMI， 整个实体经济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它的景气度是在景气线上，而且呢，相关的里面的供需双侧的指标都有一些改善，向好向新的这样一个态势是比较明显的。大家比较关注其中指标，像是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指数，那它高于总体的水平，说明了当前传统行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那么一些新型支柱产业、新动能产业在加快发展，汇聚要素资源，在带动着整个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当中扮领的这种扮演的引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像是消费品相关的这个产业，它的这个指数也是有改善的。那在此呢，可以说是供需双侧的这个循环在加快。那我们也观测到在 PMI 当中新订单指数它的回升，这说明啊，当前其实对于制造业而言，产销循环、供需互促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产业的这样的转型升级，那么呢，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联动循环等等，都为当前实体经济它的稳定运行，尤其是向好向新提供内生的动能。而且我们也观测到像这个月 PMI 相关的这个预期指数它是在改善的，说明经营主体各类的企业它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改善啊，尤其是技术向高向新带领啊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是有更强的信心。那像是大家也关注到像中型企业啊等等的这类的企业，那它的一些指标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改善，也在说明那我们当前实体经济运行过程当中企业的体感和整个行业它运行的相关的态势。那里面大家肯定是关心像是新动能相关的装备啊、电子信息啊等产业，它都是在较高景气度区间运行的。
3: 所以总体来说，50.3这个数据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的。当然这个50.3是个总体的数据，你也提到了里面有很多细分的数据和亮点啊，其中包括我们看到在六月份的分类指数当中啊，生产指数是在51.4%，比上个月呢是上升了0.2个百分点，而新订单指数也是刚才李岩已经提到的啊，就是是在51.2%，也是比上个月上升了1.3个百分点。富江，你觉得这两个数据的变化它又意味着什么？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的制造业复苏核心的驱动力应该是什么？
5: 我的观察啊，现在订单追赶生产，它反映出来需求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回暖。因为通常来看呢，制造业的复苏也好，回暖也好，一般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生产抢跑，工厂呢先备货，开工率先上去，凭借着自己的库存和产能的优势，我可以一下子供出这么多货，坐等订单上门。而这个它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补库存的逻辑。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订单牵引了，需求先回来，订单牵回来，工厂呢再排产再更产，它其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改善，这个也是制造业回暖更可持续的一种方式。而这次六月份的数据怎么看出来，显然是属于后者，新订单指数上升了1.3个百分点，而生产指数上升0.2个百分点，订单就跑赢了生产。那么我们再叠加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好不容易的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50.1%， 同比这个增长了1.5个百分点哈，就说明其实海内外的需求同步都在回暖，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制造业库存的一个短期的周期的波动。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这一次呢，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业的占比，也就是这个比重32.3%，这个比重已经连续2个月下降了。这就是说明生产端的成本的压力在减轻，而订单又在上扬。那么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的两头其实都是有所改善的，毛利的空间有所拓展，那这样这种增长就更加有价值。所以说这个数据来之不易，我觉得背后呢三重驱动力。第一重呢，就是政策托底带来的内需的回补。现在我们说了很多很长时间的六张网啊、两新啊逐步在落地，同时呢在6月份重大工程在集中的开工建设，加上消费品的这种回暖，可以看到其实呢基建啊消费品贡献是不小的。第二方面的动力就是外需的回补。那么这一次这个出口的新的这种订单重新站上了50的荣枯线的上方，那么新三样仍然是出口的基本盘，而且呢中国制造正在向产业链的上游高端来迈进。这就说到第三方面，高技术制造在爆发。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达到53.5%，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是在同时拉动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展望3季度，我觉得这个制造业是不是能够站稳扩张的区间，关键在于新订单指数，我们要关注一下是不是能够站稳在51%的这个关口的上方。未来还是要从政策托底走向内需的这种内生，从生产型的复苏走向利润型的复苏，这种制造业的回暖我觉得才更加的基础，才能打得更牢靠，而且这种动能才能更强劲。
3: 你刚才提到这个数据能够回到荣枯线以上来之不易，特别是在当前外部的环境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之下尤其如此。而且你分析了各种驱动力，其中也特别提到我们今年上半年以来也采取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措施，包括刚才傅江也提到的六张网啊、两中啊，啊推动了一系列的大型的项目集中开工啊，还有我们的促进消费的两新啊等等政策。那丽安，你觉得这些政策对我们拉动我们的 PMI 的回暖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4: 是的，据我们啊基层的实践调研也会发现，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像是两重建设，那么六张网相关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是很明显的。大家关心六张网，其实六张网一个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对相关制造业产业上下游的带动作用。那六张网电网有电网设备，那水网有相关的它这种水利设施设备，那还有像是我们算网算力网，那么通信网，它会对我们这种可以说智能经济新形态里面相关的这些新型的这个装备是有带动力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它不光是带动实体经济上下游的这些装备，它还为我们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还有包括像是我们企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那么新兴企业为它赋能提质，因为六张网好大一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会为我们智能经济，像是这个无人车跑起来，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包括我们智能用起来，它提供很好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助力是尤为关键的。那涉及到大家关心的这个六张网里，像是物流网，它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为打通我们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样的一个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也都会提供良好的助力。那刚才大家也提到两重，那像是两重呢它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这些项目。那我想对于投资项目而言，我们对于投资当前的运行，我们不只要看固投的增速，还要看相关的这种两重啊，它民生补短板呢，那产业强基等等的工程，它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效益的产生。那像是我们小片里也看到，我们平时也在讨论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啊，那么呢新型能源基地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建设呀，都为我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整个的啊，可以说是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待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改善，与我们15、50期压茬推进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新开工一些工程建设，那么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生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3: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所以 它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这几个月的 PMI 上，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给我们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领域哈，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那就是出口。我们也看到六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上升了1.5%到了50.1%，也是重返扩张区间。傅江，你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出口回暖靠的是什么？是否是

0: 真正可持续的。
1: 我觉得制造业出口啊，得益于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先来说一下背景，因为现在俄乌也好，或者说美以伊的战事也好，它有一些缓和或者是有一些反复，但是大趋势没有变，就是说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六月新出口订单呢还能指数啊还能逆势拉升1.5%，回到荣枯线的上方，达到50.1%，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验证。那说到这种韧性和竞争力，我觉得它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优势或者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是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交付稳定性怎么理解？你商务部强调的说，完备高效的供应链让中国商品供给稳定、品质可靠、技术先进。也就是说，当海外的客户面临着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的风险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付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给他们的不只是按时到货的商品，而是海外的客户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进行排产，来跟下游的客户签协议，来去正常的拓展市场，而不用举棋不定，在那犹豫，在那等。其实这种确定性在商业当中是很可贵的。而且我们看到1到4月新三样，也就是电动汽车啊、锂电池啊、光伏产品出口额突破了53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就这种增幅，它就是一个中国制造业可靠性、稳定性的一个写照。而第二方面，技术溢价，现在出口结构呢也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切换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高附加的这种产品。我们看到1季度呢，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42%，所以中国出口也在从原来的成本驱动，现在在向技术驱动来转型。但是呢，对于这种成绩，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客观和冷静，因为6月份出口的这种指数的反弹它并不是普涨。你像纺织啊还有家具啊这种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它的数据呢是不及预期的。这也就是说明我们的出口和外需存在着分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排除有部分企业抢出口的这种短期行为，因为要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我觉得出口能不能一直稳定在荣枯线的上方，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新旧动能转换的这种速度。只要持续的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那么我们是有信心在风高浪急的情况下还是要穿越周期的这种底气我们是具备的。
2: 还有你刚才一再说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我们的外贸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好，应该说呢，制造业 PMI 重回扩张区间的确呢是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特点，我们看到其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发展也是在持续的向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了解。
3: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企业方面表示，公司正在计划扩产。
4: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
3: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中国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5: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
3: 新兴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传统制造业也随着技术赋能不断优化升级。在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正在融入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和新场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0.9%、24.9%和19.7%。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领域投资热度持续走高。
2: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一直是表现不错的。1到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0%、51.5%、52.1%、52.2%、52.9%和53.5%，一直是在一个显著扩张的一个区间层面。那么高技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它到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李岩你怎么看？
0: 是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

0: 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炼铸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为制造业，像是它的小试中试啊，它的检验检测呀，它的一些研发等等的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还有像更高附加值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整个高技术制造业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炼铸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那么会使得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在加快。那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就是啊，整个产业体系那在高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引领之下，那么呢它在转型升级，尤其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也在加快。
1: 你刚才讲的这变化，其实在刚刚北京举行的链博会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正在发生这些变化。那么傅江，你觉得我们的高端制造接下来可能如何会带动我们的整个产业链，如何能够带来更多的一些增长点？
2: 这次我们看到 PMI 很多的分项数据哈，我觉得有一个一枝独秀的，就是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53.5%，这个不光是在荣枯线以上啊，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高端制造正在接棒成为这个制造业复苏的主引擎。那接下来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从这种高景气的亮点让它变成结构性的支柱。我觉得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方面呢，就是政策端不仅要给资金，还要给容错，还要给场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产业基础再造加上重大技术装备攻关，这个还是要往深了做。而且把炼铸企业，就像李岩所说的，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把它绑到一条链上，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生态环境当中共同来成长。我们看到北京啊、上海啊，现在正在尝试这种场景开放，就是给企业试错的空间，让他们在真实的市场当中试错迭代，这个是我们打造世界级企业的必由之路。而广东呢，提出投早、投小、投未来、投硬科技，它也是这个逻辑。第二个就是要解决高端制造的根系问题，就这树长得多高，根系发不发达很重要。我们现在的优势集中在整机和系统集成，但其实在根系，比如说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精密仪器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存在薄弱环节的。未来呢，要在这种不起眼但重要但致命的这些环节当中继续加力，我们才能形成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安全。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重塑资本和创新的关系，因为高端制造它更是一场需要耐心的马拉松，而不是像现在资本喜欢的短平快、追求回报的这种百米的冲刺。那这种时候提出耐心资本的概念就很重要，我们要帮助这些硬科技企业完成从零到一的这个死亡谷，未来才能收获累累硕果。所以我觉得要靠这种系统的突围，中国经济增长极才真正有可能完成高效而且可持续的切换。
1: 六月份制造业 PMI 回升到了50.3%。

这当中投射出的是对制造业实力的信心，更是企业愿意接单、敢扩产、敢投资的积极选择。实体经济活力稳步释放，叠加市场预期不断的修复，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向上向好真正的暖意。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做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他高位截瘫，如今却能用意念实现自主喝水拿球。
4: 没有做手之前，这个连拿都拿不起来，这个手，他的这个手伤了很。现在这个手往来做，看我都这样，不会见人拿得很轻松。
3: 脑机接口，集成电路新材料，如何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5: 当代的算力服务器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一类卡脖子的关键材料。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个坚持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新动能主要来自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前沿技术哪些会让人脑洞大开，甚至让科幻走进现实，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先跟随记者去看看一个正在改变上百万高位截瘫患者生活的脑机接口技术。
1: 董辉，2020年8月因车祸外伤导致颈段脊髓受损，2024年11月做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董辉的上肢恢复了部分功能。
2: 他们工作人员给我进行培训，培训了9天嘛，第9天，这个圆球这个时候都能拿起来了。没有做手术之前，这个连拿都拿不起来，这个手，特别是这个手伤了很。现在这个手完了做，你看我都这样，不费劲呀，拿着都很轻松。自动拿起来，那没做手术之前的东西根本都拿不起来。
1: 脑机接口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将脑电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控制信号的系统。这一设想半个世纪前被提出，但因其极难实现而被视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照进了现实。当冬日的阳光洒进房间，董辉像往常一样进入他的神经训练场，头上戴着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设备，眼前一块屏幕，手上一副黑色手套，这些就是董辉与自己身体的神经系统对话的工具。
2: 李哥，哎，李博士，
3: 好久不见。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这些测试做了吗？
2: 做了。
3: 你的训练？
2: 嗯，刚做完。
3: 我经常在远程看到你的数据，每天要做好几遍呢。
1: 李文正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的博士，每个月他都要对董辉进行随访，记录他的康复情况。
4: 用一些定量评估的方法去看他们这个下行的运动和上行的感觉恢复的情况是如何的。这一大堆设备就总共就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拿来测试他的运动能力，一类是来测试他的感觉能力的。
1: 这是大拇指单独按压测试，300、400、500数值在不断变化，有几个瞬间超过了600克，这让李文正和董辉都很兴奋。李文正告诉记者，手指按下去的力度大小代表着患者能否重新唤醒对手指最基础的控制权。健康的人基本都可以轻松按到6000克，但是对于因颈椎损伤导致手指沉睡多年的董辉来说，这曾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4: 他当时入组的时候，他的大拇指是几乎不能动的，他大拇指本身没有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今天通过摁压已经能摁出600多克的力，也是他完全靠这个大拇指收缩自己产生的，这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康复。
1: 拇指按压如此简单的动作，这背后却是一场微观世界的神经重建工程。
4: 在脑子这儿产生一个你想动这个动作的信号，然后会顺着你的脊髓一路传下来，经过你这儿，然后到控制的肌肉，让它产生收缩，这是正常的情况。但脊髓损伤患者就相当于这条通路它断了，它也不是完全断掉。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这可能是条高速路，然后它可能扭了一下，地震了一下，有些陷坑了，本来从这儿发100辆车下来，它在经过这个陷了坑的地方，可能只有20辆到了这个尽头，并且这20辆的流量还是不稳定的，它可能一会儿到10辆，一会儿到30辆，就看到这个抖动的样子。但是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呢，这个数值差不多涨到了可能50-60辆的这么一个程度。发车就是
1: 这个红色。这好比重新修建一条神经高速公路，激励受损神经尝试自我修复，甚至可能拓宽新的神经旁路。
2: 自己都能解决，吃饭呢、喝水啊、什么了、刷牙呀、都是自己刷牙，但是得2只手，一只手不会拿，2只手都这样刷牙。
1: 不只是董辉，最近2年，来自全国各地的32位因颈段脊髓损伤导致瘫痪的患者，参与了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的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通过植入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系统，32例患者都在术后实现了基于脑控和机械手配合的抓握功能，其中超过20位患者像董辉一样， 在系统辅助训练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自体恢复迹象。
5: 成绩的取得都是得益于目前我们国家在基础研究还有制造工艺还有我们在计算数学以及医疗事业各个领域当中的大量的投入，所以这些都是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应该来说这体现了国家的基础的能力强大的一个实力。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脊髓损伤四肢截瘫的病人有300多万人，数百万四肢截瘫患者和家庭的巨大现实需求是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前进的动力。而脑机接口技术突破并非单点技术的灵光一现，这是一场多兵种协同的科技会战。脑科学家实现信号提取，人工智能专家进行信号解析，临床外科医生以毫米级的精度完成微创植入手术，康复专家设计出有效的训练范式，还有伦理学家确保技术的每一步都走在安全的轨道上。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微电子和材料学家制造出比头发丝还细并且能长期安全存在于大脑中的精密设备。目前植入到董辉颅骨中的脑机接口设备只有硬币大小，这是徐红来他们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2021年成立，短短4年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设备量产。
6: 我们希望它把它做得更小，然后它成本更低，就是我们还希望把它成本做得更低，然后可能能治疗的神经疾病会更复杂。我们讲的2.0就是我们希望它就是用更好的技术方案去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系统，去满足更多的临床需求。
1: 4年来，徐红来他们生产的第一代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从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目前他们正在申请注册医疗证，未来这款脑机接口产品将正式进入医院。目前他和研发团队将更多精力投入于第二代脑机接口系统的研发和临床试验。
6: 那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么快，是因为潜能在的树我们乘凉了，这里面的很多核心的关键的原材料，包括很多的工艺，包括供应链，其实都是靠以前他们，比如说他们做脑起搏器，他们把国内的这些材就是供应商培养出来了，供应链培养出来了，包括人才，研发的人才。

0: 临床设计的人才，已经有在国内已经有这么一个叫浓度了，我们才有可能说在这个浓度基础上面，把自己想做的知识嫁接进去。
1: 脑机接口这颗种子，正是因为种在一片沃土上，依靠优秀的研发人才、完善的产业链，才得以快速生根发芽。十四五时期，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企业超50万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这一关键变量作用日益凸显。推进传统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成势，新优势不断塑造。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材料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场关于高功率芯片强韧筋骨的技术交流正在进行。
2: 很好很好，这次我专门过来给您汇报一下。
3: 欢迎。
2: 这个黑色的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商用材料的这个对照组。你们的材料的强度表现跟这个商用的对照组比，完全是不落下风的。
1: 张浩是深圳一家半导体公司模块研发中心的工程师，中山大学理财副团队研发的半导体封装材料微米银很高，刚刚在张浩他们公司做完产品测试，测试结果和普通商用材料在性能上不相上下。
2: 这种烧结材料呢，也是我们新能源车功率模块，特别是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功率模块中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材料。如果缺少了这个材料的话呢，那么这个模块的性能就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1: 张浩所说的烧结材料是以银火铜为基础材料，添加各种化学试剂调配出来的一种像牙膏一样的膏体，经过低温烧结后，可以让高功率芯片和基板紧密连接。不过这种连接材料并非是简单的胶水，而是一个扮演着多重角色的超级连接器。
4: 这个材料呢，连接之后呢，它既需要能够有良好的导热性，也要能够良好的导电性，更重要呢，它还要有机械连接，要有一定的强度。研究表明呢，就是这个材料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功率电子器件最关键的一环，因为80%以上的功率电子器件失效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材料呢是非常关键的。
1: 李财富把这个材料比喻成连接高功率芯片和基板的关节，关节一旦失效，就像大桥的铆钉松动，后果不堪设想。当下新能源汽车、 5G 基站、东数西算工程的产业图景越来越清晰，高端封装材料不仅要让不同高功率芯片和基板紧密连接，还要应对越来越高的温度。
4: 之前我们用的是锡基的封装材料，随着现在对高功率的需求越来越高，器件服役的温度也越来越高，那可能会达到200度、250度，甚至功率再大的话可能要到300度，那这个时候锡基的材料肯定就没有办法用了，所以科学家还有企业界共同研发出这一类的这个银焊膏。
1: 银焊膏的研发和应用，国外有着先发优势，国内有需求的企业原来会选择国外采购，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相关产业快速升级，急需稳定的材料供应。
2: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跟国外合作的话呢，它这个周期会非常的长，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工作节奏呢可能没法适应我们国内的这个新能源产业链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如果你单纯的依靠国外的一两家厂商，那么很可能存在一种供应不足，甚至会有一些集团情况下的一些风险问题。
1: 不过要想让实验室配方走向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材料涂多厚，以怎样的速度和温度加热，施加多大压力，这些参数组合成千上万，如何找到最完美的工艺曲线，是让微米银焊膏性能发挥最优的关键。在这间实验室里，李财富给记者展示了微米银焊膏烧结工艺步骤，将涂好银膏、放好芯片的基板送入压力烧结设备，在200多度的环境下，银焊膏内部的银粉颗粒会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导电网格，成型之后能够承受30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持续炙烤。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烧结完成，模块被取出，外观看起来并无惊艳之处，而真正的考验

0: 其实是在下一秒。这个物理测试就是要看看用多大的力可以分开芯片和基板。结果显示，最大强度已经超过了测试的最高数值900牛顿。
1: 900牛的话，就相当于是我们在这一个小片上面，在一个小片上呢，挂一个绳吊90公斤的一个重量，比方说一个90公斤的人吊上去，他这个小片也不会下来，也不会断裂掉，这个人能够在这儿打滴溜。
0: 这意味着，在仅有指甲盖一半大的微小连接面积上，这层由银汉高锻造的关节能承受超过90公斤的重量。就在李财富他们在实验室里不断探索时，胡军辉正和技术人员调整互联铜浆低温烧结的工艺参数。
2: 互联铜浆产品是因应当代的算力服务器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一类卡脖子的关键材料。
0: 互联铜浆是一种纳米级别的铜颗粒，加上多种化学试剂混合调配的一种浆料，应用在算力板上。
2: 目前算力服务器板的制造工艺，多层堆叠的工艺，主要还是用电镀通孔的方式在实现的，但这个工艺目前已经达到了瓶颈的水平，从70多层再往上走到80多、90多甚至100层以上，用目前的工艺和材料是满足不了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催生了像互联铜浆这样一个关键材料，来应用到互联工艺，来实现超高多层的这样一个服务器板的制造。
0: 如果把高算力服务器比喻成一座承载着海量数据运算的摩天大楼，楼越高，能容纳的芯片和电路就越多，算力也就越强。目前服务器板制造工艺因为材料受限，最多只能堆叠到70多层，再向上堆叠没有能够使板与板之间互联互通的材料。他现在正在测试的这个互联铜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 再下一代的算力建设要求，它一定是往更强的算力、更节能的方式的这个角度去发展的。那么这样子，它就本身要求算力机柜本身要有更好的集成度，这个对材料和工艺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它一定也会让我们这样子的纳米铜浆这样子的新型材料能够获得更广阔的一个应用舞台。
0: 14-5时期，我国新材料产业成绩斐然，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超硬材料等一大批新材料规模居世界前列。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是关键战略材料综合保障能力达到80%以上，新材料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突破5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算力是驱动未来产业爆发的新引擎和关键经济增长点，而这当中离不开能源的支持。在广东佛山，一场关乎未来的能源变革正在火热进行。
1: 这个炉现在烧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碳氨燃烧和天然气燃烧进行对比，然后左边呢，这个是目前是掺了20%的氨，右边呢，我们是进行纯天然气的燃烧。
0: 这里是位于广东佛山的仙湖实验室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中心，中试平台上正在测试铝加工过程中使用部分氨氢燃料替代天然气燃料。
1: 燃烧氨氢，它会对这个炉子的会产生哪样一些影响，包括氮氧化物的处理，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性。因为你完全没有经济性的一个东西，对于企业来说它很难承受。
0: 程一冰，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的带头人，他告诉记者，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下，氢能凭借其零碳排放的特性成为破解能源困局的关键密钥。仙湖实验室在氢能利用方面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在高温制造业中使用氢能作为热量的来源。
4: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高温制造业啊，比方说这个金属加工啊，还有硅酸盐啊，这个陶瓷、玻璃、水泥啊，这些都是通过高温燃烧制造出来的一些工业产品。那么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呢，传统上都是用化石能源煤、油、天然气

0: 那这样的燃烧的结果呢，它就是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呢，我们用这个氢气也好，氨气也好，来进行燃烧，来制造这样一些高温产品，它是一个不排碳的这样一个工业过程。
1: 在佛山一家陶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程一冰所提到的全球首条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量产线。这条产线在2024年9月正式投产，经过连续3个月不间断燃烧，产出20万平米瓷砖，质量和传统使用天然气窑炉烧出来的瓷砖并无二致。不过目前这条产线正处于停产维护阶段，
2: 在做窑炉的检修，窑炉已经停下来了。经过几个月的燃烧之后，它有一些东西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做检修。明年有可能要做新的投产，现在检修是为明年做准备。
3: 好的多一点。
1: 陈洪德坦言，窑炉停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要做维护保养，另一方面则是横亘在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实际应用面前最现实的一座大山——成本。氨燃料的成本比天然气高出1倍左右，这直接推高了产线的生产成本。
2: 这个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关键在于生产成本这一方面还要降低。所以目前呢，我们是准备在明年在成本考虑方面会做一些调整，会进行一些其他燃料的混合燃烧，这样一条技术路线的新的探索。
1: 纯粹的零碳燃烧在当前成本下难以普及，那么能否通过混燃的方式找到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方案呢？程一冰团队正在努力破解这一课题，找到碳排放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而在未来产业这片蓝海中努力前行的，还有千千万万个先行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 未来5年，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和临床验证，让系统实现更高通量、更低成本、更小创伤、更大收益，为更多的患者造福。
5: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高功率电子封装材料铜焊高以及封装基板材料的开发、应用验证和产业化推广，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赋能未来产业。
6: 那么在接下来的5年，我们将力争早日实现纳米烧结型互联铜浆产品的突破，并在下一代的算力服务器上获得更大的应用场景。
0: 我们团队希望在15五期间把这样一个技术推广到更多的高温制造业，使得更多的高温制造业能够应用氨氢融合零碳燃烧工艺来进行这个低碳和零碳的生产。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培育新动能的提法并非始于今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2023年强调培育发展新动能，2024年提出要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2025年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展望15五，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7: 启航2026，
8: 启航2026，
9: 启航2026，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启航15五，为什么将创新放在首位？答案清晰而坚定，这是在历史关口应对挑战、决胜未来的全局性安排。我们面对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要做的是握紧创新这把钥匙。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和生物制造的广袤前沿，全力催生新的增长极。中国的

前沿产业图景正由众多科技工作者一笔笔绘就。面对不确定性，最大的确定性就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启航新赛道，我们不仅追求技术上的领先，更是为了奔赴活力迸发的明天。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电锤电钻到畅销欧美的割草机器人，是谁让这家企业脱胎换骨？
2: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生产性服务业。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就像是制造业的幕后英雄，它不是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为制造业提供各种专业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等。专业的设计服务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高效的物流服务能让产品更快到达消费者手中。这些服务就像制造业的润滑剂和加速器，让制造业运转得更顺畅、更高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生产性服务业是如何发挥它的带动作用的。

0: 这是一款2025年下半年在欧美市场颇受欢迎的割草机器人，上市半年多已经售出3万多台。它可以测出障碍物和草坪的边界，自动修剪草坪。眼下研发人员正在加紧测试它的升级版。
1: 这个不行，应该
2: 这也可以，
1: 这个可以。
0: 研发人员临时给它设置了种种障碍物，甚至把细长的铁杆横放在草地上，都没能躲过它的火眼金睛。
1: 已经经过了3轮的这个改善，那我们现在测试的话，基本上物理避障能达到100%。
0: 研发团队成员舒公文来自深圳一家科技企业，他们在2023年就设计研发出了割草机器人，但从图纸转化为产品时遇到了难题，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高，而且质量也达不到设计要求。
3: 我们设计的这个产品不能直接用于一个量产，比如这个注塑件，我们这个产品有很多地方是注塑件，注塑件就要用到这个注塑模具，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注塑模具不是很了解，我们设计出来的注塑件会存在一定的这个缺陷。
0: 舒公盟他们擅长算法与产品设计研发，但如何将图纸落地量产没有经验，这也是许多研发团队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打破设计研发和落地量产之间的专业壁垒呢？2024年底，在合作伙伴的推荐下，舒公盟他们找到了王家万。王家万的团队在电动工具、园林工具领域经验丰富，这些产品与割草机器人具有相通性。让舒公盟意外的是，王家万他们不仅能帮忙修改研发设计，实现产品量产，还搭建了一个共享制造平台。
3: 它有一个共享制造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供应商，我们可以选择这些供应商，然后正好弥补了我们供应商的这个。

0: 不足，
1: 叔公盟所说的共享制造平台是王家万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当时他们还只是一家以生产电锤、电镐、电钻等电动工具为主的制造企业。但如今在平台网站，记者看到了定制塑料制品、电动工具、电线电缆、冲击钻头等零部件供应商，还有筋膜枪、按摩器材等成品制造商。这家传统电动五金工具的制造商怎么想到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呢？
2: 降低5%，5%这个降幅太高了，他凭什么让我们降5%啊？为什么？
3: 因为他们预计明年
1: 12月中旬，这家企业的管理层正在为一位大客户砍价而犯愁。这是用于抛光、切割、打磨作业的电动角磨机，出厂价是109元，但他们接到大客户通知，要求在2026年降价5%。
4: 我们21年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卖到120，然后客户每一年都要求我们降价2%、1%多等等。那么今年的话，客户前段时间约谈我们的话，直接是要求我们降5%，就是103、104这个价格了。那这样的话，比21年的话，我们直接是降了十几块钱。
1: 企业数字化项目负责人李丹告诉记者，这种不降价就丢单、降价就亏本的两难局面并不少见。他们的电动工具业务从2021年起就进入瓶颈期，产品越卖越便宜，利润空间越来越薄。面对主营业务的严峻压力，李丹他们想要主动破局，希望通过跨界开拓更多市场。他们把目光瞄向小家电等行业大量的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拥有一定的研发制造能力，但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规范化、智能化程度较低的问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都面临利润空间下滑却转型困难的局面。他们同样需要与外界合作。李丹看到了机会。
4: 我们也就想到一个共享制造，弱弱联合，把社会上的就是产业链里面的研发资源、销售资源、制造资源，包括一些其他服务资源，都能够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就扩大我们整个平台的影响力，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一些集采啊，去做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引进啊等等，实现一个抱团取暖。
1: 2023年，李丹他们决定联合其他企业共同争取订单、研制产品。然而作为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想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既无经验也无技术。迷茫之下，他们找到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寻求帮助。
4: 他们背后的也是有制造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的话也是制造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所以两个平台的话也有互相借鉴的一个点。它的是一个大的生态平台，那么它的生态资源可以跟我们的产业资源相结合，我们两个平台的话也可以一起去探索数字化如何赋能中小企业的一些课题。
1: 陈伟是青岛这家工业互联网企业的解决方案总监，他们已经为15个行业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深入了解李丹他们的需求后，不仅帮助开发平台，还构建好整个平台的框架、组织架构、运营流程和运营模式。
5: 他也提出了很好的共享制造的理念，但是呢，无处下手，也没有开发的能力，无法去实现，无法去建成这个平台。我们在规划这个平台的时候，设置了客户、供应商、生产制造、研发、数字化发展服务等多个需求入驻的界面和窗口，平台上他们每一个节点都能够发布自己的需求，并且去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形成商业上的闭环。
1: 2023年7月，陈伟和李丹他们联合开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正式上线。叔公盟正是看中了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李丹他们达成合作。双方联合研发的割草机器人由李丹他们负责量产，双方共同销售。这样的合作模式帮助李丹他们从电动工具行业成功跨界到机器人行业、 3D 打印、小家电等行业。2年多的时间，李丹团队凭借搭建起来的工业

0: 联网平台，已获得5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20多个实现量产销售，创造了2亿的销售额，为企业开辟了第二增长曲线。
1: 我们的产品更加的多元化，抗风险能力也就加强了。
0: 生产性服务业就像制造业的智慧大脑，它通过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精准破解从研发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帮助制造企业把创新想法变成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工业互联网不仅帮助各类制造企业扩大市场，培育新质生产力，还用数字赋能他们的协同能力和精益生产。这家企业拥有1200多套生产模具，大部分都由供应商代工生产。如何确保这些模具在外能被正确使用，一直是他们的难题。陈伟为他们提供了模具云平台，实现模具的远程管理。
2: 每个模具厂也装了一个我们的模具物联母盒，可以监控它这个模具是不是按照我们的生产计划在生产。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生产节拍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工艺要求来进行的。
0: 不仅如此，陈伟还正在帮李丹他们搭建智能决策支持系统，输出自身企业的组织架构、管理工具、管理模式等，帮助他们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提高协作效率。
3: 我们通过矩阵式架构，让研发团队成员既能够以产品为单位提供服务，又能够以职能为单位获取能力和技能，打通了产品和研发之间的桥梁。
1: 像他们的一些绩效日期啊、目标管理啊、项目管理啊等等这些工具方法什么的，可以给我们赋能，然后让我们整个运营管理更加的就是说顺畅一些。
0: 生产性服务业正推动中小微企业走向专精特新之路。生产性服务业还能为一线生产带来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呢？
4: 4.0、3.9、3.6。
0: 孙孟伟是一家汽车企业的质量工程师，他正在检测汽车不同部位的尺寸，只见他并未携带笔和纸张，而是在检测后说出数据，就前往下一个检测点。这台车共有50多个检测点，每个检测点需要检测2种数据。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孙孟伟只用了5分10秒就完成了100多个数据的检测。如此走马观花，孙孟伟是如何记录数据的呢？
5: 我只要打开这个小程序的会议功能，并且进行测量，它就会把我说的话进行记录归纳，并且形成这样的表格，非常的方便，我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记录。
0: 孙孟伟手机中的这个小神器是他们在今年9月底启用的一个 AI 智能体，只需简单操作手机，软件便会自动记录它的语音播报，并整理成表格。短短90秒后，主任工程师徐兰来就在电脑上看到了孙孟伟的检测数据，系统还给出了智能分析，指出部分数据有可优化的空间，并给出了如何监控、抽检和预防的建议。
6: 它也是基于我们这些经验比较足的工程师，把他们的经验形成一个专家知识库投喂给他，再结合 AI 的一个逻辑组合能力，它能够快速给出我们一个准确的信息。
0: 正是因为该智能体收录了大量工程知识，所以被他们戏称为尺寸老师傅。徐来来告诉记者，这样一款智能体极大降低了质量工程师的工作强度。他们所在部门是汽车企业的研发机构，这里小批量试制的新车每一台都要经过人工细致的检测，确保汽车符合设计要求。这里的质量工程师每天要检测10几20台车辆，这在过去每天耗费的时间在4小时以上。
6: 就像这种把全车50多个点用2种工具去采集了100多种数据，全部都写在车身上，那第二步就拿出我们的纸质测量表，然后将这些值誊写到我的纸上，然后在第三步这些弄完了之后，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工位，将这些值录到电脑上，就是说整个过程就是说步骤繁琐啊，加上在人工抄写的时候会容易抄错格。

0: 抄漏抄错，啊，然后还要反复在现场核对，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说效率很慢。
1: 尺寸匹配验证是新车研发设计中的关键环节，过去的检测方式高度依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分析数据，不仅费时费力，一旦记录出错又没能及时发现，会拖慢新车的研发进度。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降本增效已经成为各大车企的必答题，因此徐来来他们一直希望探索出新的检测方法。他们考虑过采购专用设备以及使用拍照 AI 识别技术，但都因为不适用而放弃。
0: 它有一些专用设备，但这个设备当然它也有一些，你不能说它有缺陷，它在那就它比较昂贵，大概30万，你可能不能采购太多，那你只能专人专用，那同时就相当于只有一个工位在用。
1: 就在徐来来犯难的时候，无意间在他们的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灵感。
0: 他可以将我们讲话就开会这个内容转化成文字，而且准确率还挺高，还有里面的一些多维表格，他能这个给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些分析，还有 AI 的一个总结啊，那这些当然就是用于我们日常办公用。后来我们没事坐在一块闲聊的时候，哎，就想到了，好像这个东西以前那个尺寸检测好像也能用得上。
1: 说干就干，徐来来他们尝试将这款原本用于办公室的软件用于车间尺寸检测。可是一线车间噪音大，杂音多，工程师们的口音各不相同，如何保证录音能转录成正确的数据呢？
2: 所以其实平时你的这个尺寸测量其实也是在这儿做的嘛？
0: 对。
1: 李丽莹和陈新康是这款企业协作与管理平台的工作人员，专门服务汽车产业链客户。他们从今年4月起就频频来到这家车企。今年7月，得知客户尝试在尺寸检测中使用人工智能后，李丽莹更是加强了支持力度。他告诉记者，他们这款软件最开始确实是一款办公软件，但现在应用场景已经从办公室延伸到生产一线了。
3: 基本上每周都得来一次，然后基本上也要待个3-4天左右。手机里还有我每次从上海开车过来往返的这个高速费，从上海要走杭州湾大桥嘛，然后每次就是这个高速费就记录了我这大半年的这个历程。通报
1: 一下。一线车间声音嘈杂，这就需要清洗音频数据，洗掉多余部分并提纯。李丽银他们和车企工作人员一起设计了一套思维链，并不断优化 AI 推理的提示词。经过2个月的时间，47轮的反复调整，这款尺寸检测智能化 AI 工具终于投入使用，将传统的手写录入测量值加人工数据分析的模式转化为语音生成测量值加智能决策分析的新路径。相比于购买专用设备， AI 工具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上千万元投入。这样的成功经验给了这家车企更大信心，未来要与更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合作，全场景应用人工智能。
4: 我们也会借助外部的一些场景，他们的很好的一个算法呀，很好的智能制造的一些场景，让人他繁重的工作重新的解脱起来，让他把他精力更多的聚焦在创新上去。
1: 李丽银正在进一步提升 AI 的数据清洗能力，使其能更好识别外语音频。与此同时，200公里外的张家港，他的同事周景维正在为一家钢铁企业提供 AI 工具平台。
5: 他每次铁水车进去以后，他要对那个铁水罐，还要对准那个位置，就管控要求。
1: 这家钢铁企业的炼铁厂今年5月利用 AI 工具平台开发出了高炉专家助手。这个 AI 新员工能够让高炉工长的换班交接时间从过去的半小时压缩至5分钟。
6: 高炉从加料到出铁水需要6个小时，所以我们班如果有什么炉况波动，一定是上个班给我造成的。

0: 强数据，让他们实现高效交接班。
1: 喂，加两压力。
0: 向南告诉记者，高炉炼铁占据了钢铁生产70%的成本与能耗。在传统的工作模式下，虽然生产执行系统能自动采集高炉的异常数据，但具体原因还需要他们自己分析。加之高炉反应存在6小时的滞后性，使得加料控温等操作全凭经验感觉，如同在开一个巨大的盲盒，决策偏差高达20%以上。
2: 我们工厂的操作呢，完全是凭经验，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炉况的波动，光去年的损失就有400多万块钱，平均每一天要有10000多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0: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字化团队负责人周斌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破解高炉操作的痛点，他们迅速部署了本地大模型，但发现并不实用。
3: 部署的一个单机版的这个 AI，它不具备对外去接收数据，可能只是一个知识问答。我们要现在去接收数据，我们还要去手戳这个，把这个工具那个进行一个开发。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AI 开发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0: 需求迫切，但实施能力不足，这正是许多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就在周斌犯难的时候，专注服务冶金钢铁行业的周景梅向他提供了一套成熟的 AI 工具，利用这套 AI 工具开发高炉专家助手时，可以调用成熟的通信工具，工作流与钢铁厂的生产执行系统实时对接。周斌他们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开发出第一版高炉专家助手。
3: 相当于我们以前剪羊毛，我们还得自己去做一把剪子，那这把现在他给我一个特别又快又好的剪子，我直接可以用来剪羊毛。
0: 眼下经过数次迭代的高炉专家助手，在采集高炉实时数据后，还能够利用结构性的知识推理趋势，给工长提供后续操作建议。工长的操作不再盲人摸象，而是有据可依，告别了经验依赖，变成了科学决策。不仅如此，智能体还能利用实时数据每天生成高炉日报推送给厂长，而过去人工整理数据要花费8小时，只能向厂长提供周报。
2: 及时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减少炉况的波动，避免了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了。有的时候看不清楚，对吧？
0: 张东介绍说，今年5月高炉专家助手上线以来，他们高炉的稳定性提升约15%，全部达到健康状态。通过减少异常检修，提升高炉利用系数及降低人工成本，每年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256万元开支。帮助钢铁厂降本增效的周景梅认为，AI 智能体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得益于该行业较高的数字化水平。
4: 现在的这个钢铁企业，大家的这整体的数字化水平是比较高的，生产的数据已经目前被结构化了，那 AI 就可以更好的读取这些结构化的数据，去得到一些趋势的预判，那这些趋势的预判就可以指导我们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有效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同时这一行业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25年前3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2%和9.2%。这些快速增长的现代服务业正通过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和数字化的高效工具，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作为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服务、数字化工具和生态化协同，悄然重构着中国制造的底层逻辑。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赋能，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中共中央在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提升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展望2026，作为新引擎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将以软实力锻造硬支撑。通过服务深度赋能制造，创新持续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1: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是发财树，马上发财
2: 啊，
1: 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0: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1: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3: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4: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3: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
4: ，
3: 对，大小的都有。
4: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3: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4: 啊，就像鹿角一样。
3: 对对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

0: 生活的情绪投射。
1: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这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进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2: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是
3: 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0: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1: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4: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2: 啊，老年人占个30-40%。
4: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5: 没有，开不了。
4: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5: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嗯，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的。
0: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5: 这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4: 雪花玉坠，
5: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4: 玉露，
5: 这个是什么
4: 黄金草，
5: 黄这个便宜5块钱，
2: 这个也是
5: 5块钱，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0: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张阿姨的退休生活因为这些小植物变得阳光充实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2: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4: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2: 这个是什么石斛？
6: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0: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6: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个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等每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

0: 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对他别太好。对他别太好。对，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说，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
1: 嗯，
0: 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2: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寄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3: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
1: 嗯，
3: 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2: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

0: 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1: 不完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0: 布纹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布纹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2: 啊，这也是布纹球。
0: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2: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0: 特别便宜的，
2: 便宜就六七十，
0: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2: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0: 对，
1: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弓，胖乎乎、憨态可掬。
2: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0: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
2: 嗯，
0: 它的这里面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的。刷碗的百节布是一个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布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
2: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1: 象牙弓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羽双子铁。
0: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是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
2: 嗯，
0: 这块它比如说这棵树羽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
2: 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0: 对，
1: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3: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一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4: 大概每次花费呢？
3: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5: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1: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带束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6: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了。
1: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7: 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8: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

0: 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1: 很厉害，这个
2: 它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3: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0: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雨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4: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狗骨，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藏在这个盆景之中，不但是观绿植，同时也一个艺术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级，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0: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彤彤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4: 这种树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啊。我们这70公分高的，有这么粗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你看呢、啊？这每一个册子里面都是满树的果。
0: 5月14日晚上8点不到，一批600公斤佛手柑抵达昆明，这是今年首批上市的佛手柑果实。
5: 现在的我们的佛手柑刚上市，也是5月份才开始第一波开始卖，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体销量会持续往上走。我们的一个佛手柑呢，每一天到货量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0: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6: 开抢沙漠佛手柑点来喽！
0: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7: 目前佛手柑在我们150多个品种里面是实打实的爆款，日均发货单量在6000单左右，一上架就会被大家全部秒光，非常的受全国花友们的喜爱。最高的情况，我们曾经在5分钟之内，然后拍空10000单的销量。
0: 佛手柑在过去用途大多是做药材或食材，如在潮汕制成老香黄膏。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更愿意为情绪买单，形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法。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极佳，还香气持久，能在室内散发2到3个月的气味，堪称天然香氛。
5: 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一类产品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它有别于一些传统的一些鲜花产品。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

0: 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夹心饼干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收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了我们大蓝鲸的 APP 之后啊，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是的，天气比较热，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暑降温啊！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真的是昨天我和李欣我们两个人下了节目之后带着我们两个实习生去了一趟我们马上要做活动的地方哈。
0: 是的，
1: 然后
0: 这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哈，就是我们周六的时候好的，我又知道了不能预告了。
1: 对，不能预告了哈，就是反正大家下个礼拜就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详情，
0: 活动的详情，还有就是呢我们节目上线，新节目上线的一些详情。
1: 对，新节目是下个礼拜一上线。
0: 对
1: 啊，下个礼拜一的8:30到9:00叫荔枝宠物家集合啦盟友们。
0: 对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在周一的时候大概在8:30到9:00哈，就可以看得到也听得到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宠物方面的故事哈。
1: 对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那么到时候呢，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养宠物或者你很爱小宠物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啊，跟我们聊一聊你跟宠物之间的故事哈。好，那除了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节目上面的新的一个变化之外呢，最近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你知道最近西瓜卖得很好，
0: 那毕竟跟这个天气有着绝对的关系。
1: 对，但是呢西瓜的价格参差不齐。
0: 我听说啊，之前我一个朋友跟我去分享过他买西瓜的经历，基本上他每天可能都会买一个哈，
1: 每天买一个。他是多能吃
0: 那个西瓜，对，我看了一下其实也不是很小哈，应该是这个大差不差，每次他吃半个吧，可能两天买一个这样子哈。然后呢他说在路边买西瓜的话呢，遇到过1块钱一个的。
1: 1块钱一个还是一斤
0: 啊？一斤，不好意思。
1: 对，
0: 你看我这从来不买西瓜的人都不知道什么价格。
1: 1块钱一斤。对，
0: 1块钱一斤，还有2块钱一斤的。
1: 你知道我那天买了一个西瓜多少钱一斤吗？3.8块。
0: 为什么这么奢侈？
1: 是这样的，他呢就有两个西瓜，因为我一般都买半个，就是你当然你能看得出来它是刚切出来的哈，然后两个半个，一个呢是1.98块，一个是3.8块，3.98块还是3.8块我忘记，反正是3.8块左右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他说我来跟你形容一下啊，如果你牙口不是很好，想吃沙一点的呢，你就买这个1.98块的，如果你想吃
0: 牙口不太好
1: 甜一点然后口感更好一点，你就买这个3.98块的。
0: 你看他这个两个理由说的啊，说你牙口不太好，那你买了那1.98块的，不就说明牙口不太好？
1: 他的意思不是光说我了，可能你家里面或者有人是不是牙口不太好，有的人喜欢吃沙的啊，就有的人买苹果，不是他也喜欢吃买那个沙沙的苹果吗？
0: 面面的
1: 啊，我在想西瓜谁会喜欢吃沙的呀？
0: 对啊，
1: 对吧？
0: 就没有水分的就会吃。
1: 后来我就买了这个3.98块的西瓜回去。果不其然真的是好吃。
0: 但关键是呢，我那朋友买的1块钱的和2块钱的我都各吃了一口。
1: 差不多。
0: 没有区别。我吃不出任何的区别。我感觉最近的西瓜都很好吃。
1: 就是你要看你是在这种商超里面或者水果店里面买，还是路边的卡车上。因为路边的卡车上它不要房租也不要。

0: 人工，也不要水电，它可能会便宜一点。
1: 是的，没错。
0: 如果你在水果店里面买，你肯定会贵一点，因为为什么？你要房租啊，你要人工啊，这个天你还要开空调啊，对不对？
1: 他就每天呢，这个走从地铁站走回家的这个路上啊，
0: 就买一个，
1: 对，遇到了什么样的就买一个什么样的。
0: 哎，这很正常啦。
1: 嗯，
0: 就我也会以前坐地铁回家的时候，也会到了地铁站之后有卖水果的，卖橘子的，
1: 对，
0: 买什么买一点回去，然后顺便把第二天早饭也买一点。嗯，后来不是台里有了1块钱的自助餐之后，再也没有再买过了。但是现在自助早餐也吃不到。
1: 对，我刚想说呢，我们要这个跟大家炫耀一下我们1块钱的早餐，后来发现跟咱俩没关系。
0: 没关系，因为我们上班时间完美错过。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张欣一大早发了信息来打卡了。然后呢 GL8 说，欣姐早上好，嘉哥早上好。他说欣姐这是，张欣说欣姐你这是运动才回来吗？你是从家跑过来的，
1: 哎，
0: 对吧？
1: 哎，没错，就是每天呢就在路上就完成了自己的运动指标打卡。
0: 嗯，
1: 哈，
0: 嗯，
1: 不瞒大家说，上一次呢我去健身，因为很长时间也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包括我们的夹心饼干们，很多都知道腰受伤了，很久没有练过我的下肢。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臀腿没有练过哈。
0: 嗯，
1: 自从恢复了之后呢，我最近呢就是迈不开步，走路稍微的有点就是疯癫的感觉，就
0: 你不要说疯癫，就是有一点癫，
1: 哎，有一点
0: 用疯癫来形容感觉，你知道？
1: 我们现在这个风啊，吹的就是属于呢热热火火的，特别适合今天我们的这个 BGM。
0: 哎，我突然想到，“疯癫”这个词很像是《情深深雨蒙》里面，雨蒙里面有一个。
1: 啊，客源。
0: 哎，我你刚刚说疯癫的时候，我就想象了他的那个。那个动图，
1: 他不是他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就这样这样，大家能想象出来吗？我刚做了个什么动作？掐了别播啊！
0: 还有那个 Jolin 蔡依林也有一张这样的动态图，
1: 是吗？
0: 嗯，
1: 那我还是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之下居然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0: 可能有一些他的这个粉丝想恶搞他一下吧。
1: 啊，
0: 但这个恶搞是打引号的恶搞啊。
1: 嗯，就是稍微的 Q 他一下，
0: 哎，对，
1: 调侃一下，
0: 调侃一下他。嗯，三省哥也来。打招呼了，他说明星范儿打卡来了，
1: 明星范儿。
0: 他说你这个戴的是近视，不是欣姐戴的，不是近视镜，是
1: 啊，不近视，
0: 防蓝光的老花镜。
1: 哎，没错，防蓝光。
0: 那适合我，不适合你。
1: 防蓝，但你不需要。哎。
0: 偶尔也可以凑合用一下的。
1: 你不需要，你那个防蓝光的镜是蓝色镜片的。
0: 嗯，
1: 太酷炫了，好久没有出现了。
0: 绿色，
1: 绿色啊，
0: 绿色，
1: 不要说绿
0: 啊，
1: 哦，我们说了不要说绿，
0: 蓝色吗？我
1: 不吉利，
0: 还是我色盲啊？蓝色、绿色、绿色啊，那个 green。
1: Green light，
0: 好难哦，不能说那个字，那我就只能说 green。
1: 是的，我最近一个如此喜欢 green 的人，都已经不敢穿绿色的衣服在身上了。
0: 2823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0: 嗯，晴空万里小姐姐也说家人们早上好哈。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你想听什么歌，你有什么祝福要送出都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嗯，
0: 搜索刘家的微信，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PPW 说早安，点一首李玟的好心情，那所以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了。

0: 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好心情啊，也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一首歌了。每次听这个歌的时候真的就有好心情，就感觉 Coco 李玟还在舞台上面跳舞的感觉。
1: 两位听过吗？
0: 没有，他们显然没有。
1: 知道这个人，没听过这首歌。
0: 再可能再晚一点的，就是再晚一点出生的孩子，可能他们都不知道他是谁了。
1: 那肯定的。
0: 但是他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
1: 突然之间觉得好悲伤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他最火的时候，我想一想是哪一年来着，他那个时候最火的时候基本上哦，不夸张的讲，我上大学，我大结果两杯八加一下肚之后，他开始唱 Coco 李玟的 So Crazy， 而且是连唱带跳，哇，而且唱得非常好，跳得也非常好。
1: 那我突然之间觉得啊，八加一是个好东西，能够让人解放天性。
0: 后来这不是最夸张的，后来是我们吃完了饭之后呢，我们就打车回来，对不对？因为他也就两杯八加一，也不知道一个贵州女生为什么那么差，你懂吧？结果他一上车以后，跟出租车司机说：“师傅，给我放一个李玟的 So Crazy。”师傅说：“啊，什么东西啊？”他说 ：“So Crazy, So Crazy， 你听不懂吧 ？So Crazy。
1: ”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可能越平常看起来文静腼腆的人，在八加一过后呢，他展示出来的反差感
0: 另外
1: 越强。
0: 对，我后来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勇敢的说出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跟别人去表白，或者你平时跟你的合作伙伴不敢说的一些话，两杯八加一下肚。

0: 啊，
1: 什么都敢说了。
0: 哎，对，这个内心的不满。
1: 嗯，你先下次，你下次要跟哪个小哥哥表白的时候，一定记得两杯八加一
0: 啊。我什么时候跟人表过白？
1: 比如啦，我说，万一你碰到一个真的你一见钟情，觉得此生非他不嫁的那种，
0: 出生了呗。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物种出现呀。哎呀，一般来说呢，就是你看我的状态是什么啊？
1: 嗯，
0: 还真是。我现在首先呢就是身体不允许啊，八加一绝对是合不了的。
1: 嗯，
0: 然后其次呢，我会让自己告诉自己说，嗯，如果我有什么话想说不能说啊，
1: 嗯，
0: 我在内心呢会演绎一遍。
1: 嗯，
0: 然后呢再错个词，写个文稿，嗯，
1: 把它录下来，
0: 把它背下来，
1: 发个微信给他。
0: 嗯，会的。
1: 哦，
0: 会的会的，发个微信给他。
1: 嗯，
0: 但这不是表白啊。
1: 嗯，
0: 一般都是吵架的吐槽。因为平常呢就是正面刚的时候吧，有点刚不过。
1: 嗯
0: 嗯，
1: 所以就用侧面的方式发个微信给他。
0: 当面吵吵不过，你说怎么办呢？
1: 我跟你说，吵架的时候有一些你要说出的心声，
0: 嗯，
1: 有的时候也需要八加一缓和一下气氛。
0: 哦，
1: 对不对？就是
0: 情商处理一下。
1: 哎，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觉得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你又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觉得会不会伤对方自尊啦，
0: 嗯，
1: 或者会不会把这一段这个感情更加的恶化了，
0: 嗯，
1: 所以需要八加一。
0: 哦，我知道了，这么多年谈不好恋爱，嗯，是因为喝不了八加一。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哈，
0: 找到了问题的根结。
1: 哎，嗯，所以有的时候偶尔啊，你比如说回到家以后，我们绝对不倡导大家酗酒啊，大家要记得啊，
0: 嗯，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你偶尔一天回到家你很累，对不对？
0: 嗯，
1: 你洗完澡在天气很热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喝上一杯冰啤八加一。
0: 冰啤冰啤八加一，哎，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现在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我们晴空万里小姐姐为什么经常会小酌一下。
1: 对，
0: 嗯，
1: 你会整个人放松一下。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说，当你很累的时候，你情绪很紧绷的时候，你适当的想要放松的时候就可以喝一杯八加一。
0: 嗯，学到了吗家人们？啊，我们看，我们期待着大家八加一的照片啊，视频也可以。
1: 对呀，啊，当然可以了。
0: So crazy。
1: 嗯，待会儿放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大家听一下那个 So crazy
0: 到底有多 crazy？
1: 对，
0: 嗯，
1: 我一定要放给大家听一下啊。
0: So crazy, unbelievable, amazing， 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就我再也没有想到一个女生会这么的 So crazy。好啊，那个 PPW 说祝大家一天都有好心情，因为他点的好心情。
0: 嗯，
1: 孙孙来。

暑期遇上三伏天，天热没胃口，出游包里缺零食。如果你想找一款健康方便、好吃又营养的小零食，那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太合适了。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今天下单，暑期三伏天聚会团购福利，到手五包只要59元，十包也才只要99元，更有家庭福利装一箱25包只要225元，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也就是您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商超里很多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也不放心。而我们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长，充足的阳光让果肉充分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味道都足够的清新甘甜，咬下去软糯香甜，就是枣子的纯真本味，吃起来是非常的健康。而且三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筋。

0: 枣里面富含铁元素，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温和补气血，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三伏天想要吃零食，但是又怕长胖，雪诺枣零蔗糖零添加，配料表里只有红枣，三伏天当解馋小零食特别的合适。我们很多老听众都是整箱整箱的囤货，同款品质的雪诺枣在商场里购买一包至少要二三十，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五大包只要59块钱，99块钱就能够到手整整十大包，整箱购买更划算，一共25包只要225，算下来一包才9块钱，而且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完全让您零风险购买。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南京秦淮区的吴先生说，之前尝鲜活动的时候买了59块钱五包，尝了一尝，不到一周就吃完了，后悔没多买点，这马上要带一家人出去玩了，赶紧多订个几组，路上吃着方便。还有江宁区的苏女士说，三伏天出汗多，气血容易虚，红枣里面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胃蠕动，而且这个枣子吃着方便，无皮无核，全家都特别喜欢。扬州的陈阿姨说，这已经是第五次复购了，还是订了10包，说暑假孙子孙女都回来了，爱吃得多买点，完全没问题。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速速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您今天下单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一箱25大包只要225块钱，每一包是500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的便于携带。无论您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都特别的合适，可以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新疆昆仑山下的无核雪诺枣在电台推荐了这么多年，收到了很多的粉丝，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三伏天没有胃口怕热，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款雪诺枣。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三伏天暑期特惠价到手5大包只要59块，十包只要99块，整箱购买更加划算，25包只要225块，一包合下来才9块钱，比商超便宜了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

0: 083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

0: 生活的新风尚。
1: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给我们留言，你想听什么歌，想送什么祝福都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0: 三星嫂在大蓝鲸上说打卡，大家早上好，注意防暑哦。今天点一首抽离，我说好，一会儿放给你。
1: 嗯，
0: 但抽离我们只有。

0: 爱你吗？
1: 算是是这么说吗？
0: 一般来讲，广东人不太讲我爱你，就一般叫我中意你啊。
1: 哦哦哦，我
0: 中意
1: 爱你。
0: 哎，
1: 哎呦我的妈呀！没有没长这么大没觉得说话这么烫嘴过。
0: 你说唐山话好了，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玩的。
1: 你知道唐山话被称为性缩力之王？
0: 为什么？
1: 不难听啊，
0: 还好啊，
1: 不是不难听，
0: 我觉得挺幽默的。
1: 啊，对呀，幽默是幽默呀。
0: 嗯。
1: 那未必，你说完了之后人家想跟你谈恋爱。
0: 还有人说那个山东话河南话都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1: 对，是
0: 就是听起来的那个调啊，就是薄钱薄呗，薄是薄，就是有点奇怪。
1: 买白菜的。
0: 买白菜的是哪里的？保定，
1: 河北保定。买白菜的。
0: 哎，保定离北京那么近，怎么这个语言相差那么大呢？
1: 你这么说，你不是说吗？常州话两个地区的地方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哦，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跟大胡子他们家讲话就不太一样。
1: 哦，
0: 我们家在才隔几公里而已。
1: 你说说，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村庄，每个小村庄就是一个不同的口音。
0: 那肯定啊，隔一条河就不一样了。就你在河对面。就是我们以前不是经常会唱那个刘三姐唱歌吗？
1: 嗯。
0: 叫刘三姐唱的那个叫什么歌啦？
1: 我就只知道浏阳河，哎，我不知道。
0: 刘三姐你不知道？
1: 刘三姐唱的歌不知道，这个名听过。
0: 你去过那个桂林吗？
1: 桂林没去过。
0: 哦，你下次有机会去桂林玩的时候，在漓江上一定要看一场演出，叫《印象刘三姐》。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开场的时候，就感觉是在那个水上漓江上面啪啪啪啪啪啪这样飞过来的。
1: 水上漂，
0: 类似这种，就是他的舞台就在水上，然后背景就是那个象山，就象鼻子那个山
1: 啊，
0: 那个还挺好的。
1: 大家有去？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
1: 坐在船上的，
0: 坐在船上的，印象刘三姐嘛，很有名的。
1: 我们那个实习生小哥哥有一个去过的，
0: 嗯，
1: 印象，嗯，对你刚刚唱那两句我听过，
0: 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哎哎哎。
1: 非常写意的一段展示啊，大家感受感受。
0: 就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你一定要去看这个演出，但不便宜吧？这个好像要好，要两三，哎呦，我忘记我好多年前去的了。
1: 你是儿童票？
0: 儿童票。
1: 啊，儿童票，
0: 我就记得价格贵的。
1: 那可能就是 double 一下呗，
0: 差不多。我记得有两个印象，我是。挺特别喜欢啊，三个印象我特别喜欢看，一个就是印象刘三姐，一个是印象丽江，还有一个印象九寨，里面最好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因为它的那个灯光啊各方面做的都很好，在漓江上嘛，坐在竹筏上面看的，最有内容悲情的是印象丽江，
1: 悲情的呀，
0: 悲情，因为两个人你知道，很相爱，但最后不能在一起，
1: 牛郎和织女啊，
0: 还要惨。最后从那个玉龙雪山上面跳下来了，
1: 哎呦妈！
0: 你看神奇的传说故事哈，
1: 真的是哎呦，
0: 纳西族的，尤其那个音乐又好听，它的背景就是玉龙雪山。印象九寨呢，哎，你可能会喜欢，就是都是年轻的小哥哥呢，在那又唱又跳的那种。
1: 不是哈尼姐姐们不喜欢吗？
0: 哈尼姐喜欢。然后它里面呢，比较动的那一种动感的那种是藏族的。小哥哥，然后比较那个就是稍微婉约一点点的呢，是，哎，是哪个族来着？彝族的，
1: 少数民族很多的服饰也很好看，
0: 哎，对，很好看
1: 啊，我就在想他们头上有十斤重大概。
0: 你
2: 平时在商超购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同款品质的无核无皮新疆雪诺枣至少要20多一包，今天只要9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每次新疆的雪诺枣一到货上线，很快就会被老顾客们抢购一空。那么这次三伏天的福利库存也只有1000箱，售完就要下架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今天下单，除了偏远地区以外，全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同时，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再和第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款雪诺枣。这款雪诺枣来自新疆昆仑的天山脚下，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那里的日照足，温差大，所有的枣子在生长过程中积满了营养糖分。 分，枣香浓郁，枣肉饱满，制作过程全部

0: 木精心挑选优质的大果，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吃起来不用担心枣皮粘牙、枣核卡嗓子，而且是零蔗糖、零添加，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每一包有108克，大概20多颗，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馋了饿了开袋就能吃，随时随地的补充能量。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买5大包只要59，10大包只要99。喜欢吃雪诺枣，更加推荐大家买一整箱的更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的宝妈王女士说，这枣也太好吃了，咬下去软软糯糯的，非常的清甜，枣香也是特别的浓郁，不像在商超里买的枣干，吃下去全是糖精的味道，三伏天没胃口，我就一边吹空调一边追剧一边嚼几颗，而且还用它打出枣泥做成凉糕冰粉，我家的宝宝就很爱吃，现在家里已经囤了2箱了，这次给爸妈再囤2箱，用来补气血正好，感谢您的支持。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确实是三伏天出汗多，容易气血虚，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可以促进铁的吸收，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温和的滋养脾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而且红枣里面富含丰富的氨基酸，日常适当补充还有助于舒缓情绪，除了用来当做休闲零食，三伏天泡一泡红枣茶，煮一个绿豆汤、银耳羹都可以放几颗。来自扬州的陈阿姨说，她今年68岁了，枣皮吃多了不好消化，所以现在都不敢吃了，听广播说这款雪诺枣没有皮没有核，而且很软，正适合我，而且没皮又没核，三伏天天热不出门，在家看电视没事就可以吃几颗，邻居来串门也能给大家分享分享，这枣子确实不错，这次活动再囤个10包，这已经是他第6次回购了。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天山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在电台推荐了这么多年，确实收到了很多粉丝，这么多老听众一直认准一直回购，最关键的还得是品质好，零蔗糖零添加，吃下去全是它本身的甘甜枣香，大热天不知道选什么零食，一定要来试试新疆昆仑山下的雪诺枣，现在打进4007101909，三伏天特惠价，5包仅需要59块钱，10大包仅要99块钱，回购的朋友建议您直接整箱囤更划算，25大包只要225，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你也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